下的哈尔滨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期间，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心情总是随着剧情跌宕起伏。那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观众，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剧中的那个白天讲《醉翁亭记》晚上飞檐走壁的地下党员王一民，就是根据他的父亲李维民在哈尔滨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创作的。而王一民也正是他父亲诸多化名中的一个。那么下面时间呢，我就还是给您把这个父亲李维民谍战哈尔滨的故事先讲完。说在193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工作了一夜的父亲和母亲秦淑云还没起床，就被敲门声惊醒了。来的是谁呀？正是哈尔滨市委领导冯仲云。冯仲云告诉他们，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博叛变了。团省委的联络站设在道里区的一个大杂院里，团省委的一名委员以学生身份租了一间俄式房子。他不知道这大杂院里住着的一个小小的职员竟然是日本奸细。这院里有一个俄式的公共厕所，顶盖有一个夹层，而那个委员经常就把秘密文件藏在夹层里。可想不到这个秘密竟然被院里的更夫无意中发现了。更夫觉悟不高，就将此事告诉给了那个奸细，而那个委员马上就被捕了。摆在窗台上的报警暗号也没来得及撤掉，敌人在联络站里蹲坑，并且封锁了整个大院。第二天早晨，叛徒杨博和刘明博走进联络站，他们先后被捕了。因为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很快就辩解了，之后带领日本宪兵和警察四处搜捕地下党员。打进伪警察厅卧底的老赵冒着生命危险迅速向省委做出汇报。尽管省委采取了紧急措施，但还是有不少同志落入了魔掌。而父亲李维民的上级王鼎三被敌人逮捕，宁死不屈，直至牺牲。为了安全考虑，冯仲云让父亲在家装病，不要出门，免得被叛徒认出来。没过多久，父亲离开了印刷机关，作为秘密交通员被党组织派往了汤原游击队。1936年，父亲又奉命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哈尔滨始终充满着感情。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关于夜幕下的哈尔滨啊，其中主角王一鸣的原型李维民的谍战哈尔滨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那么稍后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将会和您分享一个由一个神秘的木箱子引发的传奇故事。说故事主角名叫江颂光，他是个商人。半年前呢，他通过一家家政公司雇了一个叫刘颖的保姆。这保姆刘颖呢已经是50多岁了，所以呢江颂光一家呀都管刘颖叫刘大妈。说这么一天，江颂光的妻子胡玉君从学校呢把儿子江小明接回来，可刚打开门就发现客厅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可吓了一跳啊。就这时候刘大妈出现了，就看刘大妈右手拿着一把菜刀，这菜刀还滴着血，另一只手拎着一只鸡。刘大妈笑了，这人老了不行了，这一刀下去啊，这鸡还没死，
放盆里吧，还跳出来了。这从厨房啊跳到客厅，哎，到处都是血。等炒好鸡了，我把地上血呀弄干净。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哎，奇怪，江颂光怎么还没回来呢？要平时啊，他早回来了，就算有事不回来，也会提前打电话说一声。可这次呢，人没回来，电话也没打了一个。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胡玉金的心里化起魂了。又等了半个小时，江颂光还是没回来。胡玉军带着赌气的声调说，不等了，菜都快凉了，我先吃了，不等。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刘大妈还是先清洗了房里所有的血迹，然后到厨房去了。胡玉军打开电视，电视上正在播一个谈话节目，其中一个嘉宾很严肃，他说了，我不知道司法部门的人是怎么想的啊！一个被称作大箱子杀手的女人，最近竟然被假释，像她这样的人能被放出来，这真是天大的失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个假释的女人会悔改。为了让广大市民广大民众能够提防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被称作大箱子杀手的女人姓刘，50多岁，人显得很精神，他是典型的病态心理患者。让人恐慌的是，他竟然出来了，竟然就在我们中间。他会不会杀人？啊，会不会又把人装进大箱子里？没人能回答。这真是太可怕了。啊，听到这里，胡玉军是心头一颤呐。天哪，姓刘，刘大妈也姓刘啊，也很精神，也50多岁。还有最要命的，什么？刘大妈也有一个大箱子。种种迹象表明，刘大妈极有可能就是电视上所谈到的可怕的女人。想到这里，胡玉军霍地站了起来，冲到2楼书房里，可发现儿子没在里边写作业，又冲进儿子卧室，还是没见到儿子。平常儿子江小明最喜欢听刘大妈讲故事，胡玉军心想，难道是去刘大妈那儿了？想到这儿，胡玉军心砰砰乱跳啊，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下楼到厨房去。在厨房，他果然看到了儿子。儿子，快过来。江小明不愿意离开，他说要听故事。你过来，作业没写完的吧？可江小明说作业不多，已经在自习课上写完了。这时候刘大妈开口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急着些叫江小明跟你走啊？胡玉军内心是一阵惊慌，但表面上他尽力装作若无其事。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辅导一下他功课，最近的他的成绩啊又下降一大截。哦，是这样啊，那小明啊，成绩下降可不行，让你妈辅导你一下，跟你妈去吧。看起来刘大妈没察觉到什么，就这样，江小明跟着妈妈出了厨房，而胡玉金想带他离开，但刘大妈跟出来了，小明啊，快去书房啊，让你妈辅导功课。为了不引起刘大妈的怀疑，胡玉军只好牵着江小明上2楼进了书房。进到书房，立即关了房门。胡玉军紧张极了，掏出手机要拨打老公的手机号码，可手机通了却没人接，怎么会这样？
平日里他一拨打江

是个大坏人，让儿子跟紧自己，千万别弄出大的声响，以免惊动刘大妈。江小明看妈妈紧张兮兮的，他也紧张起来了，似懂非懂，点了点头。接下来，这胡玉军母子俩用最快速度潜入刘大妈房间里，他们看到在房间一角摆着个大箱子。胡玉军想打开箱子，可箱子上锁了，没有钥匙。胡玉军想，我常常是把钥匙放在抽屉里或者枕头下边，有可能刘大妈也是这样。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柜子，在柜子下方有三个抽屉。胡玉军拉开第一个抽屉，他查看一番，没发现什么钥匙，又拉开第二个，还是没有钥匙。紧接着他拉开第三个抽屉，可还是一无所获。他快步走到床头的位置，稍弯下腰，伸手往枕头底下摸，这一摸真摸到一把钥匙。这会不会就是开箱子的钥匙呢？胡玉军迟疑了一下，他走到箱子旁边，用钥匙往锁孔里一插，一转，锁开了。他正要打开箱子盖，可就这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声，不好，刘大妈上楼了。真是险极了，胡玉军母子刚在床底下躲好，刘大妈就推门进来了。哎呦，是我忘了锁箱子啊。哎呦，这人老了，记忆力真是差呀。可刘大妈很快就发现钥匙插在锁孔里，她弯腰拿着钥匙转动了一下，把箱子锁上了。她扯出钥匙，幸好刘大妈记忆力不好，否则肯定会怀疑有人进来，那可就糟了。可就这时候，胡玉军刚把心放下，他的手机响了，有人打电话给他。胡玉军吓得立即关掉手机。谁呀？是谁在床底下呀？快出来呀！胡玉军母子俩已经暴露了，只有从床底下爬出来。是你们两个？你们怎么到床底下去了？那钥匙是你们？刘大妈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脸上没了笑容。你们钥匙打开过箱子，看到过里面的东西，那肯定是已经怀疑我了。那我直说吧，我也是没有办法才以保姆身份混进你们家的，要是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不会愿意和我一起相处。听刘大妈这么说，看起来她似乎已经决定要摊牌了。胡玉军有些慌，但他知道越在这种时候越要镇定，不能示弱。可他的身子还在不争气地轻轻地颤抖着。是啊，如果刘大妈真是个杀手，那么他一摊牌，就表明他要下毒手。可在这时候，刘大妈突然跑了出去。哎呀，我在烧开水呢，这水肯定是开了，我去看一下。胡玉军愣怔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刘大妈是用这个借口去厨房拿刀啊，太可怕了。楼梯间又响来匆匆的脚步声，胡玉军就像一只箭似的冲出门口，他必须抢在刘大妈回来之前把门关上。啊，胡玉军，我一来你关门，这刚才我进门，刘大妈说你们母子俩在这儿。这说话的竟然是丈夫江颂光。胡玉军是又惊又喜呀，他立即把门打开，把老公拉进房里，猛地关上了门。你这干嘛呀？干嘛这么紧张啊？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胡玉君抱紧了江颂光，眼泪都掉下来了。我打电话给你，你没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多害怕。你打电话给我呀，我正在公司开紧急会议呢，公司有规定不能把手机带进会议室。你看我是公司总裁，我必须带头遵守啊。所以我把手机呀放办公室里了，这开完会啊我查看了内显示，我这才知道你打电话来了。我打电话呀给你回，可你没听啊，还把手机给关了，这怎么回事啊？胡玉君说了，说电视上啊有一个被称作大香的杀手的女人。胡玉君说无敢肯定，那就是刘大妈，她杀了人，把尸体藏进箱子里。起先我以为你被害了，今天我回来地上到处都是血呀。听到这里，江颂光的脸色也变了。他在别墅区大门口碰到了住在家对面的张家人，他们都在找老年痴呆症的张老爷子。几个小时前张老爷子失踪了，难道说家里地上的血正是张老爷子的？而老爷子的尸体呢，难道说就被藏在了大箱子里吗？江颂光掏出一把钥匙来，这是我回来的时候刘大妈给我的钥匙，她对我说箱子里有秘密。难道这秘密就是……说到这里，江颂光是不寒而栗，他感到难以理解。如果箱子里真的有尸体，刘大妈应该瞒着呀。可他非但不瞒着，还主动交出了钥匙。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这是刘大妈的策略，她想吓一吓我们江家人，最好把他们都吓得几乎崩溃，然后再下手。江颂光是个胆大的人，要想吓他，那可就错了。这江颂光把钥匙插入锁孔，转动了一下，锁开了。他把小锁都取了下来，让胡玉君和儿子闭上眼睛不要看。箱子盖儿被慢慢打开，江颂光屏声静气地看着。可当箱子盖完全打开的时候，他终于看清了，这箱子里没有尸体。在箱子左边整整齐齐地叠着一些衣服，在箱子的右边有几本厚厚的相册。听说过，江颂光听说过有些很变态的下手会把被害人的惨状拍下来制成相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凶手会拿出相册来翻看，欣赏所谓的杰作。江颂光拿起一本相册翻开，他不由得惊叫了一声，这把胡玉君吓了一跳，吓得胡玉君条件反射地睁开了眼。这相册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照片，而整本相册上都是同一个男孩的照片。江颂光对这个男孩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个男孩就是多年前的他。紧接着江颂光又翻开第二本相册、第三本相册，所有相册都只有一个主角，都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他。江颂光。这个时候门外响起刘大妈的声音，怎么关上门了？为了谨慎，江颂光隔着门问刘大妈，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啊？从小到大怎么……刘大妈迟疑了一下，那都是江元涛夫妇寄给我的。江元涛又是谁

0: 没错，他正是江颂光的父亲。江颂光的父母一年前相继去世，可江颂光实在搞不明白，他又问我父母为什么把我照片都寄给你呀？刘大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因为这是江元涛夫妇和我之间的协议。江颂光越听越糊涂，协议？什么协议？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大家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嗯，欢迎方老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腰粗和得癌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尤其是一些和这个体重比较高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癌症，比如说这个肾癌啊，还有肝癌啊，还有这个大肠癌啊。这期我们继续谈癌色变，虽然大家都说这个谈癌色变，但是我们要继续聊这个癌症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跟癌症相关的话题呢，是说诶，有人说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和我们的这个心态特别有关啊。很多的这个鸡汤文都在不断的说有一些人就是这个癌症性格啊。什么叫癌症性格呢？比如说这个爱生闷气，对吧，就容易得乳腺癌。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上海某大学的一个女老师，很年轻啊，得了这个乳腺癌，然后她当时就是在这个病入膏肓的时候写了一本这个类似于回忆录这样的书嘛，就说曾经因为这个什么备课呀，然后压力很大，对于这种职称啊竞争啊都特别在意，所以经常呢会把这个压力都闷在心里。这个呢就是大家说的一些癌症的性格。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我们从正面的方向去聊吧，

0: 就说说这个乐观究竟能不能战胜癌症哈。那我们上来先问方老师，你觉得这个癌症性格这个词它存在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种它的一个产生啊，其实跟很多的现象有关系。
0: 嗯，
1: 就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他情绪特别不好，
0: 嗯，
1: 哎，然后他得了癌症，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情绪特别好，不得癌症，
0: 嗯，
1: 或者得了癌症之后，有的人情绪很好，很乐观，
0: 嗯，
1: 他癌症控制就很好。
0: 这是我们说的，哇，
1: 嗯，
0: 出现了奇迹，他战胜了癌症啊，乐观战胜了癌症，对吧？
1: 嗯，其实呢，这些都是片面或者过度的把一种影响因素把它放大了。
0: 嗯，
1: 那其实像刚才王爽说的那个教授，
0: 嗯，
1: 你如果深入的去了解他的一些得癌的这种疾病史，
0: 嗯，
1: 你会发现他其实跟他的很多方式有关系，
0: 嗯，
1: 比方说经常熬夜，
0: 嗯，
1: 啊，比方说就是经常会乱吃东西，
0: 嗯，
1: 啊，比方说他们家里面有个家具，是一个甲醛释放很超标的一个家具，
0: 嗯，
1: 然后呢，比方说他经常确实是经常比较大，
0: 嗯，
1: 他其实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然后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癌症，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会记住他是一个，比方说压力比较大的人，哎，可能会把这个压力放大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反推过来会觉得可能没有压力或乐观肯定会带来一些身体的改善，然后会找很多这样的例子去证实，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喜欢做而且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嗯，
0: 所以一上来呢，其实我们先想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哈，就是虽然说乐观能战胜癌症，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其实呢它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只考虑了心态这一个影响的因子。刚刚方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癌症的影响的因子非常的多，比如说跟饮食有关，跟生活方式有关，跟你的压力有关，当然也跟遗传非常非常的相关哈。我们知道很多的癌症都是遗传属性非常的高，曾经我们有一位嘉宾来，然后还跟大家说他们家亲戚只要有人病了哈，他就会去医院探望，探望的同时一定要跟主治医师聊一会儿哈，用过哪些药物过敏，然后主要是哪些部位发生了病变哈。这个那今天先跟大家说啊，这个癌症是很多因素来作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着重的说一说这个心态与癌症啊。因为很多这个得了癌症的人，首先这个医生会先跟家属讲，就不告诉他，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人的精神就垮了，反而这个不利于比如说配合治疗，或者说这个药物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啊。那这种得癌症究竟是不是自找的，这个问题方老师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
1: 就是癌症的发生呢，它有一些必然一些偶然的一些因素，
0: 嗯，
1: 像如果一个人经常性的像熬夜加班，
0: 嗯，
1: 那他的身体底子比较弱，
0: 嗯，
1: 那么他体内这种癌变可能再加些其他因素，比方说在喝些酒，
0: 嗯，
1: 或者是情绪在不好的时候，
0: 嗯，
1: 那么他就会引起我们身体恶变的发生，
0: 嗯，
1: 然后恶变的人呢，我们如果做他对他做一个分析，你会发现一般来说老年人容易出现一些器质性的恶变，
0: 嗯，
1: 孩子容易出现一些像脑和血液的恶变，然后年轻人他基本上很少去恶变，那么这就是不同年龄段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孩子我们能理解，他主要是一些器官还没有长好，
0: 嗯，
1: 免疫力还没有提升，
0: 嗯，
1: 老人呢他主要是整个器官随着年龄他不断的在衰退，
0: 嗯，
1: 而且是多个器官在衰退，再加上呢他可能营养素的利用还有他的整个消化吸收功能一些血管的硬化是多个因素造成了他对抗这种细胞变的能力，
0: 嗯，
1: 产生的这种降低，
0: 嗯，
1: 然后年轻人他因为他整个器官都在蓬勃成长中，
0: 嗯，
1: 或者功能是稳定的，所以他一般不太容易出现一些病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分析这种癌症呢，他其实要首先要对我们不同的人的生理状态，
0: 嗯，
1: 他的一些生活方式，
0: 嗯，
1: 他的一些遗传病史，
0: 嗯，
1: 他的一些运动习惯，
0: 嗯，
1: 他的一些饮食习惯和外界的环境，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像现在我们发现最近几年这种肺癌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0: 嗯，
1: 那这个不光是环境的因素，其实跟很多人吸烟呀，
0: 嗯，
1: 或者是不爱运动，
0: 嗯，
1: 它其实关系也很大的，它不是单一因素会造成这种数据的突然之间上升的。
0: 嗯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多年以来哈，大家都很深信，就是某些特定性格的人 更容易得癌症。普遍认为呢，这个比较神经质或者是内向性格的人，这个癌症风险比较大啊。那在2010年呢，这个做了一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最为良好的一个科学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结论呢，现在已经发表了。这个研究呢，涉及了60000名受试者，并对他们进行了至少30年的跟踪的随访啊，这是一个非常大型也非常长期的这个研究。而且呢，这项严谨的这个研究呢，它考虑到了很多这个应该说干扰的因素，比如说抽烟、喝酒和其他已知的这个癌症的风险因素，但是结果呢却并没有找到这个性格特征与总体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啊，甚至说性格特征与癌症的生存率之间也没有关联。什么叫癌症的生存率？就是说你的性格和你真正得了癌症之后，这个癌症能不能治愈，以及你能够活多少年哈，这个之间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再度要去质疑一下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乐观的态度真的会影响癌症吗？
1: 其实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的。比方说我们很多我们平时做的一些研究中啊，很多人是得像前列腺的，或者乳腺的，或者是肠道的或肝脏的、肺的，那么乐观的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他比较会听从你的建议，然后你给他提供的一些临床的饮食的运动的建议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或者是他会去完成你的预期的这种要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种乐观的人，哎，他好像战胜癌症的能力会比其他人要强，
0: 就是他好像心态更开放一些，
1: 对，他乐于接受你的建议，而且呢，一般本身情绪啊，对我们内分泌，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它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呢，它会带来人对这种一些好的事物的执行能力的提升和配合度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乐观的人他战胜癌症的能力提升其实是背后的很多因素他带来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是说这个乐观的人他的价值观更容易让他去战胜病魔。
1: 对，
0: 可能这个比较悲观的人他就会想，哎，没救了没救了，你也别给我上药了，我这回家等着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不对？
1: 对，确实像王爽说的这样，就很多就是不乐观的人，或者是焦虑的人啊，他给他的干预方案，你如果去跟踪他的筛查表或者是跟踪他的记录表的时候，用药运动饮食确实就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的这些指标恶化会非常快，在我印象中我们在2014-2015年对很多慢性病和对很多免疫抑制的一些带来的一些恶性病变的人做跟踪的时候，那么他对抗这种变异或者是对抗这种变异带来的这种并发症，他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不光是情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帮助我们对抗这种变性疾病的。
0: 比如说呢，那这个方老师要跟我们说一说了，除了情绪，
1: 比方说我们对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
0: 生活方式不能熬夜，
1: 对，就是一定不要让身体很疲劳，然后我做了很多的统计，我发现人体出问题呢它其实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比较健康，第二个就是身体轻度疲劳，
0: 我们叫亚健康，
1: 对，第三个叫中度疲劳，
0: 中度疲劳，
1: 重度疲劳，然后身体功能失调，然后身体处于代偿阶段，然后失代偿，
0: 什么叫代偿阶段？
1: 就是你身体某些器官功能很差，或者某个器官的一部分的功能很差的时候，那么别的器官或者是器官本身正常的部分去帮助那些受损器官在工作，这叫代偿。
0: 代偿，
1: 就比方说你的肝不好的时候，可能肾脏和肠胃在帮着肝工作，这可能就属于代偿的一类，然后这就是要代偿。所以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很多疾病发生突然，其实不是突然，就他的这些器官自身弱的时候，别的器官无法帮着他去工作，然后可能无法帮助就失去代偿了，那么身体就很快就进入了慢性病之中了，所以这个身体的疲劳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经常给很多年轻的像一些做销售的人做身体的精神。

0: 力和疲劳度的检测，你就会发现很多二十多岁的女性男性啊，她的疲劳指数非常的高。
1: 做销售的这个职业，这个非常的普遍哈、啊
0: 嗯。
1: 这个，被方老师点名出来了，说这个压力可能比较大，嗯、有这个 KPI 或者业绩的这个压力哈。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不光是这种精神高度紧张，
1: 嗯，
0: 然后身体很疲劳，有时候他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好，他可能为了拿下一个可能绩效比较高的一个单子，
1: 嗯、
0: 他可能连续几个小时坐在那不动，
1: 嗯、
0: 而且不吃饭。
1: 嗯，
0: 精神高度紧张，那么它就会带来神经衰弱，带来植物神经的紊乱，带来身体的营养素的这种不均衡。那么这个呢，它确实会加重他身体的疲劳带来的一些身体病变的风险的。
1: 嗯嗯，那其实为什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个年轻人哈，特别指出年轻人，因为可能年轻人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好啊，对吧？他这个忧患不足，对吧？那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工作特别忙，几个小时不吃饭，我不按时吃三餐，诶，我夜宵补一下。比如说我连着熬了好几天夜，没事儿，我周末睡他24小时，睡个昏天黑地，我给补一下就好了。那方老师，你觉得这种在生活方式上的这种透支哈，和这种后期的这种补，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这个身体的亏空给补回来呢？
0: 不能的，就像你三顿不吃饭，
1: 嗯、
0: 你想让第二天吃一顿补回你前天的饭，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话反而会引起一些反弹，就是你的生物的节律被打乱，
1: 嗯，
0: 那么带来的对身体的内环境它无所适从，它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免疫、内分泌、神经的调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养成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像运动我们也希望大家规律，饮食也是希望大家规律。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啊，他特别不喜欢吃早餐，你
1: 会发现不喜欢吃早餐，
0: 哎，他们很容易得胆结石啊、或者他容易出现低血糖。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不吃晚餐，
1: 嗯，
0: 哎，但是他晚上就
1: 前段时间还流传出说这个大导演张艺谋哈，常年为了保持身材不吃晚餐，然后大家都觉得特励志哦，我身边的年轻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励志的消息，是一个正面新闻。
0: 嗯，
1: 方老师在这里以正视听啊，晚上不吃饭不好。嗯，
0: 对，就晚上他其实是可能总量上要控制一下，不要太多，但是他的营养的均衡啊，还有他的一些特需的人体的营养，它其实是不能够缺乏的。
1: 嗯，
0: 如果你像你中午吃了一顿，晚上不吃，到第二天早上再吃，中间间隔的时间太长，那么身体消耗的这种营养素过多，没有及时的跟上，那么身体很多的组织更新，它可能就缺少一些必需的原材料。比方说很多人的胃，为什么很多人胃会出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出现一些胃炎，或者出现胃疼，那么它就跟它的这种没有定时的饮食啊，有比较大的这种关系的。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啊，饮食的不均衡。
1: 但会不会有？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大家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比较薄弱哈、啊？大家说，没事儿啊，我胃抗造，对吧？我这个一边吃麻辣香锅，一边吃刨冰啊，没事儿。然后熬夜没事儿，然后这个就是真的没事儿，因为这看起来容光焕发，对吧？我身边也有上夜班的小伙伴啊，看起来也挺年轻的，对吧？嗯，这个也挺状态也挺好的。那这种状态会不会让他大家就是更放肆一些？
0: 其实是会的啊。就有排除掉一些家族基因特别好的这种人之外，大部分人其实这种没事儿，只是表现的没有一些症状，但他的功能其实不断的在降低的。就人得病，他其实是功能先减退，然后带来病理的这种改变。所以你经常一下麻辣香锅一下的这种冰的，其实对你的像食道黏膜、胃黏膜的伤害，你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会钝化掉你身体的很多痛觉。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身体这些器官
1: 钝化掉很多痛觉。
0: 对，就是很多病变之后，我们其实有些人他会自己敏感到身体好像有问题，但是呢，因为这种反复的这种温差的变化，它会让整个神经调节能力下降，像植物神经调节下降。
1: 我因为经常这个不按时吃饭，所以我感觉不到饿了。我因为经常熬夜，所以我也觉得困的时候我就能扛，对吧？
0: 所以这就是我们 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身体啊，
1: 嗯，
0: 想得很脆弱，
1: 嗯，
0: 但是也不能把自己像身体想得特别坚强。
1: 对，嗯，还是得有健康的这个忧患的意识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心态有关，说的是乐观究竟能不能治愈癌症哈。刚刚前面我们聊了，就是癌症的发生，那会有一种癌症的性格啊。这个也方老师跟大家说了，其实是癌症发生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就是说，诶，如果已经患了癌症，那这个乐观究竟能不能治好癌症呢？啊，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就是战胜癌症的这样的例子啊，这些年其实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也知道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一个理论吧，叫安慰剂效应。什么叫安慰剂效应？就是你给两个人开药，然后告诉他们开的是同一种药，一个人给的是真药，一个人给的是糖果啊，但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会发现两组人其实都得到了疗效啊，这就是安慰剂效应。那方老师，你觉得乐观能不能治愈癌症呢？
0: 嗯，乐观对癌症的术后或者是愈后，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我相信不是我说它重要它就重要的，
1: 嗯，
0: 它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证实了，
1: 嗯，
0: 证实了的。那么乐观的这种心态呢，一方面可以带来这个人对战胜疾病这种信心的提升，然后呢会带动他体内就是整个神经调节能力啊或内分泌免疫的这种功能的稳定。就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天天焦虑，那么首先他身体内分泌是非常紊乱的，这个特别不利于他的恢复。就像一个人生气的人，你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就你突然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想吃东西的，
1: 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气得我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
0: 气的时候你整个比方说肝脏可能就会变硬，
1: 嗯，
0: 然后身体整个消化系统可能就没有食欲，
1: 嗯，而且有的时候生气升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出现疼痛，
0: 对，
1: 对吧？我生气我会头疼或者我会背疼，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会对很多东西带就是烦躁，
1: 嗯，
0: 感觉到就是很不对你的这个脾气。
1: 因为我们通常会说人体有两个系统嘛，一个叫交感神经，
0: 叫副
1: 交感神经，对吧？
0: 对。
1: 当我们放松的时候其实是副交感神经在发挥作用哈。
0: 嗯，
1: 这两种系统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0: 嗯，
1: 我们应该怎么样让他们有机的这个配合？
0: 其实我们内脏器官呢大部分都受交感和副交感的共同的作用。
1: 嗯，
0: 就我们很多时候下午很疲劳，可能就是副交感占主导。
1: 嗯，
0: 副交感是让你身体缓和平静下来的。
1: 嗯，
0: 交感神经是让你兴奋起来的。
1: 嗯，
0: 他们俩应该在一个平衡上，过于兴奋和过于的就是那种疲倦，
1: 嗯，
0: 疲劳对身体都是不利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提高我们植物神经的功能。
1: 嗯
0: 啊，这样这个呢可以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器官呀，它不过于兴奋也不过于的疲劳。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乐观对癌症它其实是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支持的，
1: 很大的支持啊。
0: 而且乐观之后我们很多人他会特别的去执行我们医生的一些用药或者是一些手术的建议，
1: 嗯，
0: 然后对一些运动的建议呢他也会采纳。
1: 嗯，
0: 就他会可能原来不爱运动的现在变得爱运动。
1: 嗯，
0: 那原来他对饮食他可能就比较忽略，他可能觉得只要吃就健康。
1: 嗯，
0: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要吃一些对免疫好的一些营养，我们要注重免疫分成三个阶层，基础调节和针对的。哎，他会去针对性的他身体的风险和他缺的一些营养他去适当的补充。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营养的系统的补充，运动的适宜度的这种干预，然后情绪的控制，睡眠的控制，然后加上用药一些手术的控制，那么他对这种癌症的这种控制能力一定会强于那些不按照这种方法去做的，所以他的这个愈后的存活率或者生命的质量就会大大的提升。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乐观战胜了癌症，
1: 乐观战胜了癌症。嗯，所以其实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方老师的歌词大意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表面看这个乐观会战胜癌症，是因为在乐观的背后会发生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叫积极。因为一个乐观的人他会去积极的面对自己得病的这件事情，也会积极的去配合治疗，也会积极的做很多的康复，积极的去搜索很多的信息，很多治疗的这个 这个渠道，但是如果是一个悲观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这份积极。那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的心态带来了这个癌症的一个治愈，还有我们在这个心态背后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对不对？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这一周啊，这暑假马上就结束了，这孩子们呢眼瞧着也就要回学校了，不适合啊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出门旅游了。另外呢，这天气也开始凉快了哈，也特别适合一部分老年人错峰出去旅游了。
5: 那近几年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喜欢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去转转。儿女呢也是比较偏爱在假期里头带父母和孩子举家一起出游。那老人和旅游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呢，就是景区购票处的那种所谓优惠的字眼儿啊。
4: 那以国内的景点和旅游产品为例，老年人要是想抱团啊，法律给予了老年人那些旅游产品的优惠和待遇呢，这个旅游的优惠和待遇体现在哪些地方，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天儿越来越凉快了，孩子们也要回学校了，老年朋友们要出去旅游了，老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享受的那些法定优惠。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在旅游大军当中啊，这银发产业中老年旅游那肯定是潜力巨大的一个热门赛道了哈。未来的几年，哎，70后陆陆续续的这就退休了，70后这一代啊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哎，房价低，哎，另外呢也赶上了这个工资

0: 调整商品房等等。总体来说啊，有些人到了这个岁数，手里呢是有点钱的。
1: 没错，
0: 未来呢这个老龄化趋势加深，这老年人的这个旅游需求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呀。
1: 没错，这其中啊还有一个重点，不比50后60后了，有可能70后啊现在身子骨都比那时候的人好，也就是早年间已经补过钙了。
0: 是，
1: 接下来
0: 生活条件好了。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报告》显示，我国康养旅游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750万人次，老年旅游从福利事业慢慢向旅游产业转变，从一个小众市场慢慢向主流市场转型了
0: 啊。那您听啊，这是康乐型康养型旅游，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特种兵似的啊景点看看，然后呢啊打卡照个照片，变成了享乐型的了。那近年来呢，咱们也知道什么阿里啊、腾讯啊、美团啊这些行业巨头，那也瞄准了这个蓝海市场加速布局。新东方还官宣注资10亿元开拓中老年文旅事业呢，
1: 并没有选择自身的传统强项，也就是当下最火的研学游，而是把目光直接瞄准了中老年群体，表示将为这个人群提供有文化幸福感、有知识获得感、有个人追求感的高品质的文旅服务。
0: 哎呦，听了这口号，我都渴望早点老了，早点获得文化的幸福感、知识的获得感。不过呢，我是觉得老年人的旅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专题化，越来越呢这个享乐化了。特别是啊，人文景点有知识的这个需求，甚至呢对这个过程啊有享受型的这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咱们也得了解一下了，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不仅对于未成年人啊旅游啊参与交通啊有法定的优惠啊，比如说孩子哎14岁以下火车票飞机票那都打的折呀，那老年人旅游也有折扣也有优惠呢。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文体教育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给咱们说说啊，老年人出去玩有什么样法律规定的相关的优待。
2: 关于这个老年人在这个景区景点票优惠，法律的规定啊，咱不说政策的规定，法律规定呢，你比如说旅游法，在此之前还有颁布的这个老年权益保护法等等等等，这样一些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价格法当中有这样的体现。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讲，关于这个门票价格问题呢，规定的都比较宏观，它不可能就是规定的，你比方具体到60、65那个是一的还是外地，它不会规定到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都有这种类似规定，就是它规定就是说，应当这个就是按照当地或者说当地的法律的规定呢优惠，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是这样的。那当然它各地的都不一样，一般的往往都是根据各地的地方法规啊、地方政府的文件来具体落实这个事情，规定比较原则宏观，但是这种规定是有的，甭管是以人为本啊，还是从国家这个逐步进入老年社会啊，那这规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落实还要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根据相应地方法规来当地的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
1: 应急时刻，
0: 也就是说呢，对老年人的优待是有的，法律法规有一个主旨性原则性的规定啊，说对老年人得有福利得有优待，但是呢具体呢在各个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这就涉及到地方政策了。哎，一个呢是可能待遇的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您先排队，有的呢是我给您打折啊，还有的呢可能对于年龄的设置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啊，这有时候呢咱们会看到一些呢这个标题说50岁的大妈怎么，嘿，我50岁怎么就大妈了，那不是个大姐吗？可见呢随着大家呀身体状况呢越来越好啊，长寿的这个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对老人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民间都有新的期待和定义。
1: 据一些统计显示，到了2035年左右，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突破4亿，在总人口当中占比呢，也将会超过30%。
0: 老龄化率一下子就成了不到20%，增长到了30%。那大家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您让一位老年人啊，55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老年人，还真不老，60岁退休了，那60岁到70岁这10年，很多老人，绝大多数老人，那身体好着呢哈、与其呢在家门口踢腿蹭树哈、不如啊出去花钱旅游去。 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这既有

0: 精神追求，也有健康方式的追求，还有个社交的需求。那咱们就一块儿听财经媒体人韩成宇给我们说说，这未来30%都是老年人啊，这老年人的法律的优待的这个法规和政策，怎么再走两步，让老年人啊能够更明白自己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待和政策。
1: 当时法律出台所谓的用一种虚指的老年人，我相信是基于一种社会的共同的认知，也就是的退休年龄。那么你一旦过了这个岁数，也就是你不在工作状态了，进入退休生活了，那么他自然就认为你就是老年人。但是社会在发展，这个对老年人这个界限呢，且不说我们国家，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确实也有不同的认定。
0: 嗯，联合国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标准，就是55岁到65岁是中年人，65岁以上是老年人。当然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标准啊。
1: 所以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认知的模糊期或者交错期，这就给了一些企业里面运作的空间。而且可能大家也都记得这几年还有一些新的说法提出来，那如果到这个程度，那你说你还在工作状态，是不是应该称之为你老年人呢？这里面就是法律上由于当时在起草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出现了模糊的处理，那么在具体执行当中自然就有了一个运作的空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加现实了，中国的老龄化正在迅速的加快。北京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279万，占到了所总户籍人口超过20%。那么这个数值，20的这个数值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而这个数值在不断的上升。那么这里又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当老年人的基数越来越大，甚至很多人计算过，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1/3都是老人，不代表他没有活动能力，不代表他不会到旅游景点去。那么当他们成为旅游景点的一个重要消费力量的时候，那么这跟他立法的时候，老年人不作为旅游景点的这个主力消费群，国家要有一些政策来贴补，来财政转移支付，来体现中华民族尊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要求你减半甚至免费，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很多的旅游景点现在是在商业化，有些是在市场化经济运作，甚至很多是承包出去的。那么他当然他之前承包他是交纳了很高的金额，他们今天他运作的时候他一定希望把钱给赚回来。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来他买票的人，这个头发呢白的比黑的多的时候，可是根据国家这个旅游法或者老年人这个权益保障法呢，你又得给他打个折呀，免个费啊，经营者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某种的制约甚至损失，所以他会想办法在里面进行调试，把年龄段再拉开，或者说他要你设计更高的门槛，要你说身份证不作数了，你得拿去退休证，你得拿去老年证。就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权重越来越大，经营者感到我吃不住了，我这已经不再是表达我对老年人尊敬这样的一种以商论商，他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失。
2: 应急时刻，
0: 听成宇这么说啊，还真是。我估计到咱俩退休的时候，这老年人啊，什么是老年人？随着延迟退休啊，随着呢国际上的进一步的哈、法律法规啊，各种政策的接轨，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得重新定义了啊，一键留校。哎呦，您老多大岁数啊？我65哦，刚到老年人啊。多大岁数？64。哎呦，您这年轻着呢。
3: 对对对，去年还是中年呢。
0: 嗯，
3: 对于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呢，一消费能力呢，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弱，尤其是70后步入这个退休的岁月之后，有可能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都在不停的转换、那在这个时候呢，相应市场上的反馈也应该跟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应该及时更新，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在旅游途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有更多的政策也会让老年人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
0: 是啊，你说就一个孩子，到底什么是孩子？14岁以下还是12岁以下？这铁路和民航他们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这民航说了，14岁以下；铁路说了12岁以下。有时候呢还浮动。这铁路还说了，我要个头来定是不是未成年人啊？那我要70岁1.5米呢？我是不是算未成年人？这就说不过去。你把我们。

0: 化趋势，也是催生了一些相应的产品在不断更新。
1: 嗯，
0: 我们说回旅游啊，其实呢，面对目前中老年旅对旅游的这个日益增长的期待，当前的旅游市场呢，好像供给啊没有快速跟上。
1: 嗯，你想老年人出门，那无非就是第一，门票有没有折扣。哎，第二呢，排队有没有便利啊，或者是什么样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律师协会文体和旅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春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在门票方面，这全国目前呢对于老年人的优待这情况怎么样？哎，他呢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2: 确实，从国家层面来讲，他都有一些个叫原则的那个指导性意见，对老年人怎么界定，当时立法原因还是后来社会发展的原因，他都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呢，这个只有一个叫原则性的规定，那对老年人啊，弘扬这个中华民族传统啊，这方面有规定。更多的呢，应当是各这个地方政府结合这个国家的法律，然后出台相应自己的这个配套的地方法规啊、规定啊等等，来落实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所以说呢，刚才正是由于这个国家层面来讲规定的比较宏观，也给企业呢这个就是一定的他这个定价权也好，或者他这个就是话语权也好，给他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这造成了这样一种各地啊甚至同一地区的各个这个景区面可能门票它这个就是执行的不一样啊，造成这么一种现实情况。
1: 哪些地方都应该给老年人优惠？
2: 比方旅游法当中它规定，这个利用公共资源开设的这样这个景区景点，一定要首先体现一种公共服务的这种职能，是吧？不能以一个盈利为目的。在这样一些景区景点当中呢，应当是价格逐步减少，甚至最终达到免费这样一个价格趋势。另外呢，在关于这个门票价格上呢，有三种不同的价格体系，一种呢就是政府定价，一种呢是政府指导价，跟市场价。这三种价格呢，根据投资景点的投资主体不一样，那也不一样。你比方说故宫，像长城十三陵人类文化遗产，那就是政府的那个定价。当然有些不是这个全民或者说这中央政府的这种人类文化遗产，而是这种地方政府的那个投资的，可能它就有一个政府的指导价。还有一个，你比方像欢乐谷啊什么像这样一些呢，完全是由企业投资的，那它就确实是完全按市场化的，投资方呢去要求有一个回报，是吧？多少钱内要收回投资。当然了，在这东西呢也跟这个法律规定呢也定性不悖，也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企业呢相应的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这个老年人啊那个提供一些优惠的服务。
1: 法律规定要对老人啊有这个优惠，各地呢一些景点呢也有落实，但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落实的方法，咱们不多说了，这涉及太多了。恭王府呢是对老年人是免票的，那孔庙呢对于离退休人员，你拿着离退休证就行啊，享受的也是免票优惠。
0: 嗯，
1: 老年人呢是凭证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中华民族园呢不看证件了，我就看身份证哈，是60岁以上的老人6折。
0: 甘肃省一些相关的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那首先甘肃省内游览参观看景点对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费，而对于老年人个人参看呢是实行半价优惠的。
1: 哎，也就是说您还得办一个老人优待证啊，这样算您更实惠啊，否则您光拿身份证那是半价。广东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广州市，他认的是65岁以上，哎，65岁以上你才算老人啊！您可以凭老年证免费进广东的市属的一些公园和景点。另外呢，他对60到65岁的老人实行的是半价优惠。
0: 嗯，
1: 啊，
0: 说完了广东省，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广西省。目前的广西省贵港市南山风景名胜区是对拥有老年人优待证入园是一律免费的。另外，广西省桂林的一些风景名胜区啊，是对70岁含70岁以上的老人都实行免费，而对60岁含60岁以上的老人呢，实行半价票制。
1: 嗯，那您看70岁了，那70岁能旅游当然好了。但是要70岁以后才能享受到旅游门票的优惠，我觉得这个啊，对老年进行票价优惠，这多多少少裁减的有点厉害啊。
0: 嗯，
1: 那您看，这河北省动物园，石家庄动物园70岁以上的免票；湖北省的一些景点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江西省的一些景点也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票。您可以游庐山哈，我觉得他要是90岁，您是不是还得再送他点打折券啊？
0: 嗯，
1: 他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哎，这60岁以上打个5折，甚至60岁以上免票，这都是应该的。
0: 但是如果目光放得更远、更高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尤其是像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庐山这样全国知名的景区啊，如果省内游的老人可以在70岁以上啊这个免去门票的话，

0: 那么全国各地有可能会有很多老人到达这里，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中老年团里没有到70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也跋山涉水的来到了我们的江西庐山，
1: 啊，70岁以上啊，
0: 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啊更有力度的优惠措施呢？其实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门票的优惠啊，可能会促使本地的经济这一个景区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趣，同时更加繁荣。
1: 您让60岁以上的免费游，然后路上呢卖一点相关的工艺品呀，甚至是文创的哈，让老先生老太太给孩子们孙子们哎带点小纪念品回去。在您这儿啊，在庐山的这个可以适合开发的比如宾馆啊酒店呀民宿啊，再住上一两天，在里面消消停停的这望庐山瀑布哈，休息休息享乐型的，那岂不好吗？这门票算什么？你看咱俩替人家生意人开始发愁想办法着急上火了。
0: 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怕花钱，这点门票钱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亲和力的优惠政策，从心理上会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这一个景区产生更多的好感。
1: 是啊，另外呢给老年人免票也符合国家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的规定啊，因为这些法条明文规定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那就是要享受便利和优惠，便利那就是省人呗啊，给点方便哈，优惠那就是钱儿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不违法，这是顺应法律，这是遵守法律，而且呢票价便宜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老年的这个消费者。老年人啊忘性大记性差，有些地方要身份证，有些地方要离退休证，有的地方呢要老年优待证，是吧？所以您还把这些证啊您都给他带上。
0: 中老年朋友出行的时候尽量把身边能够证明自己年纪和这个退休目前状态的一些证件带齐，另外呢就是在旅游途中千万不要轻易把这些东西放散了，集中一个地方放，保管好。
1: 好，那节目最后咱们来听听啊李川律师给您啊提示提示这方面的出行的安全。
2: 就是老年人甭管是跟团出行还是跟这个儿女或者说自己出行，那还是确实是在现有条件下，既然政府发给你那个老年证也好叫退，应该是自己带齐了，就证明自己老年身份东西那个，然后呢先到这个就是售票处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多种选择，你比方说成人票儿童票老年票，那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出示证件那个享受这种优惠政策，如果由于自己疏忽就只带了一个身份证，这东西就容易给人一口实，是吧？所以说在这维护自己权益这方面呢也应该想得多一些。另外出门之前呢应该是做点功课，看看他到底什么，别到时候去了哟，这个是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甚至没带那么多钱，这样就比较费。
1: 眼瞧着一批又一批的新老人啊，新鲜老人低龄老人这就要涌入市场了，中老年旅游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呢慢慢就爆发了，成为潜力巨大的蓝海赛道。而且呢这些老人啊他们已经触网了，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那他们有这些社交方式，实际上呢对于他们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抱团呀等等啊就更方便了，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旅游市场啊它运行的成本也就更低了。
0: 没错，市场确实是已经非常的庞大并且成熟了，但是从供应端角度来看，目前呢行业内针对中老年客群的这个旅游产品和创新的服务呢供给量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目前呢所谓头部的品牌还不是很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互联网的头部企业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旅游公司都能够在中老年旅游方面多下功夫，
1: 哎深挖哈，让大家呢有幸福的获得感、知识的获得感和康养享乐旅游品质，
0: 关键要看你这钱花的是不是物有所值。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制作经典而美好的歌声，这也是为您唱响。在这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主持并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听老歌是一种情绪状态，往事一幕幕在随着旋律，随着熟悉的旋律在脑海中不断的闪现，里面有你的青春梦想，有你的初恋爱情，有你曾经纯真的友情，更有你太多刻骨铭心的回忆。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你一起细听光阴里那些不朽的美妙旋律。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安静的离去。
1: 没错，这首非常温暖的小情歌叫小雨，来自于歌手张震岳。没错，像歌中唱到的一样，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无法预料，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拥有健康，拥有自由，拥有我们理想中的，虽然并不是完全如我们所愿的生活，但至少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心情是比较不错的，对吗，朋友？所以人应该懂得知足，才会幸福长久。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听听这里温暖的老情歌，来自于张震岳的代表作，也是很多朋友最初了解张震岳的音乐。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歌手张震岳的才能呢，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的歌词也是他的音乐亮点。比如那首我们听过的《爱的初体验》、《小雨》、《爱我别走》、《思念是一种病》等等，都是这样的。张震岳的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的性格，还带有一丝的叛逆与青涩。虽然他说话懒洋洋的样子，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条理清晰，在生活和音乐上都是有一个非常有看法的歌手。张震岳，爱我别走。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在音乐当中暂时放松一下。时光留声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

这首歌叫你那好冷的小手，李碧华演唱的略带伤感，另一个版本是金嗓歌王费玉清演唱的，是比较明媚的一个版本。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是脍炙人口的来自于电视剧《婉君》的主题歌，由李君演唱《婉君》。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愿你的生活也充满着美好的音符，愿你做一个喜欢音乐、喜欢听歌的人，在喧嚣的现代都市生活当中，留一份宁静给你的心灵。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另外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其实我能感觉到你不高兴了，你很回避谈关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还真的不知道日后要怎么跟你相处。我们回去吧，晚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明天你还要去拜访那位植物人呢。乐文熙提醒着，显然他不满于我的回避，他生气了。我的哥哥胡安是在十年前被歹徒击毙，造成脑部重伤而昏迷的。医生说他一辈子都会是植物人，醒来的希望几乎为零。胡安的妹妹帕翠莎说着，那组黑白的酷刑照片是你邮寄给博物馆的资料收集员迭戈的，我们很想知道照片的来历，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帮助找到一个失踪多年的老人的下落。我说道，十年前我哥哥在夜晚被歹徒袭击，抢劫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把他打成了重伤。要不是刚好有巡逻的警察看到，我哥哥就被打死了。歹徒也是怕警察发现，所以在慌忙之下逃跑了，我哥哥才捡了一条命，却变成了今天这样。后来我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照片，我想只是他用来报道的新闻图片吧。最近我知道了一向和哥哥合作的迭戈希望收集关于酷刑的照片来筹备展览，我就把照片快递给他了。帕翠莎的神情有些沮丧。他身上还有其他伤疤吗？何塞突然冒出这样一句，他先前一直盯着昏迷在床上的胡安，因为我觉得他额头上的伤疤形状很奇怪。他身上也有伤疤，如果他身上的疤痕对你们有帮助，你可以看一下。不过你为什么要看他身上的疤呢？帕翠莎一脸的迷惑。因为我怀疑他身上的疤痕是由几种酷刑带来的。何塞一边翻开胡安的衣服一边说着，胡安膝盖关节和踝部的四角星疤痕，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不了解刑具的人，很难发现疤痕并不是由普通的利器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特制的专门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轻度刑具造成的。这种刑具像带花纹的大型钢针一样，可以刺穿骨头，不过只会造成轻微的骨裂，不会导致受刑人残废，但是在过程里应该很痛苦，而且会有钻心的疼痛。何塞解释给大家听，也就是说胡安也遭受过酷刑，再加上他的口袋里那组酷刑的照片，他很可能是从某个魔窟里逃出来的，所以才有人要追杀他，杀他灭口。我说道，不过显然对胡安的上刑力度减轻了，如果有人完全把他的膝盖和脚踝弄残废的话，他是根本就不能跑出来的。 Vera 分析着，这其实代表一种演变，酷刑早在古埃及时代就存在了，最初的酷刑多半是死刑，比如斩首、挖心，到后来中国的凌迟，发展到了中世纪的酷刑多半都是致残的，比如弯足、弯耳、挖掉膝盖骨之类的，发展到了一战和二战期间，酷刑就多半以折磨为主了，因为行刑的目的变为撬开俘虏的嘴发掘秘密，所以是绝对不会让受刑的人太快死去的，更加残忍，但是折磨的时间也会更长。而到了现在，其实刑讯逼供依然存在，或者说处决犯人的刑法也依然存在，不过更人道一些，尤其是死刑，很多都是电椅和毒针，痛苦很小。 何塞一说起他的专业就停不了。我有一个猜测，胡安所接触的这个组织，我们暂且认为有这么一个组织好了。这个组织对人的行刑也随着时代在发展，因为从罗莎的爷爷到胡安，他们受刑的程度显然不同，而且他们恰到好处地控制了受刑的力度，也恰到好处地可以找到人体中最能够痛苦的部分。这些人应该是做过研究的，甚至是有医学背景的，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至少从60年代开始，甚至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的一个组织。威若分析着，而且这个组织里的人应该精通历史、机械原理和医学，甚至还有档案学和统计学。何塞也点头表示赞同。你们两个嘴里描述的，好像是一个专门研究酷刑的机构一样，简直不可思议。我叹了一口气，看了一眼依然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的胡安。从医院出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预感一向很准，就像当年我预感到我的母亲会死一样。也许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会有一个很难逃脱的灾难。干嘛垂头丧气的？跟女朋友吵架了？其实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总是在隐藏真正的你自己，这可能是因为你很难完全信任别人。跟你这样的人相处，对方一定很累。 Vera 好像看穿我内心的想法一样。过去我扮成另外一个人在他身边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很放松，但是当真正的我自己面对他时，我却觉得很不自在。我说道，因为你害怕吧，害怕被看穿，害怕秘密被泄露。 Vera 挑衅似的微笑了一下，而我则是什么也没说，沉默地在路上走着。这几天我在调查的时候，你却在四处游玩，真是不公平。玩得开心吗？还生我的气吗？我笑呵呵地把乐文熙抱在怀里。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毫无顾虑地好好相处呢？说完，乐文熙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在我嘴上亲了一下。你怎么了？疯了吗？怎么突然狂热起来？我被他突然起来的举动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没疯，我只是想试试我能不能像亲凡尔纳一样亲简气，结果我做到了。这感觉好忐忑，好陌生，我觉得我找不回过去的。

觉了。乐文熙有些沮丧。Grace， 要是有一天我死了呢？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因为我的死而痛苦而心碎？是不是只有那样的感觉才让你意识到你爱我？我问道。你让简庆死掉，让凡尔纳活过来好吗？就算凡尔纳隐瞒自己的身世，但他不会隐瞒内心的感受。可是你既不高兴别人了解你的过去，也拒绝任何人真正的走入到你的内心里。乐文熙很严肃地说完之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告诉他我过去做过些什么呢？如果他知道了，他一样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我。酷刑的照片我已经仔细地彻底地分析过了，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地下组织，倒像是一个或者是几个以折磨人为乐的恶魔所为。 Vera 发表着他分析之后的见解。也就是说，在60年代的时候，在德国的这个小镇就有以折磨人和杀人为乐的凶手存在。如果对这里的居民说出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治安良好又和平宁静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说着。照片上的墙壁是典型的德国60年代的家具风格，墙壁是由砂石灰粉刷而成的，还有意大利的圆滑落双人墙壁灯，很明显还挂着60年代出品的瑞士日历时钟。又有哪一个政党或者恐怖组织会把自己的刑房装饰成这样？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小镇人家的客厅或者是卧室而改造成的刑房，而这户人家还是一个对时尚对品味相当有追求的人家。 Vera 撇着嘴说道。也就是说，我们要找的是几个虐待狂，可是从6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几年，就算真的有这样的虐待狂，他们可能早就不在这儿了，或者他们的后人未必像他们一样。对我们来讲，寻找起来可真的很艰难，我说道。胡安在10年以前也曾经被酷刑折磨过，还因为发现了秘密，出逃的时候差点被打死。胡安拿到那组照片之后，是按照时间顺序很整齐地贴在纸上的，看到纸上的痕迹就可以判断是在匆忙之中被用力撕下来的，很可能是胡安特意撕下来就是为了要揭发某些人，外若推断着。所以酷刑折磨人这件事儿，很可能从60年代一直延续到10年前，不过更有可能是在现在也在继续着，而且变成了一门家族事业。那我们该如何追查这个家族事业呢？刚到的何塞也加入到了讨论。通过观察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就能推断出凶手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你们研究的课题还真是厉害，不了解的人会觉得你们像巫师一样善于说出别人的秘密呢。乐文熙第一次见到 Vera 就显得很兴奋。犯罪现场的环境、凶手的行凶过程、细微的物证、血迹、被害人死亡的方式、伤口的形式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成为我们对凶手进行画像的依据。就比如我们现在接手的这个案子，几张犯罪现场的照片就可以判断很多东西了，虽然只是初步的，甚至是有些模糊的。 Vera 解释着他的专业。可是如果有些人真的是虐待成性的人，我们这样查下去岂不是很危险？乐文熙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担忧。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群人，那他们确实很危险。现在我给他们做一个初步的轮廓描述，如果能有当地的警方做支援的话，事情会容易很多。凶手应该不会是一个人，因为从捕获被害人到刑具的研究、折磨、拍照、记录和尸体处理，这一连串的过程一个人很难顺利地完成，需要协作。协作的人里面包括精通机械原理的人、精通木工原理的人，甚至还有了解医学和解剖学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至少在中产阶级以上，因为他们的家居考究，而且价格不

0: 匪，对于时尚，对于生活的品质，他们都有追求，而且这种折磨人的勾当他们可以延续几十年，说明他们一定是善于伪装的，表面上是体面的，甚至是温文尔雅的，善良谦卑的，但是他们一定有着扭曲的价值观，尤其是享乐观，他们还很狡猾，把他们的事情掩盖得滴水不漏，别人很难发现破绽。呵呵，要不是这组照片泄露出来的话， Vera 说着，还遗漏了一点，他们的职业很可能和家具制造或者是机械制造有关，德国的机械工业本来就发达，擅长这方面技艺的人也很多，但是照片上那些刑具很显然不是一般的技工能够制造出来的，那至少是相当于工程师的水平。何塞补充着，那说你是变态的虐待狂也不足为过啊，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彬彬有礼而又温文尔雅的小伙子会是一个狂热于研究死刑和酷刑的人呢？我昨天看过你的博客了，原来你私下里研发和制造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刑具，你真是变态。我讽刺着何塞，嘿老兄，我要不是那样我怎么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呢？何塞反驳着，我们决定按照 Vera 和何塞描述的特征来寻找可能存在的虐待狂。胡安的妹妹帕翠莎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当地的退休警长，老警长工作的30年里几乎对镇上的每户人家都很了解，当他听完我们介绍的特征之后，他认为镇上有一个旅馆很有可疑，于是我以游客的身份住进了旅馆，旅馆的名字竟然叫战栗。这家叫做战栗的小旅馆是以刺激和独特为亮点来吸引游客的，老警长说旅馆的老板是个喜欢收集残酷电影的人，他的癖好就是专门看那些血淋淋的镜头让自己兴奋，他的女儿是小镇的外科医生，儿子是个机械工，我看这一次我要扮扮卧底的角色了。
1: 嘿老板，你的旅馆可真像个鬼屋，不是牢房，吃饭的椅子上有竖起来的钉子，吃饭用的桌子还在客人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把人的手夹住，还有那个大衣架为什么设计成了绞刑台的样子，你这个旅馆里的每一件家具和墙上挂的饰品都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刑具。
0: 我特意夸张着我的感受，
1: 呵呵，我觉得这点子实在太妙了，12年前有个家伙我们一起看电影，听到女人嚎叫的声音时，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旅馆也弄成那样，像电影里一样让人后脊发凉却永远记得的地方，他还帮我设计了很多家具的草图，那家伙真是个天才，
0: 老板口若悬河地说着。
1: 老兄，能把那些很酷的设计图给我欣赏一下吗？你可能不知道我对那套玩意儿也相当感兴趣，
0: 我很诡异的对着老板微笑着，老板像是突然又遇到同道中人一样神秘地笑了一下，之后在他的抽屉里翻来翻去很久，他拿出一摞有点发黄的纸，并且告诉我他虽然早就不记得那个12年前在电影院里偶然遇见的家伙，但是这些图对他来说可是宝贝。我正一边拿着图纸一边琢磨着，一边向一个酒桌走去，这时一个迎面跑过来的孩子和我撞了个满怀，我手里的图纸掉落了一地。
2: 这图真是太酷了，这上面画的很像我家的一张桌子，那桌子中间可以夹住人的脖子。
0: 孩子看着图纸惊叹着，
1: 你家也有这样的桌子？我有些费解地问道。
2: 那桌子是我在宝贝垃圾堆里捡的，不过那儿就是一个废垃圾堆的废工厂。
0: 孩子撇了一下嘴，正打算跑开。
1: 也带我去那个神奇的地方看看好吗？
0: 我恳求着。
1: 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买个全新的足球给你。
0: 孩子看了一眼自己手上拿着的破旧足球，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打了电话给何塞和 Vera，他们邀请了老警长一起去了那个孩子捡到

0: 阿基宝贝的废旧工厂。原来那个工厂是一个小型的家具厂，在十年前的一场火灾中彻底告终。工厂的负责人被大火烧死，其他的员工也不知去向。我们在一堆破铜烂铁和垃圾之中行走，看来这里早就变成了垃圾区。看，有一个早已经残垣断壁的矮屋，即使过了十年也能看到被焚烧过的痕迹。我跟何塞最先走了进去，何塞看到一个被火熏得发黑还落了厚厚灰尘的落地钟，他碰了碰钟摆，却听到咔嚓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的声音。Well, 这种落地钟的墙壁居然是一扇门，看来我们需要手电筒之类的东西来探索一下这个宝库了，何塞说着。 Vera 和老警长找来几把手电筒，我们试探着走进黑漆漆的密室。这密室的场景让大家都很震惊，因为那简直就像一个小型的集中营。这东西应该是加热炉，是用来加热铁制品的，是他们变形的加热工具，燃烧起来会有1000多度，可是看这个加热炉破损的程度，恐怕就是十年前那场大火的根源。老警长用手照着加热炉说道，这里边大多数都是铁制的刑具，这个碎头机把铁帽子压在木条上，将脑袋慢慢的压扁，之后牙齿最先挤入牙槽内，周边的额骨破碎，然后眼睛从眼窝射出来，脑浆从耳朵喷出来，受刑的人在剧烈的疼痛中慢慢的死亡。中世纪的西班牙和二战的日本都使用过，不过碎头机的版本已经被改良过很多次，因为完全是铁制的，还要机械上的力学原理做支撑，所以要求的工艺非常高超，简直可以和《电锯惊魂》里的场景相媲美了。何塞指着其中的一个被焚烧过的刑具和大家说道，可是这些被受刑的人，他们的尸体都到哪儿去了呢？难道是那个加热炉？ Vera 回过头看着那炉子，我明白了，我始终在想，他们折磨了被害人之后，总要有不易暴露的处理尸体方法，他们就是利用制作铁制家具的加热炉来焚化尸体的。各位，看我捡到了什么。我一边说，一边在墙角的一个看起来像铁笼子的刑具下面拿起了一本已经烧了一半的笔记本。 My God, 这几乎是一本完美的刑具编年史介绍，这上面有每一种刑具的照片，还有设计图纸、工艺原理、行刑步骤和痛苦部位的详细介绍。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里，您是不是会感到身体疲倦，没有力气，食欲不好？为何自己明明已经很注意养生，但是身体还是状况百出？这说明您的养生方式需要调整。心血不足、阴虚火旺带来的焦虑不安、心悸心慌，哪些朋友休息就能好转，哪些人反而需要注意谨防疾病加重？贪凉为何也伤心？舌尖红、睡不着、玉米须泡水能管用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养心别养错。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博士李胜耀，他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优秀医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夏季养心的话题，也想问一问李主任，夏季是心脏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吗？
5: 是这样的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哈，冬季呢心血管病是高发的，其实啊夏季呢心血管病同样高发啊。那么有这么几个原因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而我们现在呢就喜欢在空调屋里待着哈，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冷一热就会引起呢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哈，导致呢血压的波动哈、心率的变动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天啊出汗也比较多，同时呢饮食啊容易贪凉啊，容易拉肚子啊，那么就出汗多啊，腹泻多，那么这样呢会容易呢引起呢我们身体里电解质的紊乱啊，那么尤其是血钾低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啊一些早搏等等啊这样一些心律失常。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夏天天气炎热，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啊容易焦躁，容易导致呢睡眠不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引起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血压的升高，从而引起呢心脏病高发。
4: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说原因听起来都是西医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心血管疾病也容易出现高发，但是我知道西院医院中医也非常的擅长，您是不是从中医的理论也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呢？
5: 好的，那么首先呢，刚才提到的哈、出汗多啊、容易拉肚子啊，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它就是容易丢失我们身体的电解质啊。那么对于这么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其实就是一种耗气伤阴啊这样一种过程啊，那么会导致呢气阴两虚啊这样一种病理的状态啊，进而呢会引起心血的不足啊，那么它就会表现为气短啊、乏力啊、胸闷啊这样一些气阴两伤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二种情况呢，那么当这个阴虚更加严重的时候啊，就会导致另一种状态叫做阴虚火旺啊，那就是一种虚火的状态，那么这种呢就会表现为心悸失眠啊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第三呢一些体质相对比较壮实的人啊，刚才提到了那夏天呢容易焦躁啊，那么这种情况他情绪不好的，那么容易引起啊心肝火旺啊，那么它会表现为头疼啊、眩晕啊，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会表现为血压高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总之呢，对应到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来认识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啊：耗气伤阴啊，第二个阴虚火旺，第三呢是心肝火旺。
4: 那我们从中医从西医的角度都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夏季容易出现心血管的疾病，也想问问李主任，在夏天我们的心血管有哪些疾病是最为常见的，在门诊什么样的患者是最多的？
5: 好，我们夏天在门诊上经常看到第一种啊，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那么他们就是因为情绪比较焦躁，哎，那血压波动会比较厉害啊，忽高忽低啊，尤其是有些老年人呢，哎，他觉着夏天的时候血压低了啊，他就擅自把降压药停药了，减量了，那从而造成呢这样一个血压的波动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心慌、心律失常的患者啊，那么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和夏天出汗多啊，或容易拉肚子啊，或者晚上睡觉睡不好等等，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4: 那这些情况，患者去就医的过程当中，李主任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在门诊上接诊的这个年龄段还是老年人居多吗？还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夏天也有心血管问题的发生了？
5: 嗯。那传统的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人群还是中老年患者朋友为主啊，那么他出现胸闷啊、胸疼啊、啊晚上睡不好觉等等这些情况比较多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一些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现在的一些青年人他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夏天呢，喜欢喝个扎啤啊、撸个串啊，有时候晚上睡得还挺晚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导致一些这个晚上睡不好觉的情况啊，那么吃的不合适、拉肚子的情况啊，而且有些人呢，确实到夏天的时候，他的情绪啊，容易出现一些焦虑啊、紧张啊啊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呢，在门诊上，年轻人那么其实焦虑所引起的这种心慌、胸闷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
4: 嗯。那很多的朋友觉得夏天出现比如说心脏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大家觉得好像忍一忍缓一缓这个症状好像逐渐就缓解了，也想问问李主任，刚才我们说了在夏天有很多心血管疾病都会高发，这些疾病都是我们缓一缓问题就不太大吗？还是有的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
5: 对，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哈，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疾病的预后的问题了哈。那么有一些呢能够缓一缓啊过来的这种情况，多半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哈啊，包括呢刚才提到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中暑啦、拉肚子了啊，你可以缓缓去补充一点水啊，那么这个慢慢就能够缓过来但是呢，对于一些有基础病的朋友啊，比如说本身有冠心病本身有心力衰竭啊，那么这样一些情况那么可能在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就很难能够处理得了了啊。那么如果说确实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情况，不要忍，不要等啊，及时去医院来就诊会比较稳妥一些。
4: 还是要分情况来看，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甚至和生命相关，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夏季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心慌啊、心悸的情况，您最好是找医生给判断一下，因为作为普通人，其实我们很难分辨它到底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们的基础疾病有关系。当然，如果以前在医院有过就诊的经历，知道自己有这种基础疾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和当心了。那李主任，夏天呢其实也是中暑的一个高发季节，前一段时间新闻也报道了，咱们北京很多的医院急诊接收了不少热射病的患者，这其实就是我们说中暑之后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当中暑了以后，很多的朋友也会发现心脏跳得特别的快，甚至有心悸的情况。那我们和心血管疾病是比较类似的临床表现，我们能够区分是中暑引起的，还是一些我们说心血管疾病所引起的吗？
5: 其实我们这个中暑啊，它也分轻中重度哈。那刚才您提到的热射病啊，就是属于重度中暑的一种。那么中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身体里产热啊大于散热，我们身体里热量散不出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会表现为出汗比较多啊，血容量不足。那么这种呢，就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会比较兴奋啊，从而导致呢，有的人血压高啊，心率快啊。那么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就有冠心病啊，他的本身心脏的血管就有狭窄的情况下，那他跳得多了，跳得快了，他干活多了，那么相应的就会引起心脏供血的不足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中暑的朋友呢，越是他有些基础病，越是我们心血管病的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就更容易中暑。所以两者之间呢，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有基础病的朋友是很难够截然区分的啊。那么中暑呢，会加重您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心血管的情况啊。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对年轻的朋友啊，没有这些心血管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啊，那么刚才提到的耗气、伤阴、出汗多啊，这种情况也会表现为心脏的不舒服啊，但是不见得一定有心脏的 疾病。
4: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中暑也分了轻中重度，像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他再发生中暑是不是危险的程度会更高一些，也更容易有一些我们说心脏方面的表现呢？
5: 对，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心脏有基础病的情况下啊，再加上本身热量散发出去啊，那么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就会加重他的这种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
4: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夏天心血管疾病既然高发，又容易和中暑我们说相互交织叠加引起我们的心脏不适，那怎么来预防夏天的心血管疾病呢？
5: 好，那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我们夏天虽然天气很炎热啊，但是一定不要老是待在空调房里啊，尤其是不要对着这个空调直吹啊。那么我们空调在设置温度的时候呢，大概调在26度左右就行了啊，不要过贪凉。那么当这个本身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通风啊，因为如果说长期的密闭环境里面啊，那房间里容易滋生细菌啊，容易发生感染的情况啊。那么早晚呢，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要出去稍微散散步啊，避开大太阳，同时要避免气喘吁吁啊、大汗淋漓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心血管病的朋友啊，有任何的不适啊，一定要及时的休息啊，实在自己扛不住一定要去医院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上啊，不要贪凉啊。那么如果你喝得过凉啊，那么它会引起胃痉挛，包括我们心脏血管也会收缩。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啊，因为饮食贪凉导致这种心绞痛甚至心梗的发作啊，这种经常会有的啊。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一点啊，低盐低脂饮食啊，这个是我们心血管病人啊比较要求的基本的饮食的原则啊。不要去喝太多的含糖的啊或者酒精的啊这样一些饮料。那我们呢适当的啊补充水分，那我们中医上呢会有一些推荐啊，比如说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哈、啊，那这些呢是可以的哈、啊。但是呢，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心衰的患者，那么心力衰竭的患者呢，啊，即使在夏天，我们的这个饮水量呢也要相对要控制啊。那么如果饮水过多过急啊，那么可能会引起心衰的急性发作。那我们心衰患者，我推荐大家可以用玉米须啊来煮水喝，这样你既补充了水分啊，那么玉米须还有一定的啊利尿的作用，那防止呢我们这个心衰患者的病情的加重。那如果说我们的很多患者相对体型比较消瘦的这部分患者啊，稍微一活动出汗比较多，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啊气阴两伤的这样的患者啊，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生脉饮啊，里面有党参、麦冬、五味子，这些都是中医上补气养阴很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那么同时呢，情绪一定要保持舒畅啊。那如果说确实有一些心焦目乱啊，晚上睡不好觉啊，舌尖比较红啊，这种心肝火旺的患者朋友呢，可以用一些莲子心啊、竹叶啊、栀子啊、麦冬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清心降火安神的这个药物呢，来这个泡茶饮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4: 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在夏天预防我们的

0: 尿系感染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哈，那包括呢它会能够降糖啊、降脂降压等等哈，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它不能和药物去相比了，那么这种呢给大家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啊这样一些方子呢，更适合大家作为日常的保健啊。那么其实我们喝进去的这些东西，它这些有效成分会和我们身体机体啊发生相互作用啊，那么同时呢它会把它这个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那么多余的水分排出呢只是玉米须它的其中的一个啊，药理作用而已啊，其实它的其他的作用，刚才讲到的啊，降糖啊、降脂啊、降压呀，那么其实也对我们身体有很好的帮助。
1: 嗯，所以玉米须茶其实大家可以多喝一些，而且不光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心衰疾病史的朋友，健康人群喝也没问题吧？
0: 啊，对，没问题，没问题。嗯，
1: 那像玉米须茶会有配伍吗？因为中医很多的代茶饮其实是好几味药材搭配来说的。
0: 嗯，
1: 那玉米须茶我们就只用玉米须可以，还是要搭配？比如说现在好多的这种我们说成品的玉米须茶，我看里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大麦仁什么的，是吗？
0: 啊，其实那些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去调整它的口感啊，那么可能市面上有不同的搭配啊，有的人可能会搭配栀子啊，有的人会搭配比如说玉米仁哈、啊，我还见过这样的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医上所谓的这个搭配呢，我们叫配伍，其实要根据人来定方啊，所以人方要相应，所以呢其实我刚才给大家为什么只说了玉米须这一种呢，它是应该是老少皆宜啊，什么情况大概都可以啊，但是呢对于不同的情况啊，比如说如果说它确实心肝火旺啊，心焦目乱，舌尖比较红，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再搭配点竹叶啊、莲子心儿啊，包括栀子等等啊，这样一些清心火的药物了啊，祛湿的药物。所以其实这个方子呢，也要根据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定。
1: 嗯，而且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0: 祛湿的药物。所以其实这个方子呢，也要根据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定。
1: 嗯，而且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玉米须，其实很多的这个药店是有卖的，而且有一些朋友会买这个新鲜的玉米，上面也有这个玉米须。但是李主任，是不是我们得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不管是鲜的玉米须也好，干的玉米须也好，得留意观察一下，千万不要用这种我们说发霉了。有的朋友说，哎呦，长霉的这段我把它剪掉，剩下的我可以来泡水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吧。
0: 对对对对，大家还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食材的安全新鲜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食品要求。
1: 嗯，因为非常容易有这个黄曲霉毒素在玉米须当中，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夏季要好好的养心，那李主任是不是也和我们说一说夏季为什么要养心呢？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医我们讲阴阳五行哈，大家都知道啊，那其实我们心呀、啊、它就主火哈、啊、它和火是对应的，而夏天呢也是和火相应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本身啊天气炎热，心跳就相对会比较快啊，所以呢就容易引起心火比较旺盛啊，那么刚才也提到，如果心火过于旺盛之后呢，就容易耗伤心阴啊，导致呢心阴的不足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古人特别强调的夏季要养心啊。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火不要那么旺盛呢？其实呢我们讲五脏是相关的啊，那么心火旺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肝火旺所导致的啊，那么是我们合并称为呢心肝火旺啊，那么这个肝火旺呢更多的就是和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
1: 嗯、着急上火、
0: 哎对，所以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在提到我们夏季养生的时候呢，就是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勿使至生啊，就是不要发怒啊，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提醒大家了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夏天高发心血管病的这一部分人群哈、多半都是和情绪着急发怒啊所导致的血压高啊，甚至会引起心梗这样一个情况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夏天一定要保证好我们的这个情绪啊、
1: 嗯、那夏天要养心，好像我们也有这个五色五味对五脏的说法、
0: 嗯、
1: 像养心是和我们的酸相对应的吗？
0: 我们这个心啊是和苦是相对应的啊，所以呢我们相对要如果像降心火的话，是需要相对吃一些啊苦味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说苦瓜哈、这样的这个食物，包括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啊，比如说这个莲子心啊，它也是一个偏苦的这样一个药物。
1: 嗯，所以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心火比较旺的朋友，可以适度的来吃一些苦。但是苦是不是一般都属于偏寒凉的？如果本身就容易，比如说有腹泻的朋友，这时候还是得注意，稍微的我们说避免一下。
0: 对对对啊，您提醒的特别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药要配伍啊，一定是和其他的药物要做好搭配，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平稳。
1: 嗯，那李主任也和我们说一说

0: 其实中医除了我们的药补、食补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穴位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功效。如果想要养心的话，您会推荐哪些穴位呢？
1: 我觉得大家这个去操作特别方便的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啊，就在我们这个手腕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位置啊，很简单啊。那么内关这个穴位呢，它对于缓解我们的胸闷啊、心慌啊，包括睡眠不好啊，还是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像内关穴，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保健按摩的话，那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它怎么按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或者是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可以就是左右手去交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关节就把我们的这个手腕呢弯起来用这个关节呢去顶这个我们的这个穴位每次呢我们可以顶个10次每天呢顶个3到5次这样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心脏的保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咱们也来说一说，经常按摩这个内关穴，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功效？对于心脏来说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1: 那么它主要呢，其实能够安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心慌失眠心情比较焦躁这部分患者它有一定的辅助的安心神、去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好，所以说刚才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样一个内关穴，如果您有相应的症状，不妨在夏季的时候，一天3到5次，每次大概10下左右，也不用特别的多，进行一个按摩。当然，这个按摩的力度其实也有讲究。李主任，是不是力度不用特别的大，稍微感觉到有一点这种酸胀的感觉就可以？
1: 对，您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稍微有点酸、麻、痛胀，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个穴位得气的这样一种表现。
0: 李主任，最后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内关穴是当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保健的需求的时候可以进行按摩，但是夏天很多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它会出现这种突发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急症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来进行缓解吗？有没有一些这个推荐？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呦，这个出现了心梗的情况，出现了这种危急的情况，耳尖放血，这是咱们中医的说法，中医的疗法能够很好的缓解这种急症，为我们的急救争取时间，真的可行吗？
1: 其实我不太推荐大家这样做比如说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病人昏迷了，去摁这个
0: 人中
1: 穴，对其实这个人中穴呢，其实不推荐大家去按，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一按的话呢，就容易把我们这个下巴也按下去了，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导致我们这个患者万一有一些呕吐物，他吐不出来，反而会引起一些窒息的风险其实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家人突发这种心脑血管急症或者是突然去晕倒了，大家其实首先是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急救电话120那么在里面呢是叙述一下您的家人目前的情况，那么请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么这时候呢不推荐大家去这个按摩穴位也好，或者是自己去服用一些药物也好包括阿司匹林包括安宫牛黄丸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喜欢用的一些药物为什么不推荐大家用呢就是因为你突然出现这种急症其实我们这个普通人没有做相关评估的时候是很难够判断病情的你比如说同样是一个晕倒，它有可能是脑梗也有可能是脑出血那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也可能是脑的问题所以不同的情况那么你用同样一种方法去治疗显然是不对的，那甚至有的时候咱们就反而去治错了比如说突然是一个胸疼的患者，那如果说是冠心病你吃阿司匹林是有效的去防止血栓的形成，但是万一呢如果是一个主动脉夹层你血管就撕了个口子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吃阿司匹林反而会增加出血风险所以说呢不推荐大家去这个自己擅自使用一些治疗措施，及时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去处理是最稳妥的方式。
0: 当夏季出现心血管的急症，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中医的疗法也好，西医的疗法也好，咱们不要自己随意轻易的尝试，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个时候等待专业人士的救助是最重要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却见不
1: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2: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府
1: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2: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头伏的饺子，二伏面，出门饺子，进门面哈。反正在很多这个民谚当中啊，都有关于这个面条的记载。那这也说明了咱们北方人啊，特别爱吃面的这样一种传统。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胖姐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面条的一些情怀的事儿哈。那为此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主妇胖姐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这一说到吃啊，就让人兴奋。
0: 对，
1: 而且这个面呀，实际我跟你说，咱老祖宗真的是太智慧了，他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像我们这胖人啊少，你们这瘦人多。一般瘦人呢，人家这胃啊都娇贵，不像我们这特皮实、
0: 也不是。
1: 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做那个这营养节目，人家专家就说过，说这个面呀，它属于半流食，所以呢好消化，所以针对大多数人来讲，就这个面食，都适应。
0: 没错。而且这个面食啊，尤其刚才您也说的是，就是夏天，像夏天比如吃点这各种面，什么咱们北京要吃的什么炸酱面，这个麻酱面，是吧，包括各种串儿的
1: 啊，对，
0: 像现在还有各种卤什么的哈，
1: 对，
0: 就是大家觉得吃起来就又简单又省事儿又好吃，而且主要是吧，就是不像是吃老吃炒菜大家就吃烦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有的时候那面呢它有您吃不了凉的，吃锅条，对吧，您要是吃得了凉的，过点水呢，踢了秃噜的这一吸溜它还痛快呢。它你不像冬天，冬天它穿的棉衣服多，你慢慢嚼啊慢慢咽的，它也是个情趣。但是夏天你穿的少，踢了秃噜它这一吸溜我告诉你，特应景儿。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哈，今儿我们好好跟大家聊聊这个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包括您自己家里做什么样的串儿，做什么卤，就特别的拿手哈。
1: 对对对，
0: 也欢迎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咱们互相学习。好嘞，那我先问问胖姐啊，您平常在家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呢？
1: 其实啊，我跟你说，一到夏天时候大家都在想啊，得吃清淡点，我没胃口。但是有的时候我还真跟人家有点拧着，我觉着这夏天呀，也得适当的补补，因为你爱出汗吧，没胃口，吃的就少，您再加上出汗呢，您这营养体内的营养全流失了，所以适当的补补还是有必要的。现在不是咱们有的那个，就是网上不也说吗，头伏羊肉二伏鸡吗？所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还真是爱吃点什么羊排面呐、宁夏的那个羊肉的小揪面呀、我告诉你，真的在吃这夏这痛快的同时，您再适当的补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0: 按照您的一些喜好哈，那您喜欢这个，您肯定做得好，是吧？咱就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您说的像那种宁夏的这种什么羊肉小揪片什么的哈，到底怎么做？而且我觉得可能这种方法呢是举一反三，比如像揪片这种哈，
1: 对，
0: 比如说像羊肉的这种卤，咱其实是可以换。
1: 是
0: 吧，你可以换你自己喜欢，但是揪片方法可以不变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吧？所以咱们跟大家说说，我也特想跟您学学。
1: 好，你客气了，我这就是相当于咱就是一块聊聊。因为我为什么愿意用揪片啊，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这擀面它不是特会，而且呢
0: 是
1: 就是说这相对来讲擀面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事儿，而揪片呢是一特随意的事儿，像你们小年轻的一边揪一边逗，对吧，这饭就到嘴了，省得要不就说今儿你干了我没干的，你鼓着我瘪着，何必呢，一边揪一边逗，再者是一边甩着玩一边就发这饭、
0: 反正我也不管那揪成什么样，
1: 对，
0: 我就只要是给揪出来就行。
1: 对呀，再有的时候你再秀一下离着那锅可别烫着啊，离着那锅有那么一米两米的连甩带扔的，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1: 其实我也是那样，对。那我再一个呢，我还得跟您嘚吧一句，就这个羊肉咱们都说了，就是要想长寿常吃羊肉，所以呢夏季呢又是疾病的这种高发期，吃一点羊肉呢，它这个羊肉特别容易被人消化，所以呢它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提高抗病的能力，这样呢就弥补了您夏天胃口不好体质下降的问题。而且呀，咱们都说人参补气，羊肉善补形，所以呢您吃了也不怕胖，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所以呢现在我给您，咱们老是在北京嘛， 南方北方了，咱这节目说多了，咱们这回吃回宁夏的小酒片，我给您说说。
0: 行行行，
1: 好吧，
0: 您说说啊。
1: 咱们这主料呢就是羊肉、土豆、西红柿、番茄酱、韭菜，
0: 还真有宁夏的味道，
1: 哎，
0: 是吧？因为那他们那边就是各种番茄类的用的都比较多，
1: 对，
0: 什么像那种土豆用的比较多，
1: 是的，
0: 包括有的还用青椒啊什么的哈，
1: 是的。
0: 就这些一听好像就是西北，就是宁夏呀、新疆啊，就等等的一些地方，
1: 那边特色就出来了，
0: 哎，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洋葱啊，
1: 对呀，
0: 啊，
1: 再加上这羊肉，
0: 嗯，
1: 你想想，
0: 这
1: 特香，劲道就出来了。那如果要说咱呢，先把这个面和上，
0: 嗯，
1: 因为这面呀越醒时间越长它越好使，
0: 嗯，
1: 你呢如果要说我愿意吃点宁夏那味儿，稍微加点碱呢，啊
0: 嗯，
1: 加点盐它更筋道，那味道它又不一样。你就拿那筷子扒拉扒拉，哎，稀的呼了，你就先给它，就是别太稀了啊，您这都疼烫了咱就没法弄，哎，就给它扒拉到一块儿，你给它盖一个湿毛巾湿屉布，咱一般都用湿屉布，哎，给它让醒着咱开始做这个搓儿。
0: 就这面咱得多说两句哈，
1: 啊，
0: 就是您是把那个就是比如说面粉搁进去，
1: 嗯嗯，
0: 用凉水还是用开水来做？
1: 哎，凉水，
0: 凉
1: 水
0: 和，
1: 对，
0: 凉水和，然后也是要和成一个团儿吗？
1: 哎，就是比团儿要软，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是用的是揪片儿，
0: 嗯，
1: 如果您要是擀面那就是死硬死硬的，那种死硬死硬的呢，哎，它吃出特筋道，
0: 嗯，
1: 但是这揪片儿它就得软，几乎比烙饼面稍微硬点儿，就是您得能扯开那种感觉，
0: 嗯
1: 嗯，就靠你手揪把这个面片揪成薄的，哎，入口大小的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面就拿凉水，冬天嘛拿个温水和，不用热水，热水就烫面了，咱就揪不成那片了。
0: 嗯嗯，所以就是基本上给它就拿筷子
1: 扒拉到一块，
0: 扒拉到一块，就是等于成一个坨了就行，嗯，是吗？
1: 啊，对 对，
0: 也不用什么三光之类的，是吧？
1: 啊，对。如果您要说您很有技术，因为我觉得你先拿这个扒拉到一块以后，先让它醒会儿，
0: 嗯，
1: 这时候你再拿手揉揉，它已经滋润了嘛。
0: 它醒多长时间大概？
1: 哎，那醒个十分钟。得最少得醒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这样。如果你要说您做菜技术再准备什么的，您这就不止十五分钟了，反正醒得越长越好。
0: 里面又放一些什么酵母之类的让它发一点吗？
1: 不用
0: 不
1: 用啊，不用，就搁点盐搁点碱，我愿意搁点碱，
0: 嗯，
1: 因为那个西北的那边它那个面搁点碱就是更配它当地的那个味道。
0: 嗯嗯嗯
1: 嗯，这时候呢咱们就开始

0: 去，把那羊肉给它切成片儿，但您别太薄
1: 了。你买的是哪个部位的肉呢？
0: 那个就是腿儿，
1: 腿肉啊，
0: 对，
1: 羊腿
0: 肉。嗯，您觉得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腿肉嫩一点，因为你要是太老的话，咱们那个炒虽说连炒带咕嘟的，但是也不容易烂。我觉得就是腿肉比较好，但是我觉得肥的多点好点
1: 啊
0: 啊，咱把它那个肥的那个羊油啊，给它哎羊肉炼成油，这样的话它煮出的那个面片啊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一个您别太纠结了，您说哎呦那么大的大肥羊油，我跟您说好吃的它那胃口自然就开。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动物油和植物油相加才应该是卫生油，不能单单的就吃植物油，是这样。哎，咱们把这个肥羊油啊给它煸一下，煸香了以后咱就把这个瘦羊肉给它搁进去，那一煸它不是得出水吗？这时候稍微冒不水蒸气油啊，咱把葱姜蒜搁进去给它煸香了。那么煸香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咱就要搁什么了，辣椒面了。这是辣椒面啊，可不是辣椒粉，就是咱所说的那辣椒碎。再有搁什么，搁花椒面。最好是咱自己备的那种花椒，它会更香，如果没有咱超市上有的卖。哎，这时候辣椒随您口味，但是这花椒粉啊一定要多搁一点。哎，咱在锅里头给它煸炒，因为它有水分吧，所以它不爱糊。哎，但您可注意啊，可千万别弄糊了。但它出来香味儿以后，这个时候咱就把那土豆切成小方丁，咱就给它推进去。当它断断生以后，这时候啊咱呀给它，哎，刚才我忘说了一个，等这肉的时候咱得烹点醋。这个醋香啊它既去那膻气味儿，哎，又可以提香。一般吧，我觉得就是宁夏人不怎么爱用料酒，不爱用什么酒，他们就按那个用醋去哎腥膻味儿。所以他把这醋香哗一烹起来以后，咱把土豆往里一搁，等它断了生以后，咱就开始搁酱油。这个时候
1: 打稍打断一下啊，哎，就是这个醋您是使烹的多还是少？它是您是为了比如说是让它这个到时候挥发完全挥发掉呢，还是说要留一些这个醋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0: 不用太多，
1: 不用太多。
0: 对，就咱们小羹匙一勺就行了，就跟那个起那个料酒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就到你吃的时候，再搁点那醋味儿，那时候再搁醋味儿，哎，会更好。
1: 好嘞，您继续啊。
0: 好，咱们这时候呢，搁点酱油，把那个土豆丁呢让它上层色，稍微入点味儿的时候，咱就把那个西红柿和番茄酱搁里头。这个西红柿取的是那味儿，番茄酱咱取的是那色儿。哎，如果您要说我没有番茄酱，那没关系，咱就色不够红罢了，但是味道绝对刺不了。这时候咱给它呢，让它就把那个番茄也弄成丁儿，让它烂烂的跟那个土豆在里头，它起的那个汁水的作用。这时候咱们开始加盐，稍微这土豆烂点以后咱就开始兑水了。这水呢兑多少呢，就看您抻的那面片多少，别稠的跟粥似的。
1: 对，这也有一个比例哈。
0: 哎，对，要不别稀了逛摊的。
1: 对，
0: 因为我爱喝这汤，这也无所谓。但是最好别稠，您这稠好家伙这跟一大年饼子似的，这就没法吃了。哎，这时候水开了以后，这土豆差不多快熟了，开始您就开始揪面片。哎，这揪面片呢就看您这个卤多少，揪完了以后您觉得面片熟了以后，这个时候把那个韭菜段撒里头一烫，哎，咱就出锅了。
1: 还真是啊，韭菜让它起到一个提香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对呀，再有一个，你这面片汤是红红的，再加点湛青碧绿的韭菜，您说说这一碗端上去，你说有食欲没有？
1: 肯定的，我觉得比那炒菜有食欲。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夏天嘛，还是吸溜的干的一块油，它下去就是痛快。
1: 没错没错。我们这儿有位这个吃白菜的悟空，我们的老朋友说，请问一下，像这个四川的面条啊，包括像这个就刚才来说的什么宁夏那边面条啊，这个用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如像五斤的面粉大概又得用多少碱合适呢？
0: 五斤的面粉像咱们就是您这碱呢就有点味儿就得，像咱们就是一般的那个汤匙勺，我觉得有三分之一勺就行了。您可别加太多，太多第一黄了不说，再一个碱色了以后它也不好吃，有点它就提味儿。
1: 就是来一点就行。
0: 对对，
1: 对吧，
0: 一点就行。

0: 果要是说一两口人拿那个手指头一捏就行
1: 啊、嗯，对、嗯，所以像而且这碱吧，就是我们其实是为了增加它的这种韧性，就是筋豆的那种口感，不能放太多了、啊。
0: 对对，
1: 而且我其实我还建议大家，就是偶尔为之，比如说您想吃这种口感的时候，您可以来一点。
0: 哎，对
1: 对，也不要说什么您都放碱，因为碱大家也知道，你吃太多的话，它是容易破坏维生素 B 族的。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呢，就是咱们为了口感呢，来一点，您别太多哈。
0: 哎，对，您说的
1: 太对，您这五斤面面放一斤碱面，这不行，这个
0: 洗肠子了。
1: 对，这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就有时候咱蒸馒头放碱，放碱大了不还发黄吗？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这东西有还一定要都有个度，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当然，刚才咱们这个胖姐说的，比如说像这面条那揪片那方法，您学好了以后，这卤您可以随意换。
0: 没错，
1: 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前两天就小朋友们特别爱吃那个西红柿鸡蛋卤
0: 啊，对，
1: 您可以搁里面，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比如说咱们说到那个就是刚才您说宁夏这边的这种哈，包括像这个新疆那边他们不经常就用那个，他还没您那么复杂呢，就是西红柿、然后呢那个青椒还有洋葱
0: 啊，
1: 然后有肉没肉的，对，放点鸡蛋
0: 啊，
1: 对吧？
0: 啊、
1: 也有那样用那个来做的，
0: 啊、对
1: 吧？然后有的还搁点胡萝卜丝儿什么的，
0: 是是。
1: 啊、
0: 您像咱们现在茄子下来了，对吧？什么、
1: 茄子卤，
0: 茄子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咱老北京的呀，
1: 对对对，
0: 什么洋白菜卤，这都您、不瞒您说啊，这是不提倡吃剩菜。这要您要说，您家那位吃米饭，您那菜您剩下来，您就是
1: 对直接拌面就行，
0: 宫保鸡丁卤，这都不为过。
1: 没错没错，哎，真的，我记得小的时候还真吃过这种大杂烩的，就是剩一点就直接就全粥里了，
0: 全搁里了，而且
1: 还挺好吃的。
0: 有的时候，哎，我不瞒你说，有的时候剩点那个，就是剩点卤，剩点面，如果你在一个大点盆里拌，拌完里您一吃，和你在碗里拌，你吃的感觉
1: 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面喜欢用大海碗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包括比如说，我就喜欢多弄几种卤，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里会做几种，比如像简单的西红柿鸡蛋的哈，夏天嘛来点麻酱的哈、
0: 啊，对，
1: 然后有的外边还来点豆瓣酱的哈，
0: 啊、没错，
1: 弄点炸酱什么的，我就经常会把这四种放一起
0: 啊，
1: 就是一样来那么一小小勺，
0: 对，
1: 然后一拌，我觉得那种综合的味道特好吃，
0: 是的。说不出来的也是时尚的一种，
1: 对，还真是有的时候这种综合味道我比那种单一的好吃多了，
0: 是的是的、
1: 没错。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各种面啊，然后当然也是看看这个胖姐平常都做点啥吃点啥哈、然后呢也一起给我们来讲一讲，大家呢如果有一些特别好的做面的或者说做卤的这种方法啊，咱们也互相的这种交流，就像您说咱聊十块钱了，
0: 对对，这我刚才说那个高老师真是高手在民间，都厉害着呢，
1: 还真是真是的、对、好吧，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揪片，刚才咱说的小揪片不就是那个宁夏那小小揪片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得请教您一下那个揪
0: 啊，
1: 因为刚才咱不说和面了
0: 啊，
1: 就是您基本上给和拿筷子弄到一堆以后醒、醒时间越长越好、然后醒完了以后你把面你拿出来要来回这种
0: 揉
1: 它嘛，
0: 对、对，因为是这样的，十七呀、就这个面呀，北京叫什么叫六面，就是你把它以后就转在手里弄一长条以后你就夸夸夸那样甩、六完了等夸一转就跟拧麻花似的、拧上以后再夸夸夸
1: 再抻，
0: 对，因为你这样的六面啊就把它那个筋道劲儿就溜出来了，所以一会儿你在揪的时候哎它感觉就不一样，
1: 对
0: 啊，如果你要说我就不会六面对吧，那我就是说您多揉点，
1: 多揉揉
0: 它就这就给您捶捶背揉腰子，偷多揉，它就舒服，它就给您舒展。
1: 就那揉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不能说像饺子什么那么软，或者烙饼那么软？就咱们还得能不沾手的那种吧？
0: 对，就是说比烙饼面嘛硬一点，
1: 硬一点
0: 还是对硬一点，
1: 硬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说时期如果要是像咱们北京的，就是那种。抻的什么大板条，抻面小板条，那讲究的就是一定要和得特硬的面后，拿水炸、炸成跟稀软的面似的，那才有劲道。那么这个呢，现在我这就偷懒了，因为都揪片了嘛，所以我也就考虑到都是年轻人，所以就是说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哎，
0: 对，
1: 而且这揪片真的挺好玩的，就是有的时候有小朋友啊什么特别喜欢，
0: 对，
1: 就你给弄成那么一小块一小块的时候，你就尤其像外边去吃火锅的时候，他不就有那种揪吗？
0: 啊、对对对，
1: 就大家都特别喜欢揪那个，
0: 啊、对对，人家是那个。人家一说那个揪片，你看就是像咱们有的时候就像在海底捞，它都会有那个面的那个表演对吧、你就

0: 那个表演就能知道这面的软硬了。您达不到那程度，我是不行。有的时候好家伙，我也想跟人家似的，说绕一下甩一下，妈呀，把自己都给绕进去锅里了。所以对，你就多揉揉它，完了给它在那个案板上改成一个长方形的，就是那种大椭圆形的片儿。
1: 嗯，
0: 这时候呢，你拿刀给能拉成一寸宽的那
1: 样。一寸宽的，对。
0: 哎，你呢手上稍微蘸点油，这样它不就不粘了吗？
1: 嗯，
0: 只要蘸点油，哎，你给它拉扯长了，拉薄了以后，啪，再揪一揪断了它。
1: 嗯， 嗯
0: 哎，给它上下左右拉薄了点，哎，再给它揪断一下。
1: 嗯，
0: 但是您这个呢，第一呢，就是说两个人呢干活有意思；再一，我还怕您什么呀？头一片都进去都煮烂了，您。后两个片儿没下去呢
1: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基本上先揪完了一块下
0: 啊，对对对，您别回来到那真的是头一个都咱所说好都趁年
1: 熟了、
0: 啊、您这后边还没下去呢。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技巧啊。
0: 对，
1: 对，大家呢也有时候确实要揪面，咱们一边就揪完了扔，揪完了扔咱没手没那么快了，
0: 是的，
1: 所以咱家里火也没有那么旺。
0: 嗯，
1: 所以就咱们还是掌握一个这时间吧。
0: 对对、
1: 啊、这也算是咱平常的一个经验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刚才呢我们在一直说这揪片啊，然后我们这青山说，哎呀胖姐，这片说的我这口水都流啊，这边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听吃咱就高兴
1: 是不是？而且主要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他还不像说这个大热天您说给我来点炒菜吧、
0: 嗯、
1: 您给我来个这个炖点什么东西吧，当然有时候咱也爱吃，但是您说天天这么吃吧、
0: 嗯、
1: 有时候还真想吃点这种面条类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哎、让您说的我今儿晚上就想吃面条，要不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下今儿咱做面条吧、
0: 对
1: 是吧对，那我们下边要说的这个呢，哎，我觉得更加常。
0: 嗯，
1: 是吧，刚才咱还说一个宁夏口味吗？
0: 对， 对，
1: 这个咱可真是老北京口味了，这个无冬六夏啊，这个一年四季啊咱都吃。
0: 听众朋友们肯定都猜着了，
1: 猜着了，
0: 您猜着了吧，
1: 而且每家每户做的都不一样。
0: 对呀，您猜着是什么了吗没错，老北京炸酱面。
1: 对对对、嗯、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每家每户的炸酱面啊都是妈妈的味道。
0: 是的，
1: 就是而且这个谁家都说就我们家炸酱面做的最好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都是这么说，所以每家每户这个味道啊，或者说它这个东西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一样，也许可能都还是这么几样东西。
0: 是的，
1: 但是它就是不一样。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不一样里面，实际它带着还有好多的情
1: 其他东西。
0: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公搞对象的时候，就老跟说，我说你看，我说你们家饭不好吃吧，我们家饭好吃吧，我妈妈就说，闺女可别这么说，
1: 嗯，
0: 人家吃人家饭20几年了，
1: 嗯，
0: 人吃你们家饭还不对胃口呢。
1: 嗯，
0: 所以我大了以后我就一直记着我妈妈这句，别说谁家饭不好吃谁家饭好吃，
1: 嗯，
0: 人
1: 只是您自己的口味的问题。 对，
0: 对
1: 吧，
0: 所以都是没跟您说吗，都是能吃到这么大都讲的健健康康茁壮的，那都是好厨娘，那、
1: 嗯、
0: 都是大厨、嗯、
1: 对对对，我估计您现在您老公这胃啊、嗯、让您天天的给他这个调的呀而且这么多美味啊这个太幸福了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非常的感谢胖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以后是
0: 非常
1: 有时间咱们继续再说啊。
0: 好好，
1: 明天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要统一朝中文武百官及后宫妃嫔的服饰，这件大事交给了苏沫儿。不久之后，苏沫儿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3: 天聪十年，即1636年5月15日，皇太极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他带领亲王、诸贝勒贝子祭拜天地、神仙、祖先，上谥号。萨哈连召集诸和硕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表示效忠，尊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一套繁文缛节、三跪九叩的大礼行毕，众人簇拥仁圣皇帝进入崇德殿。皇太极端坐于龙椅上，头戴镶东珠缀红缨的吉服冠，三层金顶闪闪发光，非常耀眼。身上一袭亮黄色龙袍，腰间系佩吉福带，脖子上挂一串暗赤朝珠。众人见他神明爽俊，气宇轩昂，威风八面，国有君临天下的气派，顿生敬仰之心。议政王、和硕贝勒、大臣分列在皇太极的龙椅两旁，首先由西服宣读圣谕：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之后的内容大致是：正式改国号金为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改崇德殿正门为大清门，东为东翼门，西为西翼门，改东路堵正殿为大正殿，两亲王庭改为左右翼王衙门，改八股山额真亭为都统衙门，册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正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以上四亲王为重申，以皇帝名义正式册封为和硕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册封阿基格为英郡王，多朵为豫郡王，阿达里为颍郡王，册封巴达里为和硕土谢图亲王，乌克善为和硕卓里克图亲王，俄哲为和硕亲王，册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此外，文武百官也各有封赏，又诏命后院中宫为清宁宫，为皇后居所，东正宫为官居宫，西正宫为临旨宫，东次宫为衍庆宫，西次宫为永福宫，为四妃居所。其他妃嫔也罗列明制，册封博尔济吉特氏、额尔敦吉齐格及哲者为国君福晋、正宫皇后，掌清宁宫；册封博尔济吉特氏、哈日朱拉及海兰珠为陈妃，掌官居宫；博尔济吉特氏香香及纳姆中为贵妃，掌临旨宫；博尔济吉特氏巴特玛为淑妃，掌衍庆宫；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为庄妃，掌 永福宫，这是大典上的又一个重头戏。在一系列的册封之后，又宣布增设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命范文成为内弘文院总监、大学士、进士职二等甲拉章京，同时还宣布将增设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等一大串附属机构。宣召完毕，哲哲穿皇后朝服，与皇太极并坐于龙椅上，一同接受诸王、贝勒、大臣及藩外使者的跪拜和朝贺。堂上高呼万岁万岁的声音远驰数十里。萨哈连、西福、范文成、鲍承先、宁完我等仪式主持者格外紧肃，大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每个环节都十分妥帖。不过还是有两个细节令皇太极甚感不爽。当时朝鲜也派了使臣前来参加大典，但是朝鲜使臣罗德宪、李郭拒不行跪拜大礼，在与金国礼官的争扯中，衣服被撕破了，两位使臣愤然离殿而去。皇太极十分恼怒，但又不便发作，报复朝鲜的念头已在心中升起。大典上苏沫尔设计的服饰也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众妃嫔中，所有妃嫔都统一戴朝冠、穿朝服，仅庄妃大玉儿与众不同，她没有戴朝冠，头上仅是挽了个发髻，斜插一只碧玉玲珑簪，坠下细细的银丝串珠，脸上略施粉黛，眉如远山，明眸皓齿，娇艳欲滴，身穿一件紫红色绸缎绣花袍子，外边搭了一件淡蓝色绫罗坎肩，艳丽时尚。袍子勾勒出大玉儿的婀娜身姿，如杨柳迎风，柔美飘逸。庄妃的装束让众人十分惊艳，惊为天人。皇太极先是对庄妃的美艳叹为观止，继而又觉得她在大典之上标新立异，次为大不敬，又联想到庄妃一贯任性，一股无名火在心里慢慢的升腾。皇太极在庆宴上畅饮之后，首先去了陈妃的关雎宫，海兰珠位列四妃之首，内心本来就充满着喜悦，皇上又最先临幸关雎宫，更让他觉得幸福甜蜜。两个人说了几句私房话，亲热一番。海兰珠见皇太极面露韵色，便问道：“今儿皇上与臣同饮，

0: 济国同庆，怎么到了臣妾这儿，反倒不高兴起来了呢？是臣妾哪儿做的不妥当？皇太极抚摸着海兰珠的肩膀说，
1: 并非臣妃有何过错，而是庄妃在大典上对朕不敬，朕要求妃嫔统一穿着朝服，结果她偏偏穿着那样与众不同的袍子。
0: 海兰珠本想宽慰皇太极几句，但是一提到袍子，他想起乌尔玛与苏木尔竞争的失败，等于他输给了大玉儿，于是也来气了，便说道，这事也只有任性的大玉儿才做得出来，不知他是何居心。皇太极听了爱妃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他哼了一声，转身去了清明宫，令人传唤庄妃和苏沫儿。不一会儿，大玉儿和苏沫儿过来了。苏沫儿给皇太极和哲哲行礼，皇太极也不说平身，苏沫儿只得跪着，心中忐忑不安，不知皇上所谓何事。哲哲见状，才说了一句：“平身。”皇太极沉默半天，才对大玉儿说：“
1: 庄妃，你可知罪？”
0: 大玉儿心里一惊，说道：“臣妾不知。”皇太极指了指大玉儿的袍子，大声说道：“
1: 你看看你身上的穿戴，为何故意违逆圣命？大典之上不遵礼制，当是大不敬。你自己说，该受怎样的惩罚？”
0: 大不敬可是重罪呀！大玉儿一听，吓了一跳，立即跪下说：“啊，皇上恕罪，臣妾并非有意不遵礼制，只是觉得臣妾穿上袍子，更能体现一个妃子的美感和高贵。难道臣妾给皇上丢脸了吗？”站在一旁的苏沫儿早已吓得脸色发青了。听说要处罚主子，苏沫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啊，皇上，这都是奴婢的主意，与庄妃娘娘无关，恕奴婢斗胆，皇上要处罚就请处罚奴婢吧。”“
1: 处罚你？一个丫头杀头也担不起这样的罪责。”
0: 哲哲见皇太极将杀字都说出了口，说明皇太极真的很在意这件事，自己不出面调解一下，恐怕大玉儿很难过这道坎儿了。于是哲哲神色一凛问道：“
1: 庄妃，你真的不准备跟皇上诉说一下你的心思吗？你是不是想以这身特殊的装扮来引起皇上的关注，讨皇上的欢心呢？”
0: 大玉儿没有吭声，苏沫儿急了，说道：“啊，庄妃娘娘，您说话呀，您不是跟奴婢讲过吗？一直想引起皇上的注目，讨皇上欢心，却又说不出口，所以奴婢才特意为您设计了这套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您绰约的风姿来打动皇上，让皇上刮目相看。奴婢哪曾想会让娘娘因此获罪，奴婢真是罪该万死。”皇太极听到这话，面色稍稍转晴。话既说到了这个份上，如果他仍然继续计较，就显不出一国之君的气量了。哲哲乘机对皇太极说：“皇上，庄妃虽然有违礼制，但念其用心良苦，就饶恕他吧。”庄妃起身，让万岁爷再看看你这身穿戴到底美不美。哲哲是想让大玉儿平身，但是又担心皇太极不允，所以婉转道出。大玉儿慢慢起身，皇太极仔细地打量起来，心想，庄妃在所有的妃嫔中，无论是白皙如玉的脸蛋，

0: 但在礼制施行之初就有违反，不处罚可说不过去。陈飞最近身子有些小恙，就罚永福宫的人过去照顾陈飞，皇后觉得可好？
1: 哲哲说，啊，皇上处罚公允，正好可以让庄妃与陈妃多亲近亲近。这时大玉儿说，谢皇上皇后娘娘开恩，臣妾告退。
0: 说完拉起苏沫儿准备走。
2: 等等，
0: 皇太极叫住了他们，问道，庄妃的这身服饰也是丫头设计的？
1: 苏沫儿答道，禀皇上，袍子和坎肩是奴婢设计的。
0: 哲哲也问，怎么这个样式没有图样呈报呢？
1: 啊，这是奴婢专为庄妃娘娘向皇上表情达意而设计的，其他娘娘和宫女都没有。
0: 皇太极心想，哼，这丫头还真会哄人，要是庄妃能够如此该多好。但是皇太极知道这只是苏沫儿的巧言，于是说道，
2: 丫头，你给朕设计了那么多的服饰，礼服、吉服、常服、便服，诸多讲究，这件袍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回皇上，奴婢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将满洲服饰与蒙古服饰结合起来，既含蓄又不显拘谨，既勾勒出女性身段之美，又显得大方端庄，下摆开叉较高，便于活动，既含蓄又极富动感，能够展现出女性无限温柔浪漫的情致。
0: 哲哲听完以后笑道，哈哈哈哈，这丫头讲起来一套一套的，不过这袍子还真是漂亮，体现了满蒙珠联璧合，只缺一点汉韵。皇上，你看，给这样的袍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1: 皇太极看了看苏沫儿说，
2: 啊，丫头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所以还是由这个女秀才来取名字更为贴切。
1: 苏沫儿羞涩一笑说，奴婢还不曾想过，不过既然体现的是满蒙联合，受满蒙八旗的启示，不如就叫旗袍。
2: 啊，旗袍，好名字。
0: 哲哲连连点头，皇太极也连连称好，并且对哲哲说，
2: 就当是便服吧，请皇后通知各宫，所有妃嫔宫女平时都可以着旗袍。
0: 虽然旗袍事件最终化险为夷，但是责罚还是不能免的，庄妃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关雎宫。
1: 寒冬又来临了，永福宫院内的花草都已经凋零枯萎，庄妃大玉儿坐在火炉旁，呆呆地望着门外被寒风刮起的落叶，愁眉紧锁。
0: 苏沫儿也因为让主子在大典上穿旗袍受到责罚而感到满心愧疚，虽责罚不算重，但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关雎宫，大玉儿难免又要与海兰珠打口水仗，更讨厌的是那个侍女乌尔玛时不时的要讨起事，指责苏沫儿的不是，大玉儿气不过，再也不过去关雎宫了。皇太极没有取消他对大玉儿的处罚，也很少上永福宫来，似乎把这里完全遗忘了。庄妃的精神状态让苏沫儿

0: 感到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劝慰他，便拐弯抹角地说：奴婢知道娘娘喜爱花草，见到他们现在这副衰败的样子，心里感到难受。其实花草只不过是在休眠，在地底下吸取养分，积蓄力量，待到明年春天来了，又会生机勃勃。庄飞叹了口气，悠悠地说：唉，丫头，你不用劝我了，我何曾不知草木一岁一枯荣的道理。但是人非草木，若枯了想再繁荣，就不只是等待时节的问题了。娘娘说的在理，可是一旦您压抑坏了，心灵的源泉就会枯竭，失去萌芽再生的力量。奴婢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哼，我什么时候封过你的嘴了？你我单独在一起，什么话都可以说。苏沫儿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道：娘娘现在位居四妃之末，但也是年纪最小的。大玉儿不知苏沫儿此话何意，便说：皇上什么时候是以年岁的长幼来论尊卑的？再说我又何时与他们争过位置？奴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娘娘比他们都年轻，没有必要和他们比现在的位置，娘娘有更多的时间为将来打算。你以为我只是为现在的位子而感到烦恼吗？不是，我忧的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好的途径。苏沫儿微微一笑说：娘娘你也知道，皇上纳妃都是出于政治目的，没有自己的爱情也是可怜，唯独陈妃心甘情愿多付出一点爱，皇上不宠陈妃宠谁呢？其实这一点娘娘也能够做得到，不要怪奴婢瞎猜，最快的捷径就是娘娘彻底忘了睿亲王，全身心的投向皇上的怀抱。庄妃狠狠瞪了苏沫儿一眼，嗔道：哼，死丫头，我还当你有什么好主意呢，献媚求荣，拐来拐去还回到老路上去了。娘娘怎么能够说是献媚求荣呢？娘娘您身为贵妃，关心皇上，为皇上付出情感，那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女人不能带兵打仗，不能入朝议政，还有什么能够帮上皇上呢？但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付出情感，丢弃灵魂，哼，我做不到。
1: 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庄妃会有所改变吗？苏沫儿又将如何帮助庄妃呢？明天的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为您奉上马三立表演的两段单口相声。一辈子没超过100斤的马三立慢悠悠地讲着笑话，就像一个有点唠叨的老大爷。逗你玩是马三立最经典的单口小段之一，有些相声迷听这个段子听了不下100遍，已经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哪是电话哪是抖包袱，心里都是一清二楚。可就是这样，每回听到马三立说的这个单口小段，人们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5: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外衣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都拿。没事，他想办法，看房子。您这有事换房的吗？上楼上，跑四楼，哪儿换房呢？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

0: 口里，特别住这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这一次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三十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人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这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啊，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伙儿，大爷，哎，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儿，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儿，妈妈，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儿，好，看着。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揍你妈！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揍你妈！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你看，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第一段相声，就是马三立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儿》。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马三立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81层楼》。在马三立创作的笑话当中，相声《81层楼》构思奇巧，人物鲜明，语言生动，形象逼真，可谓急只能爬楼。三个人倒也很有点乐观主义精神，把爬楼看作是体育锻炼，只能爬楼。三个人倒也很有点乐观主义精神，把爬楼看作是体育。

0: 锻炼。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马三立通过语气声调的变化区别人物，连手势、眼神、形体动作这些小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
1: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呀？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儿，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儿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自己答应这个，我简直泪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

0: 十，四十层了。
1: 好，
0: 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
1: 怎么？
0: 我娘啊，怀着我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哎，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只听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

0: 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我随便跑，我满身乱串，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如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对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直接都敌人都败了，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发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变成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想想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吗？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着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去80，嘿，80，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吧，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相声大师侯宝林听了马三立表演的这段81层楼后大为赞赏，说道，这段相声最吃功夫的就是暴风雨前的沉默，底包袱忘拿钥匙了，劲头足，后味浓，难能可贵。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看过他演出的观众大都会对田立和这三个字有更深的理解，高高瘦瘦的田先生远远的望去还真像田里立着的一株禾苗。今天我们就要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为您介绍田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田立和的父亲是天津一位名中医，家境殷实，有钱有闲的外祖母平时特别喜欢带着小田立和去看戏，听得多了也就记住了一些段子。夏天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乘凉的时候，大人们还会让小田立和演个节目，小田立和也就把白天听来的段子表演一遍。说到这儿，让我们先来听一段田立和说的单口相声《理发》，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
6: 老两口子，这老婆没参加过工作，老头呢退休了，光指老头退休金呢，哎，两口人生活拮据一点。这老头呢有手艺，会理发，买了这么大一个塑料箱子当这个理发工具，买了套理发工具，每天夹这箱子呢，哎，大街小巷啊，马路边上给人理发去。老两口子住这房子9平米的一间平房，又潮又湿。这个老婆呢就埋怨这老头，唉，我跟你呀这辈子算熬不出人来，你瞅瞅咱这屋又潮又湿，哎，住人呐惨点儿，就养蝎子准发财，你信吗？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我有什么主意？哎，我听说呀，银行卖那个房屋有奖储蓄，中头奖啊，是带双气的偏单一套，咱买张啊，万一要中头奖呢，咱就能改善改善吗？成啊，那不有钱吗？你买去吧，啊，别人中不了头奖，你准得头奖，这头奖啊给你留着了。你说这干什么呢？这不是碰运气吗？哎，中了更好，中不了不要紧呢，到一年了还本儿，咱不吃亏。第二天早晨呢，天还没亮了，老头就出去了，定了中午买回来了这张奖券。哎，瞅着这个买回来了，号码啊12345678，哎，怎么12345678啊？为了好记呀，这奖券搁哪儿？坏了，不放心，搁在箱子柜里头，怕日子多了给忘了，搁在显眼的地方，这老婆要搞卫生呢，拿这当废纸再给扔了，这可怎么好？哎，成了，这塑料箱工具箱啊，哎，拉链开开了，箱子盖的背面是个小布兜，带拉锁的，把这奖券往里一搁呢，拉锁一拉，这个万无一失。怎么呢？我天天夹着这包给人理发去，回来绝对忘不了，我提了包就回来了，往家里搁，别人没人动我这箱子。哎，这话就快了，很快就到一年了。这老头这天下午啊给人理完发，夹着这箱子 就走到广场桥那儿河边上买了张晚报，每天都是这样先睹为快。一看呢，哎，房屋有奖储蓄开奖了，头奖是1234567啊，愣了，我中头奖了，不可能吧。又看了看1234567，我真中头奖了。

0: 太好了，想不到我们老两口子老了老了，哎呀，享这个福，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呀，我不要这么好的房子，干脆我要钱。哎，我把身体的房子也卖了，买间比这个间好的房子就成，剩下钱往银行一存，我就不至于天天出来给人理发了。不理发我要这干什么呀？咚，扔下去了，撒腿就跑啊，到银行里头，他就喊，我中了，我中头奖了，我中头奖了。你别嚷，你这号码是多少？1234567。对呀、啊、把卷拿来，卷在箱子里了，箱子呢？我扔河了。
1: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田立和说的单口相声理发。田立和说相声挺有天赋，渐渐就有些老人对父亲说，田立和这孩子行，是块说相声的料。开明的父亲就问田立和，是想子承父业学中医呢，还是想说相声？虽然当时相声演员的收入地位都与中医相距甚远，可是田立和不愿意每天都面对病人的愁眉苦脸，他就跟父亲说想学相声，理由还很充分，说相声好啊，每天面对的都是笑脸。尽管全家人都反对，可是开明的父亲还是同意了儿子的选择。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田立和说的单口相声《江湖口》。
2: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他是票金，在哪儿摆摊呢？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夏天天儿，支把凉伞，底下放张桌子，纸笔墨砚，啊，有一个大铜盘子，里头都这么大个的硬木棋子儿，旁边有个签筒子，有60根竹签，再有几句话呢，一领跟着就抽签的，这就今天挑费够了。这功夫坏了，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看热闹的，哎，有一位老者70多岁了，他这耳音聋听不见，往前挤，他拿这东西讨厌什么呢？宜兴紫砂壶，拿这手托着一壶开水，拿这粘垫子垫着，这手拿块干布擦的是锃明瓦亮。他伸头路呢，站个小伙子，叉着腰，光着脊梁，他这胡子整烫小伙子胳膊上。小伙子一回头，哎，当时就起泡了。老头一护这胡，哎，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愣啊？啊，留点神呐！你把我胡碰地摔了，你赔得起吗？这我爷爷留下的100多年了，哎，你怎么不说理呀、啊？你一烫着我，我这人没你胡值钱。那当然，那当然呢，人烫坏了，我给你治好了。我胡摔碎了，你赔得起吗？呵，你个老梆子，你不说。这手抬起来，这巴掌下去，老头准躺下，胡也碎了，谁也劝不了，得归官呢。大伙跟着一看热闹呢，把小神仙就给搅了。呵，这个小神仙灵机真快，当时拿算卦把这事儿给劝开了。这还不算，打这儿他想明了，老弟，老弟，现在现在，我说要遭官司的，就是你，你有牢狱之灾，啊，啊，我送你个字，忍，忍字怎么写？刀刃的刃字底个心字，心头搁着刀刃了，多危险呐、啊！可得忍呐、啊！你一抬手，他就躺下了。你们不是今生今世的冤仇啊！冤冤相报，何时得了啊？啊，去给大家道歉去，赔礼作揖啊！哎哎，大爷大爷，怨我怨我，我不对，您烫的对啊，算我倒霉，我不跟你怄气。小伙子走了，小神仙该算卦了，算不了，老头开讲了。哎呦，他这壶啊，哎呦，值多少钱呐、啊？什么他爷爷留下的挂多厚的茶山子，小

0: 雷先说：“兰德，别说了，你这壶出骨了。”“
1: 哎，对，我爷爷留下的，100多年了。”“
0: 是啊，过3000，这壶啊，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赛过聚宝盆呢。可是，一样，你造化小，压服不住，3天之内这壶得走，非摔不可。还在这说，回家看着这壶去吧。”“
1: 哎，哎。”
0: 老头走了。没有小神仙这几句话，这壶摔不了。小神仙这几句话一说呀，老头回家把这壶给嘀咕碎了。老头住着平房大杂院，一间北房，一个人吃完饭呢，天还亮着呢，他就睡了。做梦，梦见壶长翅膀飞了。
1: 飞了，
0: 没飞，没飞，搁哪儿才不放心了？
2: 你说，搁桌上，
0: 猫拿耗子，给踹地下去；搁炕上，撒衣裳怎么办呢？哎，他那个东墙啊，砖头活动了。他住那房都碎砖头堆的，掏出几块碎砖头来，被这壶卧在墙里头了。拿上报纸这么一蒙，按绳按钉儿，行了，放心了。这万无一失，他睡了。他媳妇儿这街坊啊，要命，是干嘛的呢？是这买房卖房啊，租房当房这么一个经纪人。这个行业呀、啊，他是这样：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明天早晨酒楼写字据交定金，他就这一身裤褂换不下来呀、啊。衣服太脏，怕人家交定金时候不放心呢。白天还没法洗，得夜静了，院里的小男妇女的都睡了。哎，他拿大布盆去，啪啦被这裤褂洗干净了，头干净了，拧好了。他怕干不了啊，怎么办呢？哎，找了一根竹竿子，把这个裤褂穿起来，两边拿这小绳系好了。在院里耍大旗，哎，半杆了，接下来爬了平整了，哎，行了，坐了坐，不成，还是干不了，这怎么办？还得晾啊！找了一根麻绳，两个钉子，一个砸煤的锤子，一个小钉子，他就钉了东墙上了，有个8寸的大钉子钉这西墙。他这西墙整是老头这东墙，啊，汤汤通的啪嚓壶碎了。他知道惹祸了，他关灯睡着了。哎呀，老头半宿没睡，天亮了，等小神仙出摊儿，捧着这个碎壶茬就去了。先生，您算得太灵了，还说3天了，当天晚上就碎了。昨天被烫的小伙子正在旁边站着，哎呦，心里想，哼，先生救我一条命，昨天我要打他，非打死不可，我得给他抵偿。
3: 这就是田立和的单口相声《江湖口》。开明的父亲不仅同意田立和学相声，还主动托人帮他找老师。因为田立和家世代都是中医，没和文艺圈打过交道，所以他的拜师之路也是几经周折，最后是托了不少人才拜师张寿臣的门下。当时张寿臣已经不打算再收徒弟了，是一次看了田立和的表演，知道这个孩子有文化，而且确实是个可塑之才，才破例收了他这个徒弟。田立和拜师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4: 王老师，
5: 不敢当。
4: 最近还说相声吗？
5: 倒是经常演出两场，
4: 没观众。哎，
5: 这叫什么话？
4: 相声市场疲软呢，
5: 滑坡。
4: 对，对，作品没新意，演员老面孔。
5: 这都谁说的？
4: 哎，都这么说呀。
5: 依你那意思呢？
4: 我参加进来就行了，重振雄风。
5: 我听这词儿都别扭。
4: 哎， 恢复昔日的辉煌。
5: 你呀、
4: 啊，哎，相声历史得重写。
5: 不是你会说相声吗？
4: 不会，
5: 不会就掺和进来，
4: 无师自通。
5: 你不懂，
4: 给你举个例子，
5: 说吧。
4: 比如说吧，我是卖豆浆的
5: 啊。
4: 哎呀，晚上一磨这豆浆着急呀。
5: 嗯。
4: 哎呀，太辛苦了，赚不了什么钱，怎么办呢？这玩意儿。
5: 嗯。
4: 得找一又轻松又饱的这行业，得
1: 说相声吧。
4: 行了，
5: 这就说呀。
4: 哎，
1: 用不着仨月五月
5: 干嘛，
1: 我就成为艺术家了。我告诉你，现在呀没人瞧我就完了。
5: 没带铲子来呀、啊、
1: 哎，有大老板看上我了，在我身上投资800万，这么一瞧，马上咱就是腕儿，知道吧？大腕儿，
4: 对不对？
1: 哎，这句话有没有？
4: 哎，
1: 是你们行里话不是？哎，怎么样？
5: 别的没学会，一嘴龙回渣子。
1: 嗯，
5: 投资在你身上多少？800万。
4: 800万，
5: 哪个大老板这么不开眼呢？啊，怎么回事啊？倒霉催的，给你800万，你哪的事儿啊？
4: 咱行啊。
5: 行什么呀？
4: 有能力。
5: 有能力，我们这行不是随便干的，
4: 啊，
5: 得有基本功。
4: 又来了，又那套，不爱听了。
5: 你不爱听不行啊。
4: 啊，
5: 这么办？
4: 什么是基本功？
5: 我举个例子呀。
4: 你说。
5: 今儿个呀，我说这么一点，你如果能说上来，就算你有基本功。
4: 哦，
5: 来个绕口令，
1: 快收起来，饶命，千万别说那个啊。
5: 怎么？
1: 绕口令，
4: 小孩子都会，臭遍街了。嗨，说那个嘛。别说，
5: 哪个小孩子会啊？
4: 都会
5: 啊，
4: 都会，
5: 还都会
4: 啊。幼儿园的孩子都会这。
5: 幼儿园的孩子，
4: 嗯，
5: 你这么大了，今儿我说完了，你都不会，
4: 是吗？
5: 多新鲜呐！
4: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5: 你要说上来，
4: 啊、
5: 这么办？我磕头拜你为师。
4: 我说不上来，当众拜你为师，看见了没有？这舞台了没有？咱就在这儿举行拜师仪式，收你徒弟。
5: 哪儿就收我这徒弟？
4: 后面都是嘉宾呢。
5: 啊，
4: 好，一会儿。
5: 干嘛？请客？
4: 祝贺。
5: 呵，
4: 嗯，
5: 你呀、
4: 啊，啊，
5: 别吹。
4: 什么？
5: 你听我说这绕口令。
4: 人一说
5: 啊，
4: 嗯，
5: 很简单的。
4: 没事，简单的说吧。
5: 哎，不不，
4: 啊，
5: 先来一简单的吧。
4: 啊，
5: 说长虫钻砖堆。
4: 啊，
5: 你说说这个
4: 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
4: 完了吗？
5: 完了，
4: 这就完了。
5: 多新鲜！
4: 找男的，这不行，这个，
5: 不不，
4: 太简单了。
5: 简单的
4: 啊，
5: 你就来了这个，
4: 添几个字行不行？烦你。再添仨字，凑八个字，怎么样？
5: 这话都缺德，你还烦我添字儿、
4: 嗯？
5: 你就来这几个字就行。
4: 啊、五个字，
5: 哎，五个字，
4: 五个字太少了，
5: 甭管多少。
4: 我说来，我怎么在演艺圈里混呢？这不是人笑话吗？
5: 哪就演艺圈呢？
4: 绝对不能说。那街上那个卖烤山芋那小姑娘，外乡来那个，都会你这句。
5: 卖烤山芋的都会说绕口令，
4: 不会说能卖烤山芋吗？知道吧？上岗之前得培训，
5: 不，
4: 先学这句，
5: 这叫什么话呀？
4: 那天我看马路边我就看一位嘛，
5: 啊，
4: 买烤山芋，他就饶这句了，
5: 饶这句
4: 啊？
5: 怎么饶法？
4: 哎，报一块钱的
5: 啊，
4: 少了不行，一块钱是杠，
5: 哦，
4: 一到一块钱烤山芋了，行了，饶这句。
5: 呵，
4: 大姐，来块钱烤山芋，
2: 嗯，
4: 好，你看这分量啊，多嘴呢啊。那纸包好了，
2: 嗯，
4: 哎，给您呢，长虫钻砖堆，
5: 我，呵呵呵，哎呀，还倒口了，
4: 说出来，一过一块五，
5: 怎么着？
4: 高难度的了，这个不行啊，一块五了，
5: 加什么呢？
4: 哎，不是，来一块五毛钱的烤山芋，好嘞，我给你咬好了，大哥，那纸包上，拿好了别烫着，长虫钻砖堆。唱出围着转嘴转转完了转嘴唱出转转嘴你倒好
5: 还港台味儿了
4: 哎一块五
5: 你呀
4: 啊
5: 说话太损了
4: 嗯、
5: 啊、这么办
4: 我看见的
5: 你看见的呀你不是你有能力吗
4: 嗯、
5: 啊、不是瞧不起我们吗
4: 怎么
5: 今儿我还就说个绕口令
4: 你说啊
5: 你要真能说出来我真拜你为师
4: 你说呀、啊、
5: 我说个简单的、
4: 嗯、
5: 你不是简单的吗哎这么办哎咱们俩
4: 啊、
5: 说一句话
4: 哦，
5: 说且门旮旯后头出了个抱小短扁的。

0: 哦，打门杆子后头出了个抱小短扁子的。
1: 哎，你说上来了哈。
0: 嗯，
1: 这算完呢？
0: 怎么？
1: 一口气儿啊，要说十个。说完了，最后那句还饶个，我可没缓气。
0: 一口气说十个。
1: 哎，最后还饶一句话。
0: 好嘞，你说我听听。
1: 听着啊，
0: 来吧，说吧。
1: 说起门杆子后头出了抱小短扁担了，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起门杆后头出抱短扁担，我可没缓气。你来了吧，
0: 差点出人命。
1: 你甭管那个，
0: 好家伙的，
1: 你说呀，
0: 连吃带嚼啊，
1: 我一会儿连汤都扑了下去了，
2: 汤泡饭，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我爱吃这口。
0: 我说这个
1: 啊。
0: 我说来就比你强，我一口气说的十五个，
1: 然后一句
0: 我可没缓气，
1: 完了，
0: 听好吧，你就
1: 来吧，
0: 听着，
1: 哎，
0: 打门杆了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子的，
1: 嗯，
0: 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一个了，
1: 完了
0: 啊。怎么了？
1: 这么说呀？
0: 怎么说呀？
1: 这么说，你说两万都说得了？
0: 应当的，
1: 一口气儿，
0: 听着吧你。
1: 嗯，
0: 打门杆子后头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杆子后头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杆子后头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杆子后头。
1: 哎呦，我，哎呦，要回。
0: 哎，我可没缓气。
1: 哎，你都憋死了。
3: 听完田丽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绕口令，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

0: 破坏，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推荐到的地方是梧州。梧州呢，是一座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地处两广交界，距离广州啊仅有260多公里。从明成化六年到嘉靖40年间，百余年间呀，梧州一直都是两广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个大多数人啊都没有听过的地方，却曾经啊是明代两广总督府的驻地。梧州坐落于浔江、桂江、西江三江水的交汇处，水路上达南宁，下达广州，让这里一度繁华无限，因此梧州也曾有小香港之称。梧州呢，也曾是撑起过广西全省70%的经济命脉的城市。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啊，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曾经的辉煌依然是不可磨灭的。这里呢，也是粤语和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语言、建筑，还是当地的小吃、美食，都带着点广式风情，更是广东人、港澳人私藏的度假宝地之一。梧州呢，虽然属于广西，却和广东啊一衣带水，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环境，梧州都看起来啊更像是广东省的城市。走进梧州老城，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啊，像是来到了上个世纪的广州。骑楼林立，老人们呢坐在门口摇扇、下棋、唠嗑、打牌，惬意度日啊，烟火气息也是非常的十足。骑楼在珠三角地区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但梧州骑楼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国内也是十分罕见的。22条街道总长达7公里，560栋的最大骑楼建筑群，形成了最岭南味儿的梧州文化，堪称中国骑楼博物馆。而且呢，这里的骑楼啊有很多种，荟萃中外骑楼文化的精华，有古罗马式的、巴洛克式的，还有一种少见的哥特式骑楼。骑楼城往江边走啊，则是河滨公园，两面临水，环山为园，园内竖着一座还我河山的石碑，整体上呢是个小巧玲珑的风景游览区。主要景点之一呢就是鹤岗楼，则是梧州市著名的八景之一。重建后的鹤岗楼呢高21.6米，总共有5层，走进楼内可以登上最高层，能把河东老城区繁华景象啊尽收眼底。

州市的旧英领事馆也在河滨公园内。梧州具有水运优势，上能通桂林、柳州、南宁以及贵州，下可达广东各地啊，以及香港、澳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英法等国为梧州为通商口岸展开激烈的争夺。英国在此呢曾设立领事署，建筑虽然沧桑，但是却难掩盖曾经的繁荣，也为梧州这座城市呢带来了更为深厚的人文气息。龙母庙位于梧州城北的桂江东岸，是为了纪念龙母而修建的。龙母文化是梧州独特的文化之一，类似于福建、台湾地区的妈祖文化。在岭南地区呢，龙母的传说啊，从古流传至今。在梧州的千年龙母庙，更是堪称中国龙母第一庙。站在山下就能远远望见高处金光闪闪的龙母塑像，非常的庄严壮观。一路往山上走，可观赏沿途富有民族特色的泥塑、壁画、庙宇建筑等等。山不算高啊，38米高的龙母圣像呢，正是位于山顶。这里呢，也是俯瞰梧州景色的绝佳位置。来到梧州啊，有一座山一定要去看，就是白云山。这里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舜帝于此安详，有神鹿台、光华亭、锦鸡岩等舜帝遗迹，是海内外中华子孙寻根问祖、怀古凭吊的圣地。半山腰处呢，有一座四恩寺，是华南最大的佛教圣地，被誉为岭南现代第一寺。这里唯一供奉的海岛观世音菩萨，有岭南最高的释迦牟尼像，恢宏壮观的建设非常的令人肃然起敬。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的是梧州。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梧州的美食。首先是冰泉豆浆。梧州人的一天啊，是从冰泉豆浆开始的，而冰泉豆浆馆也是广州人的最爱，分店呢几乎也是遍布了全国。创立于1935年的冰泉豆浆馆，用当地的山泉水啊以及独门的工艺制成的豆浆，浓度是一般豆浆的3倍。每天清晨呢，顾客也是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啊来喝这个豆浆的。这里的豆浆呢，也被誉为滴珠豆浆，是由于啊现磨豆浆的浓郁倒入碗中，会有像珠子落入碗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一碗豆浆，一碟肠粉，再配上油条等点心，人均大概是20块钱左右，就可以吃上非常丰盛的早餐了。清代的纸包鸡是梧州堪称一绝的美味，也是来梧州呢必吃的一道美食。原料上选择农家散养的三黄鸡，用玉扣纸把腌制的三黄鸡包起来，用热油炸，将鲜嫩多汁的口感直接锁进纸里。酱汁呢也是浸润到鸡肉内，口感非常的醇香鲜嫩。葱油鱼呢，也是来到梧州必吃的美食之一，以清淡葱香的口感吸引了无数人来前往。西江新鲜捕捞的草鱼，通过沾粉、油炸、调汁、浇汁等制作工序，变得皮酥里嫩，葱香浓郁，鲜甜爽口，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牛肠酸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啊。牛肠酸呢，它是一种梧州特有的一个小吃，实际上呢有点像梧州版的麻辣烫。正宗的梧州牛肠酸这家小店的汤底啊，是用罗汉果、黄皮、柠檬、山楂、酸梅等的果酸所制的，可以自选下水、牛杂等等的签子，口感呢是浓郁酸甜。说呀，梧州人的快乐有一半是河粉给的，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说到嗦粉呢，就不得不提到当地人心中认准的老字号秉记牛味粉店。他家的粉呢，比传统的粉更薄更入味，顺滑细腻的河粉搭配着牛杂、辣椒、紫苏、腐竹、酸菜等等的小菜，就可以开始美美的嗦粉了。形似琼枝的龟苓膏是广西梧州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啊。 Q 弹滑嫩的龟苓膏，闻上去呢就有微苦的草药味，入口后细滑清凉的回甘会在唇齿间慢慢的散开，持久留香。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广西梧州。如果说啊，梧州的人文气息、美食文化是岭南味的最好体现，那么最为征服大家的啊，则是梧州的安逸和慢。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只有最贴近生活的烟火气息。抽空去梧州度假，茶余饭后的闲事中，这里也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

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差人一听舒德普自己送上门来了，特别高兴，当下就给他戴上手铐送往衙门。王成一看，哎呦兄弟啊，我为了救你挨了十板子呀，你怎么还自己来了呢？行啊，走吧。这就一起来到刑部衙门，审理这案子的是谁呢？是

0: 按察副使吴士仁。这吴士仁为官清正，平日见这宁王和马长史胡作非为，作恶多端，心里常常不平啊。这天晚上，他接到马长史的密书，嘱咐他把舒德普问成死罪。这马长史吩咐问成死罪，那这人肯定是清白的啊，他就有这个了解，心里就打了个问号，心想明日公堂上我好好问问。等到第二天，吴士仁坐堂，吩咐将盗陵的犯人带上，舒德普这就被带到大堂之上。吴士仁一拍惊堂木说道：舒德普，你快把盗掘亡灵的事从实招来。舒德普一听这话是大喊冤枉啊，冤枉啊，我是知书明理的人，去年除夕才从湖广回来，连左右邻居都不大往来，怎么会去盗掘亡灵呢？这吴士仁一看舒德普不肯承认，就把原告马荣带上，让两人当堂对质。马荣这小子往这一跪，立刻手指舒德普：大人，去年除夕那天，小的亲眼看见这舒家母子两人在王爵挖墓，还想抵赖？舒德普一听这话，立刻跟大人说：大人，这里边有个原因呐。去年除夕，因家中贫困没东西吃，我母亲和兄弟在荒郊挖野菜，并不是什么挖掘亡灵啊，这明明是马长史诬告啊。随后舒德普又将马长史逼他让地遭到拒绝的经过说了一遍。吴士仁呢，一对照马长史的密嘱，心里已经明白了，昨天晚上啊，收到马长史这封密信，里边写了务必把舒德普治成死罪。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啊，原来你看中人家的地了你。他当下吴士仁特别气愤，就吩咐左右先把舒德普暂时带下去。恶奴马荣一看，哎呀，这怎么还带下去了呢？怎么没治罪也没动刑啊？当时这恶奴有点急了，阴谋诡计没得逞，他这心当然是放不下呀，急忙上前阻拦：哎，且慢，这是我家大人告的盗犯，听明白没？我家大人告的。吴大人，你既不加刑又不研究，这是什么道理？呀哈，吴士仁心想，你好大的狗胆啊，我是当地的父母官，我为朝廷办事，你个恶奴，你竟敢当堂喝问。他眼珠子一瞪：胡说，你倚仗主人威势竟敢如此猖狂，左右给我把他拖下去，赏他40大板。
1: 40？
0: 这小子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衙役全都过来，一把把他摁倒在地啊，噼噼啪啪打了40大板，差点没把这小子打死，都快打瘫了，有人扶着给扶回了府中。到府中，这马长史正得意呢，心想一会儿听好消息，过去直接抄家，把他们家撵走，我就造园子。结果正美呢，就看马荣有人搀扶进来，好家伙，给他吓了一跳，身上全是血。
1: 哎呀，老爷，不好了！
0: 哼哼唧唧的走进来。这马长史就问：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挨打了呢？这恶奴泪流满面的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说这吴世仁不仅没对舒德普动刑，反倒打上小子了。
2: 什么？
0: 马长史一听，气的是七窍生烟呐、
2: 啊！这狗官竟敢到虎口来拔牙！常言道，打狗看主面，他既然无情，也别怪我手狠。
0: 说完转身回书房了。干嘛去了呢？写奏折，要参这吴世仁。果然没几天，吴世仁被马长史参了一本，把官都丢了，案子就交给马长史重审。可怜的舒德普还不知道其中底细呢，这天又被提审到公堂上，结果到这一看，这上边坐的不是吴世仁，竟然是马长史。舒德普心想，这个恶贼怎么他来审了呢？哼，这次啊，我才不跪他呢。想到这儿，舒德普把心一横，站在公堂之上是不肯下跪。马长史一看，呀哈，你好大的胆子呀你！他一拍惊堂木，好大胆的舒德普，见了本官还不跪。舒德普一听，朗声说道，我又没罪，为什么要跪？是你强行诬告，说我们盗掘王陵，实际上你是看中我家那块地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个狗官。舒德普是破口大骂，说的马长史哑口无言，气急败坏之下，立刻下令，革了舒德普秀才功名，给我重重鞭打，给我打死他。这就过来恶奴，手持鞭子，是一顿乱打，给舒德普打得遍体鳞伤啊。马长史当庭判了他死罪，吩咐手下把他押解收监，等待宁王的命令一到，就立即执行。收拾完舒德普，马长史回到府后是得意洋洋啊！哎呀，跟我斗，你个穷书生！只要他一死，我就得了他的家产，造起庭园。这小子算了算日子，宁王寿辰已尽，就叫手下扛了寿礼，捧了珠冠，前去祝寿。马府这行队伍好多人，他送了好多的礼，大箱子小箱子啊，捧着珠冠，这家伙一个个特别神气啊，走起路直拽。结果走到半路上，就路过一个冷僻的树林子，其中有个下人就说，哎，我说哥几个啊，这树林子可不对劲儿，咱们可小心点儿。他刚说完，旁边那位不乐意了，嗨呀，小心什么呀，啊，咱们是什么人家？马府的，说出咱们府上的名号都得给人吓尿了。咱们要给谁送礼呀？嗯，宁王。咱们要说出宁王的宁号，那不光吓尿啊，那可能会吓死。嘿嘿，往前走吧。这几个人正说说笑笑，抬着东西往前走，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听到这树林中传出一声梆子响，随后就打里边嗖嗖嗖嗖嗖窜出来好几个大汉，手持兵刃往这一站，别动，留下你们的东西。好嘛，这是出来接受礼的。那这伙人为首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舒德芬。这几个小子一看吓坏了，
3: 哎呀，大王饶命。
0: 舒德芬用手一指，把这些不义之财留下，饶你们性命，
3: 好好好，都是你。

0: 泥的。
1: 放下东西，这几个小子是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出能有一里多地去。哎呀，一个个气喘吁吁，回头还看呢，
2: 追上来没啊？没有没有、这怎么办呢？
1: 快点回府去汇报吧，我认出领头那是谁了，那正是舒德普他弟弟舒德芬的。这小子现在竟然啊落草为寇了，赶紧回去吧。等逃回府中，见到了马长史。马长史一看，呀哈，哎呀，送的速度挺快呀，你们办得很好啊。送到礼后，这宁王高不高兴啊？这几个小子一听，赶忙就说，大人，这礼没送到宁王那儿，这小的等走到半路就被一群强盗给劫了寿礼，那为首的不是别人呐，正是舒家第二个儿子舒德芬呐。
3: 什么？
1: 马长史一听可气坏了，
3: 竟然有这样的事，气死我了。马荣，你赶快带人去封舒家的门。
0: 哎，是老爷，我这就去。
1: 马荣就带了一群家奴，狐假虎威的来到舒家，进来二话不说，就把舒老太太从椅子上薅起来，直接给扔出门外，然后里边开始查点，最后用封条封了门。舒老太太这时都吓懵了，一看这情景，老人家是越想越惨，捂着脸面哭起来。结果恰巧这时候，翠娘和她的母亲前来探望。
0: 哎呀，到这一看，这门上怎么贴着封条呢？
1: 而且舒老太太坐在地上正哭呢，俩人赶忙过来劝，这就驾着舒老太太上了船。结果正往他们这船上走呢，忽然间身后传来的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王成。王成边跑边喊，不好啦不好啦，舒家大相公被问成死罪了。
3: 啊，
1: 一听这个消息，舒老太太一口气没倒上来，眼前发黑，是昏迷过去。大伙这就赶忙救啊，掐人中捏虎口的，折腾好半天，这才苏醒过来。老太太这时哭着说，
0: 我要去见皇上，拼个死活也要辨明是非呀。
1: 王成一听直摇头啊，夫人，你见皇上也没用啊，说句实在的，那皇上和这贪官污吏那是一个鼻孔出气儿啊，哪个能给哪会听咱百姓的诉冤呢？老太太一听，可不是，这群贪官污吏啊，能如此的只手遮天，那都是皇上惯的呀，那现在怎么办呢？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翠娘突然想到，这马府的小姐待我不错，要不这样，我去求她想想办法，搭救大相公。大伙一听，这靠谱吗？这呀，他爹都那个德行了，他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翠娘说，你不知道啊，这马大小姐特别好，我去试试吧。就这样，由赵大妈陪着舒老太太在船中安置，翠娘叫王成在外边等，自己去设法营救舒德普。等进了马府，穿后门直奔小姐休楼。这小姐一看翠娘如此着急惊慌，就问他怎么了。翠娘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前后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0: 翠娘说：“小姐呀，我求你大救大相公，他是无辜的呀。”大小姐一听是双眉紧锁，说：“现在呀，王府发下了令牌，限今夜五更将舒德普斩首回报。这令牌都已经下来了，还怎么救人呢？”翠娘一听说令牌已经发下了，知道求也没用了，现在只能想别的招了。什么招呢？那就只有偷令牌了。想到此，翠娘眼珠一转，跟这大小姐说：“
2: 看来老爷赴宴还没回来，不如我在这儿陪小姐可好？”
0: 马小姐一听很高兴，就让翠娘留下了，她就一直在府中陪着小姐。这天色就一点点暗下来，到了晚间，翠娘等马小姐睡熟，就轻轻走下楼去，想探听一下那令牌放在什么地方。结果顺着楼梯刚要往下走，就见马长史吃得醉醺醺的回到了府中，都走不了道了，由这马蓉搀着。马蓉这边还说呢：“老爷，这个王府呢已经把令牌发下来了。”
3: 马长史一听：“好，发下来就好啊，这舒家那就全死绝了，先整死这个舒什么普，哎呀，再整死那个舒什么芬，那剩个老太太，那就捏死就完了。啊，这样，先把令牌放在书房里。”“
2: 哎，好的，老爷，那这就放去书房。”
0: 这些话呀，全被这翠娘听见了。就见马蓉搀扶着马长史去了书房。等不大片刻，马蓉一个人出来，关好房门。他知道马长史在书房睡下了。哎呀，这是个好机会。翠娘就蹑手蹑脚的来到书房外边，侧耳倾听，就见里边鼾声大作，马长史还直说梦话呢：“
3: 哎呀，舒氏兄弟，真舒坦呐，都给我舒坦吧，这园子是我的了。”
0: 说完又打上鼾了。翠娘这边刚要推门往里走，突然间就感到身后有脚步声，她紧忙吓得一回头，见身后啊是恶奴马蓉正站在他身后，一双贼眼上上下下打量着翠娘。“
2: 呀，这不是翠娘吗？这深更半夜的，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0: 翠娘这时强稳心神，啊，面色从容，对这马蓉说：“
2: 哦，原来是马大哥呀！哎呀，吓了我一跳。刚才小姐睡不着，叫我来这儿找几本书来解闷儿。”“
4: 哦，解闷儿？哎呀，提起解闷儿来，那还有好多闷儿可解呢。”
0: 这马蓉一看翠娘一个人，当时就动了歪心思，上来动手动脚用话调戏：“
4: 哎呀，这个解闷儿啊，一个人解没意思，两个人解才好呢，啊！这样吧，郝大姐呀，你呀，陪我解解闷儿吧。”
0: 这翠娘能否道出令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0: 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6: 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的孩子目前在国际学校。周梅，你好。
9: 你好，小雨姐姐。
8: 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国际学校上学哈。
9: 是的。
8: 来说说你眼中的国际学校吧。
9: 我们特别看重语言，因为国际学校呢，它前期是全英文的环境，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大概在小学几年级之后，他就会西班牙语、法语甚至德语，你可以自己选择。
8: 嗯，
9: 国际学校它非常重视体育，非常重视运动，
8: 嗯，
9: 所以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必要担心太多。
8: 男孩本身就对运动特别的感兴趣哈。
9: 对，
8: 我相信你是由我们公立学校体制培养起来的哈。
9: 是的，是的。
8: 所以您对公立学校是非常了解的，
9: 嗯，
8: 因为您自己就经历过。那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国际学校上学，一定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同吧？
9: 嗯，是的，因为男孩子就是他比较开朗又开放，在国际学校可能更好的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想法，包括创造力，包括他的自主性啊，后期呢可以自主的有想法的去学习很多事情呢，他会有自己的见解。虽然他很小，现在大概5岁吧，我们家哥哥，但是他会自己很有想法。
8: 举个例子，
9: 比如说国际学校嘛，他每年都会有大概100多天的假期，那我们也会带孩子经常在路上。
8: 嗯，
9: 每一次我们出行的时候，我都会挑2个或者是3个国家，要么就是国内的城市，让他去选择，给他介绍嘛，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8: 或者国内的一些城市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9: 他就会选择一个他认为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喜欢的。虽然这个地方他没有我去过，但是通过你的介绍呢，他会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我有兴趣的，我想要去的。孩子嘛，其实他有很多比较好奇的未知的东西，他想要去探索的。首先他可以自主的去选择，他很有想法，他决定我去这儿我就要去这儿，对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国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那他要做一些攻略。所以我觉得孩子通过你带给他这些，包括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文化地域层次理解的不同，他可能可以规划出自己很多的想法，创造力是一方面，再一个呢，他可能自己的决策力啊，包括自己的想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8: 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带孩子们去旅游，都是自己决定好了，自己策划好了，然后告诉孩子，哎，宝贝儿，我们这个暑假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啊，等于是告知。而您的做法呢，是让孩子来选择，就是您给一个范围，2、3个地方，让孩子自己去选。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有那种，哎，这是我选的地方，我就要好好去研究，包括您刚才说的，让孩子跟您一起去研究这个旅行的攻略。
9: 是的，是的，我们家现在弟弟大了，后期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会有争执，有不同的意见。
8: 啊，对呀，那弟弟有没有不同的想法呀？
9: 是的，是的，会有，这个经常会有，但是这个时候呢，我通常都不发表意见，让他们两个人，那你自己去探讨，然后自己去决定，有一方能够说服另一方，那他，然后就可以听那个赢了的那个人，说的算的那个人。其实他们在这个中间呢，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8: 对。
9: 一些可以两个人可以更好的沟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个问题。反正通常呢，我是对两个男孩是采用这种方法，然后也是这样去做的。
8: 当家长呢，应该去当裁判员，而不是当跟孩子站在一起的运动员。您让孩子自主的去争论，然后去说服别人，其实从小就培养了
9: 是
8: 如何说服别人跟你一起做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啊。
9: 因为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一个天使，只是说每一个天使都各有不同。

0: 那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可能过多的干预了他们的想法。其实往往他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有的是新奇的，有的是不被我们接受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够让他们去表达出来。包括比如你出去玩一次，其实你往往你去遵循他们一次的想法又有什么呢？你何况不让他们去做主呢，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也是意外的收获
1: 啊。能举个例子吗？
0: 曾经我们呢有一次去巴厘岛，这一次呢去巴厘岛呢是我们参加一个国际的夏令营的活动。
1: 嗯，
0: 那会儿呢我们家哥哥大概2岁多3岁，然后弟弟呢才1岁多。他这个巴厘岛这个学校呢也是一间国际学校，它是绿色的国际学校。
1: 为什么叫绿色呢？
0: 这个绿色的概念呢是它整间学校呢是在森林里
1: 啊，
0: 而且呢是没有一根钉子建成的，全都是用竹子拼搭建成的一座学校。它虽然是一座国际学校，它的位置呀、它的这些理念呢是非常环保的，不一样的。学校当初我们去的时候呢，住的环境呢是孩子没有接触过的，就住在那种竹子做的房间里面，然后呢睡的是上下铺。孩子首先觉得啊特别新奇，那整个房间都是用竹子拼成的，没有一根钉子，包括他上课的教室都是那种露天的，然后用竹子拼成的。印象最深刻的，那么有一天呢，因为巴厘岛的温度大家都知道，全年都在30多度左右。我们大概徒步走了1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
0: 而且是在森林里面。那一次的行程就是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然后呢不同的家庭，大概有7、8个家庭组成的。孩子前期吧，肯定是他要求自己走啊，或者干嘛，他是因为有兴趣。可是到后来呢，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天气太热了，他觉得累了，他觉得我需要比如妈妈抱抱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家弟弟呢1岁多那会儿都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在特别炎热的天气下，
1: 弟弟一直在走着，
0: 在森林里，而且就是说有的草啊就甚至很长，都已经超过他的身高。那他也就是也一直都在坚持，因为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坚持。我们走了大概徒步1个多小时之后呢，就会自己，因为我们那一天的目的呢就是去漂流，然后自己用轮胎做竹筏，然后再把这个整个竹筏抬下去，然后去漂流。大家这一整天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就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在炎热的天气自己坚持下来徒步1个多小时，而且呢学会了这个整个怎么样用轮胎然后跟竹子去做一根竹筏。其实每一个竹筏大概要承载4个人或者是5个人这个的重量。就是绑4个轮胎，然后8根竹子，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哥哥和弟弟一起制作一起参与完成的。我们包括漂流的整个过程，就是大家有哭也有笑，孩子呢经历了很多，但是这个东西对他印象太深刻了。包括我们在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甚至摔了很多跟头，就是后来小朋友一个一个的就是变得像泥猴一样，但是大家的那种开心是我们平时在城市里就是感受不到的，所以留下很深的印象。包括我们在巴厘岛就是后期夏令营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在要回国的那一天，然后巴厘岛火山爆发了，就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就不确定大概什么时候才有飞机可以允许飞回来嘛。大概在那边住了5、6天的时间，每一天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孩子会问说妈妈为什么我们不回去。然后呢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孩子讲说，因为今天火山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空气中漂泊着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原因我们不能飞机不能够飞。整个的这一个行程下来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本来是1周左右的时间。其实一直到我们回到了北京，两个孩子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弟弟很小可能记不住那么多，但是哥哥呢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那会儿虽然只有3岁多，但他经常会说妈妈我还想去巴厘岛。我带他去过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国家，之前很少有能记得下来的，就无论是去迪士尼啊还是去哪儿，可是他可能玩过了他就忘了。但是呢只有这一次去巴厘岛他印象很深刻，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还是带给孩子很多不同的东西。
1: 钟梅，我觉得你很会安排哈。像这样的夏令营也是需要一些胆量或者说一些勇气，
0: 是的，
1: 才可以带着孩子去参加。想想看要经历那么多的困难哈。
0: 是的，
1: 别说孩子，其实大人要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吧。
0: 是的，在巴厘岛的那一趟游学的行程中呢，我们家的哥哥和弟弟是年龄最小的两个小朋友。因为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呢，好多

0: 孩子基本大概都是在六岁以上。
1: 嗯，
0: 首先其实他们是不接收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但是呢，我对这个学校特别感兴趣，所以呢，在中间我就跟他们沟通嘛，然后商量，我就说我们特别有兴趣去参加这个活动。后来他们破例为了我们开放一次，但是我很知足的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他确实有很多变化。一个男孩，首先他学会了坚持。行程之中呢，他可以做到了很多自己曾经做不到的事情，太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现在经常会说，妈妈，我们去巴厘岛吧。
1: 您带给孩子的这种多元化的学习哈，不光是在课堂上，也会让孩子在大自然当中哈，体会怎样去做一个好的男孩子哈。
0: 男孩是应该有担当，有责任。
1: 是，那在北京的这所国际学校，孩子在幼儿园里开心吗？
0: 每一天回来都特别开心。他会给你很开心的讲，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做了什么。然后呢，你每天回来发现这个孩子像一个泥猴一样，因为只要外面的空气达标了，他们每一天都会出去活动。在校园外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可能往往就是说有一些泥土，有一些花，有一些水的地方让他们去玩，他们就自由的想象和发挥，可能有一些小的器具，或者是这个竹子呀、轮胎呀这些东西啊，去给他们玩，所以他们就可以很随意的、很自由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玩。虽然他每天回来都脏脏的，你会觉得哦，他一天很开心，而且他可能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明天带回来一幅什么样的画，就是他每天会给你带回来不同的惊喜。
1: 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哈，往往会告诉孩子哈，别把衣服弄脏了，不要趴在地上，那个脏。您就不怕这些哈？
0: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其实每一个家庭他的第一个宝宝，大家都会非常认真，然后
1: 宝贝
0: 敏感一样，对，去照顾这个孩子。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哥哥在几个月他会爬了之后呢，我们就买那种围栏嘛，把他和玩具围在一起，然后他每天就在这一个空间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站起来会走了，然后我们还是把他放在这个围栏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他，想着他这样在围栏里会比较安全啊。直到有一天他会走了，他就推开围栏，就把这个围栏拆了之后再也没有进去过。你就觉得他出来探索，不管是你的这个洗手间，你的这个厨房，他非常有兴趣，他就在那儿一直就痴痴的看，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不应该这样去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从那个之后，那一次之后，就他推开围栏，后来把那个围栏都拆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原来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去控制他的这个范围。往往你觉得他是安全的，你带给他一些安全的因素，但其实你可能错过了他更多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发现的一些新的这个东西，是他特别感兴趣的。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就让他自由的去探索了，就不会再束缚他。
1: 哦，他是把自己的那个围栏给拆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想，原来呢，之前的几个月他一直都觉得很煎熬嘛。
1: 那现在对于弟弟来讲，那您就有经验了哈。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人家说这个二胎为什么特别好带，就是因为你第一，可能你的重视程度会降低，没有像哥哥那样，像第一个孩子那样保护欲望那么强，所以呢，反倒会带得更随意一些。其实呢，反倒他更强大了。我们家弟弟我真的觉得比哥哥还要更强大，就是因为你可能对他的其实照顾少了，但并不代表你对他的关注少了。但往往呢，他会更要强，然后会更独立，包括他照顾自己啊，各个方面呢都会做得比哥哥好。他们两个都是从两岁三个月就上幼儿园了。弟弟呢，去幼儿园之后一天都没有哭过。从第一天去幼儿园，因为他一直都在模仿哥哥，他特别期盼上学所以呢，他去幼儿园之后，他每一天都很开心，从来没有说过一次妈妈我不要去上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弟弟是特别好带的，家里面每一个老二应该是都很好带
1: 那周梅，你有没有去到幼儿园去看看学校里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这种家长公开课
0: 啊？有呀有呀，就是每一个妈妈都可以去选择去给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故事的时间。
1: 每周
0: 吗？对，每一周都会有那么一天，就是每一个家长，这周可能是你，下周是他，这样的选一个时间去跟

0: 天做了什么，他们这个预期目标，或者这一个星期他们会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他们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啊，邀请家长去观看，这个不只是爸爸妈妈，可能还有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对，都可以。其实他们反倒更多的希望你家长的参与，跟小朋友在一起，因为他们很重视这一点。
1: 轮到您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那您的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跟其他的孩子应该不一样哈。
0: 是的，
1: 自己妈妈到场了，自己妈妈要给小朋友讲故事了。
0: 嗯，
1: 他什么样啊？
0: 他就会变得特别主动，然后非常积极的，然后坐在最前面的位置，最中间的位置，他会觉得啊，今天是我的妈妈来了。之前呢，他也很期盼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去学校给我讲故事啊？到那一天的时候，他会向所有的小朋友介绍，这是我的妈妈。老师之前也会说，所以大家也会知道，所有的孩子那种很期盼的眼光啊，这是谁谁的妈妈来了，欢迎你，就这种。那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孩子都像你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你会真的觉得特别暖，然后特别开心。
1: 嗯，那这个国际幼儿园也会很重视阅读哈，您怎么来看待妈妈和孩子的这种共同阅读的时间？
0: 嗯，这个阅读时间其实也是最好的亲子时间。他们这个国际学校呢，每一个星期呢会带小朋友呢大概去两次，因为他们现在年龄很小嘛，大概去两次图书馆。然后呢，每一
1: 周，是幼儿园的图书馆，
0: 对，幼儿园里面的图书馆。嗯，每一周呢，小朋友都会带一本绘本回来，就是全英文的这种绘本。然后呢，每一周会更新。
1: 啊，就是借回来，
0: 对，借回来，然后下一周再还回去，借一本新的，这样回来。我们每天的阅读时间呢，其实说实话，我跟爸爸的时间有点忙，所以呢，我们都会利用很多的碎片时间，比如在车上，因为我们每天在路上的时间可能有很多，有的时候堵车呀什么的，包括去在车上，早上有的时候如果小朋友这个时间很不确定嘛，他有时候早上起来很早，他就会要求你。妈妈，你可以帮我读两本书吗？这个睡前的时间我们就不说了，有的时候甚至是5本、6本到10本，他会不停地重复，真的是你觉得哎呀，是不是该睡了，太晚了，他会觉得妈妈再讲完这一本吧。尤其是他们学校特别重视阅读，我们会经常的找一些时间，尽量抽更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听说你在假期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学习英文，还特别找了一个英文老师来陪着他。
0: 是的，是的。去年秋天的时候呢，我就请了一位德国的小哥哥来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两个男孩，所以呢，更多的希望就是男子汉的这方面稍微强一点嘛，感觉。所以呢，就找了一个小哥哥来陪伴他们。
1: 其实住在您的家里，
0: 对，住家，然后半年的这种全天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模式
1: 啊，是多大的男生
0: 呢？这个男生呢，他是德国籍，然后呢，他今年20岁，就是高中刚毕业。他们呢也是来中国学语言的，他们每一周呢会有2次中文课的时间，那其余的时间都会在家里，然后也是住在家里的这种，就是等于全天陪伴孩子这种，因为他有了语言模式，有了这种氛围，包括其实我想让他更多了解的，就是外国小哥哥这种生活的习惯呀。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包括他们的性格，其实德国人的性格很严谨的，他们做什么事情特别认真。其实我想让我的孩子从他身上学到更多，不只只是语言方面的知识。
1: 那在德国的小哥哥住到您家里，在家里发生了什么让您觉得很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很有趣的事情，有吗？
0: 前期他过来的时候，孩子其实很想跟他玩，可是呢，孩子又不太愿意接受他。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德国人他很严谨，但是同时呢，他又特别严肃。因为这个男孩只有20岁，他没有过孩子，所以他可能不太懂得如何跟孩子去互动。
1: 他自己可能还
0: 是
1: 个孩子。
0: 对，是的，
1: 是
0: 的。然后呢，我的儿子每天就会跟我说：“妈妈，我想让这个哥哥送我一起去上学。”这个哥哥也会陪伴我们去送他去上学，但是呢，哥哥可能不太会沟通，
1: 就不爱说话。
0: 对，他不爱说话，所以我们家长可能前期就会引导一些。他来了大概有半个月之后的时间，他就特别喜欢孩子。他虽然不会跟孩子做太多的互动，可是你能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啊，从他的各个方面，觉得哦，他其实特别喜欢孩子。慢慢呢，他跟他们玩起来了之后呢，又不一样了。其实因为我们的生活文化有差异嘛，中间呢就会发生很多很有趣儿的事儿
1: 啊。比方说呢，
0: 比方说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吧，因为家里面还有老人嘛，中国人就很热情，但是

0: 这个德国人就觉得吃东西就是要静静的、
1: 嗯、
0: 就他们不习惯在吃东西的时候说话，包括他会自己夹菜，但是这个老人跟孩子，因为我儿子就很喜欢他嘛，就不停地给他夹菜，然后呢一直想跟他说，想跟他聊，可是他就在低头吃自己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很有趣，当你从一个旁观者来看的时候、嗯、你就想，哦，其实孩子原来那么想跟他沟通，但是呢因为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一些饮食习惯，他就会觉得我在吃饭的时间我就应该结束自己的，就很快的吃完了东西之后，但是他会一直陪伴着你、
1: 嗯、
0: 坐在那儿直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了离开餐桌他才会离开。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带他们经常出去玩嘛、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喝咖啡，比如说我们去了咖啡厅，可能最多的是喝完了自己的那杯咖啡然后把杯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嗯、
0: 我们才会离开，但是呢他会把椅子都收好推进去，
1: 就是一个德国小哥
0: 哥。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很多生活细节带给孩子是不一样的。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考虑不到那么详细，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注重这些生活细节。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了，可能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发现这个环境会有更大的改变。所以呢孩子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嗯，有一些是不用言传就身教就可以学到的东西。
1: 你的两个儿子有没有跟你说过比方说妈妈今天我要跟这个小哥哥学到什么了、
0: 嗯、
1: 有这样表达过吗？
0: 会的会的，他们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妈妈为什么哥哥会这样，为什么哥哥会那样，就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跟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1: 他都问过什么问题呢、
0: 嗯、
1: 两个孩子？
0: 其实你像比如说因为孩子嘛，跟他更多的在一起的可能是玩的时间，
1: 对，一块玩
0: 沟通，可能学东西、
1: 嗯、
0: 再利用这个玩的时间。有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玩积木或者是玩拼图，
1: 嗯，
0: 或者是玩什么，虽然他在国际幼儿园里面长大，可能他有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他觉得啊、哦、这个东西我就喜欢这个，那我就要这么玩。他的创造力可能是这样一种两种，比如说积木我应该搭成这个形状或者搭成一个我喜欢的形状，但是呢这个哥哥带给他的是他没有想到，他觉得很吃惊的，哦，原来这个积木还可以变成什么什么。他不只是这些，他会意识到哦，原来是哥哥这么有想象力，就是带给他不同的东西。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老舍的散文《过年》。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许浑的《游茅山》。
3: 我们一起重温老舍先生的散文《过年》。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比如杏仁、核桃仁、瓜子儿、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这些赶年的摊子都叫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就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比如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合成的。普通的带皮儿，高级的没有皮儿。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童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钱，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3: 二十三日过小年儿，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照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 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还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人们却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2: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

0: 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意儿。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也就是场店，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1: 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这就是元宵节，通常是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的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些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种冰灯，或者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深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铃铃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们该去上学，大人们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在成长，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必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也就是馄饨，而且人要到财神庙里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护，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0: 好了，老舍的散文《过年》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51年，距离现在

0: 不到70年，我们读起来已经有一种读历史的感觉。老舍以一位老辈人的身份和口吻，娓娓道来了很多过年的风俗，是现在的人闻所未闻的。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些风俗，很可能也并不想体验，因为今天我们有太多的娱乐消遣方式了。这种丰富性消弭了过去只有过年才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唯一性，所以过年的仪式感、新鲜感、乐趣都大大的消减了。春节是根植于农业社会的民家习俗和社会组织方式，由于农业社会这个基础的淡化，纯粹的农村人口的大幅减少等原因，春节存在的社会基础受到了挑战，年味淡了，恐怕难以避免。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徐浑的《游茅山》。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晚唐诗人许浑所作的《游茅山》。步步入山门，蒹葭鸟尽分。渔樵不到处，麋鹿自成群。石面迸出水，松头穿破云。道人星月下，相次李茅君。诗人许浑出身于唐德宗时期的一个官宦世家，祖上曾做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公元832年前后，许浑进士及第，之后曾历任县令、监察御史、州司马和州刺史等职务，仕途上一路中规中矩，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大起大落。或许因为这样的政治生涯，促成了许浑在写作风格上也以规整的五言或七言律诗为主，语句大多数都是圆熟工整的。本诗属于诗人早期的作品之一，描绘了诗人游览茅山时所见到的景象。诗中这样写道：一步一步登上茅山，曲折的小路带我通向修仙的场所。这里是打鱼砍柴的人都不会到达的山林深处，只见一群群麋鹿在其中跳跃飞舞，泉水从石缝中迸发而出，高大的松树将山间的白云刺破。在月亮与行星的光芒照射下，只看见道士们依次在那里参拜茅君。许浑诗中所提到的茅山，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句容市的西南。相传在西汉的汉元帝时期，有姓茅的三兄弟在此地采药炼丹，救世济民。三人在山中潜心修道，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了得道的仙人。后世将他们看作是茅山道教的祖师。为纪念这兄弟三人，特地将此地命名为茅山。他们也就是许浑的诗中所提到的道士们参拜的茅君。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的隐

0: 是陶弘景也来到这里，他将佛道儒三家思想进行整合，创立了道教的上清派。从此以后，茅山便成为了道教信众心中的圣地仙山。如今的茅山风景优美，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茅山之上景观众多，有所谓九峰、十九泉、二十六洞、二十八池等诸多胜景。山上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气候宜人，奇岩怪石林立密集，大小溶洞深幽迂回，诸多泉水星罗棋布，曲涧溪流纵横交错，山间绿树丛生，青竹繁茂，不愧是一处物华天宝的人间胜境。茅山的主峰名叫大茅峰，海拔仅400米，从远处望去，好似是一条绿色的苍龙昂首于大地之上，俯瞰着世间的芸芸众生。除了极为动人的自然风光以外，千百年来作为道教圣地的茅山，山上还拥有着众多的人文古迹。相传在鼎盛时期，茅山拥有道观近300处，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道观逐年荒芜废弃，历朝历代的战乱也使得茅山多次遭遇兵火洗劫。如今的茅山上最为著名的道观名为九霄万福宫，相传这里正是当年茅氏三兄弟修炼的处所。元代以后，这里得到数次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道观中收藏有玉印、玉龟等珍贵文物，都是宋代留下来的珍品，堪称是茅山的镇山之宝。后人总结许浑的诗歌，认为他特别喜欢描写与水相关的场景，像是江河湖海、泉水瀑布乃至雨雪冰霜等等。比如那句我们现在经常用来形容紧张气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出自许浑的手笔。在本诗中，诗人也加入了对水的描写，也许这是属于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癖好。不过能在刻意加入水的同时，仍然能让全诗保持流畅和谐，可见许浑的功力之深厚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著名作家二月河笔下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是海内外读者都非常熟悉的作品。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更是家喻户晓的一代经典。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聊聊他的历史小说创作。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二月河，1945年生于山西，原名叫林解放，这个名字是父亲庆祝家乡获得解放而给他起的。林解放和林解放谐音，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思。3岁的时候，林解放跟随都是老八路的父母过黄河南下，几经辗转，最后在河南南阳定居。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林解放多次转学，成了频繁留级的学生。21岁才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就入了伍，一头扎进军营10年。那时候林解放是山西大同的一名工程兵，每天都要沉到数百米的井下去挖煤，脚上穿着长筒水靴，头上戴着矿工帽、矿灯，腰里再系一根绳子，在齐溪的黑水中摸爬滚打，只能听到脚下的黑水哗哗作响，抬头不见天日。每天从矿井出来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团部的图书馆，什么书都读，甚至连《辞海》都从头到尾啃一遍。其实那时候他心里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远大的目标，只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的方法。有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在部队驻地的附近有一家破庙残碑，二月河会利用业余时间用铅笔把碑文踏下来，然后带回来潜心钻研。吃透了无数碑文之后，不知不觉中他的古文水平已经突飞猛进，再回过头去读古文官职等古籍就非常容易了。当他从部队退伍时，差不多把团部图书馆的书全部读完了。正是那段看似漫无目的的自学时光，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二月河这个笔名，其实这个名字啊本身是一个谜面。二月的黄河正是凌汛期，兵临解放，万排齐发向东一泻而去，谜底就是他的本名凌解放。林解放从部队转业回到了河南南阳，开始用二月河为笔名进行创作。不过他的第一个奋斗方向不是历史小说，而是红学。1981年，二月河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寄给了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冯老的帮助下，这篇论文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冯其庸还邀请二月河参加了1982年的红学研讨会。在与冯老的交往过程中，冯老一直鼓励二月河，说他有文学创作的潜能。正是在冯老的帮助下，二月河才走上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路，也从一名业余的红学研究者成为了一名作家。我们都很熟悉二月河几部经典的帝王小说，不过您可能没注意，在这些小说里，二月河对曹雪芹这个人物形象下了很多的功夫。二月河曾经说过，在创作中他对曹雪芹太敬畏了，所以落笔的时候有所顾忌，怕有伤害之嫌。例如雍正抄了曹雪芹的家，但在他的小说中，雍正皇帝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痛苦，所以他在雍正皇帝的书中是运用了文学手法，基本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通过艺术的手法反映到了作品当中。那既然提到了二月河的帝王小说，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几部小说的创作故事。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

0: 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二月河先生和他的小说。刚才说到，二月河一开始的兴趣所在是红学，而正是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他萌发了创作帝王系列历史小说的冲动。1984年起，他开始着手撰写《康熙大帝》，历时4年完成全书4卷，一共160多万字。第一卷《夺宫》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不过，这段创作道路一开始走的并不容易。白天，二月河带着无人照看的女儿上班，拼命干好本职工作；晚上，在全家居住的29平米的斗室里，他铺上满地的报纸，蹲在上头汗流浃背的查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为了不让手臂沾到稿纸，他就在手臂上缠上一圈干毛巾。每天晚上都熬到凌晨2、3点，查的资料除了史书，还有大量的野史、清人笔记、小说等等，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帽档案、时膳档案、起居注，甚至连当时一斤豆腐多少钱、纯度10%的银子到99%的银子怎么识别。皇帝一年365天什么时辰穿什么衣服，二月河都要弄清楚。他还做了很多卡片，哪一本书哪一页分类整理，有些图书馆没有的就到破烂摊废品收购站去买。经过了2年多对史料的反复考证之后，这才提笔开始创作《康熙大帝》。靠着勤奋和对清史的谙熟，150万字的4卷《康熙大帝》一举成名。这部鸿篇巨著以史实为依托，囊括了康熙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顺治皇帝因爱妃病逝出家为僧，8岁的康熙被推上了皇帝宝座。康熙完成了秦鳌拜，夺回大权，撤三藩，与吴三桂斗智斗勇，收复台湾，实现统一，西征噶尔丹，平定叛乱等等历史场面。康熙晚年出现的九子夺嫡，皇位继承人究竟是皇四子还是皇十四子，这个历史谜案也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康熙大帝引起了强烈反响，二月河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又先后完成了落霞三部曲的另外2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我们都知道，雍正是承前启后了康乾盛世的关键皇帝。民间有种说法，天下万苦人最苦，人最苦的是雍正。雍正在位13年，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奖罚分明，严惩贪官，是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过雍正这位皇帝也背负了200多年的恶名，说他谋父逼母，诛兄屠弟，阴谋篡位等等。二月河非常欣赏雍正这位皇帝，所以他要用作品来还原雍正的本来面目。他以真实的史料，针对野史，为雍正做了无声的辩解，为雍正证明。从1994到1996年，二月河又把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小说《乾隆皇帝》当中，落霞三部曲终于完成，收获了好评如潮，而且图书多次再版。不光是国内，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了二月河这个名字和他的帝王小说。当时有人说二月河是一不小心成了作家，但他却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自己创作靠的不是才气，靠的是力气，每年夏秋之交是创作的最佳时节。但面对难以驱逐的蚊子，二月河只好把水桶放在桌下，双脚插到水桶里，这样既能抵挡蚊子的叮咬，又可以降温取凉。奋笔疾书的时候，他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往下掉。感谢乾隆皇帝的时候，二月河累倒了，患上了糖尿病和脑血栓。而那时候已经成名的他，面对一波又一波登门采访的记者，他总是急于回到创作当中。他常说，热闹是属于社会家的事儿，而属于他的就是在寂寞中默默的耕耘劳作。
2: 看看这几个人吧，不是两鬓斑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

0: 他们烂了，朕心要碎。
1: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
0: 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知道知道。朕刚继位的时候，你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鳌拜，灭了鳌拜，你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噶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呢，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面，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2: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和他的历史小说，他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一共500多万字，在收获海内外好评的同时，也为二月河带来了巨额的版税收入，曾经让他登上过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的第二名。不过很多朋友面对这样的动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实是有点挠头的。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翻开厚厚的书页进入历史的故事，还是因为先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被其中的人物和精彩情节所吸引住了，这才想要回到书中去一探究竟。说起来，第一部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并不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陈道明版的《康熙王朝》，而是1993年首播的一部16集电视剧，叫《康熙大帝》。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林洪，当年他看中了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带上2000块钱就去了河南，跟二月河达成了合作协议。林洪导演还私人贷款300万元拍摄了这部电视连续剧。这部剧只拍了康熙大帝小说第一部玄烨夺宫的内容，只涉及到了康熙的青少年时代。尽管篇幅有限，但这部剧还是创造了许多第一次。它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史上第一部清宫戏，林洪导演也成了中国以私人名义贷款拍电视剧的第一人。1999年的1月3号，根据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44集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首播。这部剧是由胡梅导演执导，二月河和刘和平担任编剧，主演更是包括了焦晃、唐国强、王慧春等众多实力演员。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曾经创下了央视收视的高峰，最高收视率高达16.7%，也包揽了当年所有电视剧奖项的大奖，更是成为了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是一部绝对严肃的清宫戏，展现了诡谲多变的宫廷政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让人欲罢不能。2001年，根据小说《康熙大帝》改编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再次登上了荧屏，这是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地位卓著的作品。导演是陈嘉林和刘大印导演，主演包括了陈道明、斯琴高娃、如萍、李建群等等。当年在46集版本的《康熙王朝》在内地开播之前，他的50集的版本已经在台湾和香港地区播出了，而且都取得了。

话可说。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作品，康熙、雍正、乾隆的这段历史恐怕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封建历史时期了。关于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也是最多的。那二月河的小说为什么格外受欢迎呢？有人说二月河的小说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他笔下写的历史确实好看。在叙述正史中的大事件之外，他还描写了大量的奇门遁甲、蚂蚁神像、拆字打卦、江湖传奇、青楼故事、才子佳人以及宫廷秘闻等方面的内容。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的观众们，跟着这些帝王一起经历宫廷斗争和军国大事，却不会觉得无聊，反而是兴味盎然。相比于现在那些后宫戏翻炒狗血的宫斗桥段，二月河的文学技巧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二月河之所以选择康、雍、乾这三个皇帝作为主角，也有他的特殊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以清朝草创之初的那种活力和生机来影响他创作当下时代的文化局面。当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响起，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山河的时候，观众们也确实被一种强大的历史气场所感染到。相比较对帝王历史功绩的颂扬，二月河的小说更是营造出了一种豪迈的家国情怀。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呢，我们一起缅怀已故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也跟大家聊了他的《帝王三部曲》的创作，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2007年，二月河先生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一场演讲，叫《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谈康雍乾三帝的塑造。他用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了他当年艰辛的创作经历，不过正是由于那些年辛勤创作起居不规律，让他落下了病根，所以在《帝王三部曲》之后，二月河就再也没有独立创作过长篇小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说到，二月河的文学创作是从研究红学起家的，不过您可能不知道，二月河还特别爱看金庸著作，常和自己的女儿一起读金庸，一起讨论，乐此不疲。2005年的12月16号，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就邀请了金庸和二月河一起参加。那场对话叫《在历史的天空下：南北二侠金庸二月河深圳对话》。81岁的金庸和60岁的二月河畅谈侠道，成为了一次文坛盛事。在那次对话中，二月河评价金庸是天才。他说看到电视上侠客住店经常是大块银子往柜台上一拍，店小二马上给铺床打水，再摆上一桌好菜，这是把今天星级宾馆的标准安到了古代。过去住店那全是自带行李伙食的，而且过去10两银子就能盖3间房，哪能那么挥霍钱呀？但是金庸先整合，二月河因此评价自己是人才，查先生是天才。至于二月河的小说在文坛取得的成就，《雍正王朝》一书的责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先生介绍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曾经2次参评茅盾文学奖，但2次都是在中评的时候以一票之差而落选。尽管二月河本人对此并不介意，但作为责编的他却觉得十分遗憾。对反腐问题的密集发生，二月河又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他的第一本反腐文集《二月河说反腐》也在2015年出版。二月河还一直关心教育问题和文艺界的发展。听闻二月河先生离世的消息，著名编剧汪海林就说，这些年二月河一直呼吁给图书出版减税，给作家减税免税，有见识有担当，不坐而论道宽。

夸夸其谈，难得知行合一，是有境界之人。收藏家马未都也说，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行云流水，气势恢宏，犹见天赋异禀，先生为大众普及青史功不可没。二月河开领解放，一落所牵玉连环。我们就用莫言先生为二月河先生做的这幅挽联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人一首成名曲。林忆莲在参加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的第五季夺得了冠军，她一流的唱功又让她在如今的年轻人当中圈粉无数，而且有人给她更高的评价，唱功好仅仅是一个硬性指标，而林忆莲融入其中的情怀则永远是她的歌引发共鸣的灵魂。

一首歌是为某一个人而写，这背后一定是有故事。现在我们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歌，据说是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歌迷，听了这位歌迷的故事，特别为歌迷而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这是他在自己的大儿子降生的时候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为宝宝所写的一首歌，听起来可爱又是那么的温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对于歌手来说，不断的推出作品，这其中有一首歌为自己而唱，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就是孟庭苇，我们来听到他带来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据说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唱出的那种低调含蓄、温婉的静静绽放的感觉，也正是对孟庭苇本人的一番写照。

而今天音乐导航最后，我们再来和各位去听这稳扎稳打、有着扎实唱功的一位，同样也是参加了湖南卫视歌手的一位歌者，这一位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相见恨晚》，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

0: 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有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

但是它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飞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答案呢也很简单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值机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不可以不用哈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

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小儿中医调理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节气转化，我们还是要照例给大家一些提醒哈。
1: 对，然后像现在这个节气转化期间呢，一个是咱们其实天气应该是转凉了，但是就这几天会热，过两天可能会降温，所以呢大家那个衣物呢还是要注意哈，不要说穿得太少了。大体的这个趋势还是奔凉走，现在有点虚火呢，这个情况呢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嗓子干想喝水，鼻子干这种情况啊，就是提醒大家多注意，要补水，要补水，然后尽量少吃油腻。
0: 您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像袜子呀什么的，这种是不是应该穿上了？
1: 现在应该穿上了，应该袜子和穿上了。
0: 就即便这天热成这样，也应该穿上。
1: 应该穿袜子了。对对对，寒气的话不至于从地面，因为地面已经开始要转凉了，寒气已经开始有了，存在了。
0: 好的，给了大家一些生活方面的小提示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答疑了。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我们家宝宝5个多月，最近呢经常能够听到孩子咳嗽，有时候是被口水呛到的，也有的时候呢类似于大人那个嗽嗓子一样，偶尔呢还有干咳几声的现象，所以想请问一下王波老师，家长应该怎样判断一下哪些咳嗽是需要注意的，哪些可能就不必太担心？另外呢，他的呼吸道出现了什么问题？5个月的孩子究竟能不能喝水？我估摸着应该是母乳喂养哈。说婆婆总说孩子咳嗽呢是因为没有喝水的缘故。
1: 像这么大的孩子吧，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咳嗽应该也就是在咽喉部，应该没有太往深，往深的话你应该能听到它里头有那种嘶嘶的喘的声，或者呼噜呼噜开锅一样的声音，小尤其对那个小宝宝来说哈，会更容易听到这些声音，这个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那么一般就是这种偶尔的这种咳嗽轻咳这几声，说明是咽部这块有一些不适感。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适当的补一点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像秋天的话，其实可以尝试像这样的孩子，有时轻咳呀，或者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种呛的这种咳嗽，说明他那个咽喉部的黏膜状态并不是那么好，那么比较应激。那这个情况下呢，喝点适当的，你可以给他拿咱们这么大这个月份也就用2-3克吧，2-3克桑叶啊，给他熬点水，熬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熬完了以后，哎，那么一天喂那么几口喝，我觉得对他来说会有帮助。
0: 就是不用喝太多，
1: 大概5毫升就可以吧，5毫升以内就行了，就稍微帮他润一下嗓子。一般中药2-3克，对于这个这么大宝宝来说，应该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0: 用桑叶啊，2-3克煮水煮15分钟，每天喂几口就可以。再来看一下，男说了说，王主任您好，我们家女孩快3岁11个月了。最近尤其是早上，总感觉嗓子里有痰，特别是喝完奶之后，总是在清嗓子。鼻子里呢也感觉有鼻涕，但是不往出流，也醒不出来。有时候会有鼻音，水感觉喝的不少呀。这种情况怎么办？会是什么问题？还真是哈，这个节气最近这几天好像开始集中的体现在呼吸道的这些，
1: 呼吸道会多一些，然后也有伴随着眼睛，尤其是鼻部和眼部的这种过敏会特别多。
0: 我们家孩子前一段时间都没什么反应了，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每天早晨一起床先打喷嚏，先打几个喷嚏，打完之后然后把鼻子醒出来，醒出来之后过一阵儿，哎，就好了。
1: 因为还是刚才说的，像今年的话，转到下半年，今年风火的这个年份的话，转到下半年，风在气候中其实还是有的。那么可能大家没给我感觉到说我真正的天气变化，但是其实气候里头是含有这个的。所以风的影响，最近在临床上见到的，像这个引起的肝火比较旺啊，引起的这个结膜炎呀，这个鼻炎呀，会特别的多啊。然后还有这种抽动的孩子的这种反复症状反复会特别多，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像这种风特别旺的，像现在这个节气风特别旺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呢要是说如果大家能够想做一场日常保健来说哈，可以拿什么呢？可以拿这么3克5克的这个防风，有一个中药叫防风啊，可以拿它熬点水，日常的可以喝一喝，这个呢倒不用论时间，每天喝那么大概10毫升到50毫升就可以，根据孩子这个年龄不一样。
0: 这个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
1: 成人的话大概喝个50毫升到100毫升也没问题啊。
0: 它主要是
1: 针对目前气候中压制的这个风比较旺，一定要解决这个天气对人体的这个压力。 这么咱们现在看，可能在我这块儿，他感觉像这个，尤其在这个病例里头，这个孩子可能感觉到他嗓子有问题，鼻子有问题，鼻黏膜和咽部的黏膜状态都不好。但其实无论是鼻黏膜和咽黏膜，它都整体都是呼吸道这一串下来的，这块出现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它最接触外界接触的最多。咱们像现在下半年的时候，尤其现在节气转换的时候，气候中风特别，这个气候的压力特别大，大家可能没有感受到我特别大起风，但是其实风的就是说预计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人体其实造成了无形压力挺大的。咱们用这么喝这个水呢，把这个天气中给人体这个风给它压制，这个风给它散出去，身体压力也受外界这种气候压力小了，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就会正常一点，那么带动我们的呼吸道也会正常，是这样的。
0: 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比如刚才五个月大的那个孩子，同样是嗓子不太舒服的症状，他喝的就是桑叶煮水，然后为什么大一点的孩子，就像这种嗓子有不舒服的症状或者鼻子有症状的时候，喝的就是防风？
1: 防风咱们根据这两个应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桑叶呢应用的其实是咱们五运六气里头主运的这个成分，也就是说秋天秋燥，那么对于小孩来说，他应这个秋天的这个四季的变化应的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半个月尤其是半岁一岁的孩子啊，他会这个多一点，所以呢你要针对我秋天要用什么东西来用。那么对于再大一点孩子，上了三岁以后，中医讲到变征期过了以后的孩子，他会跟着身每年的年气的气候变化，他会表现得更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适合喝这种了。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防风要喝多长时间？
1: 一般三到七天吧，
0: 三到七天。
1: 嗯，
0: 好的，看一下 QY 说了，我们家宝宝出生之后，是这个肺炎，现在出院一个月了，35周早产，经过治疗呢已经好转，带药出院，没好利索，孩子吃得好睡得好，最近两天开始有痰，之前偶尔咳嗽，最近这两天呢随着有痰咳嗽也变多了，想问一下这属于恢复期正常表现吗？没有发烧，除了咳嗽有痰之外，其他的都一切正常。现在大概的月龄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孩子啊。
1: 一个月的孩子呢，咱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吃中药哈，还是用外治法会好一些。那么之前他有这个间质性肺炎的这种情况呢，治疗西医治疗的时候，可能把肺这块治的就已经说治好了，但是呢身体呢胃肠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后期再出现这种痰的时候呢，基本都是脾胃肠的压力显现出来的。在这个情况呢有两个，如果说像一个月的孩子，稍微再大一点这样的孩子呢，可以喝点那个陈皮熬水，
0: 陈皮煮水
1: 喝，这个是没问题。以前咱们也说过，一般两岁多的孩子以上都可以。像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孩子呢，咱们就不建议就是内服了哈，可以外用。外用还是上回说的，你可以用点肉桂给他贴贴脚心，啊，帮助他那个胃肠运转。胃肠运转好了以后，自然就把这个体内这个湿气给带出去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他的肺炎已经好转出来了，他的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那么咱们听到他的痰，可能都不已经不是说我急性感染期最后那种病理产物带出来的痰了，有可能只是一些什么呢？我体内的湿气的反应。那么体内湿气是由于我脾胃运化不好造成的，所以我一定要让这个脾胃肠运转好了。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个外用的方法，就是那个拿肉桂贴脚心，晚上睡觉前给他贴贴脚心，这么大孩子可以。
0: 一个月左右的孩子贴多长时间？
1: 基本上可以贴2到4个小时就可以，然后可以连着贴3天，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GXP 说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喝香菜、冬瓜、萝卜水还可以吗？我女儿6岁，立秋以后就觉得痰多，白天不怎么咳嗽，晚上躺下后呢，咳嗽一会儿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咳嗽时候痰多，然后呢，大便呢有时候2天1次，有时候1天1次，2天1次的时候呢发干，舌苔呢薄而且是白胎，吃饭倒挺爱吃的，但是不敢让他多吃，平时吃肉少，怕他上火，零食基本不吃，说在幼儿园加餐的时候吃一点。那个香菜、冬瓜、萝卜水还能喝？
1: 应该可以，像这两天是可以的，因为这两天正好是也是一个节气转换的期啊。这个其实很多在临床上的家长也都问这个水平时喝行不行，其实是没问题的啊，但平时喝也是没问题，就是一般有的孩子呢这种有这种湿热啊，三焦湿热的情况可以什么去喝，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这种压力三焦这种压力基本上只有在节气转换的时候才会增大，所以这个时候喝呢效果会比较好，平时喝也没什么副作用，是这样的。
0: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东西，对。
0: 那您说他那个 咳嗽和有痰的这个呢，跟刚才其实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
1: 他这个咳嗽和有痰还是跟现在这个像什么呢，像间断这种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也提到了大便的这种变化，其实呢还是跟大肠功能是有关的。所以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是吃饭还可以的话，那我觉得像他现在这样，你给他先喝点冬瓜萝卜香菜水，过了这两天看看他情况，天气稳定了以后，如果还有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得再来调理一下了，是这样的。
0: 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法宝说了，7岁男孩经常感冒，有鼻炎和鼻腺体肥大，就腺样体肥大呗，吃饭不吃菜，爱吃肉，饭量不大，说这个大便还可以，然后呢那个没有肚子疼和磨牙的症状，流过几次鼻血，爱出汗，尤其是晚上，想请教一下王医生，日常怎么护理预防感冒，基本上一感冒就走鼻子啊，就出现鼻塞的症状。
1: 对，那像他这种情况，平时呢他的这个孩子的体质上来说，鼻黏膜这一块鼻咽部就属于他一个薄弱点，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再有呼吸道感染的话，那这个鼻黏膜这种影响呢就身体就更大了，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像经常容易出汗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属于一种身体内这种咱们讲叫中气紊乱，中气紊乱的话，他这个整个外周的这个护卫之气就会减少，就是我抵御外气的这种能力，因为我毛孔老是处于开泄状态，那么就很容易就招风，风一进了以后，风是叫什么呢，百病之长，它专门找缝隙，它钻那个缝，封住缝。所以呢像咱们这种鼻炎啊、腺样体增生这种的鼻部，尤其是咱们鼻咽部，那么风对于它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当尤其今年下半年主要是什么呢，风对于这个身体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要是日常用的话，那就是说用什么呢，可以下半年可以用到那个玉屏风散，咱们有一个药叫玉屏风散啊，玉屏风颗粒什么的，可以日常给他吃点这个，今年到下半年用是没问题的，因为里头的这个黄芪白术防风啊，这个防风本身它就有这个防排风的这种作用，黄芪呢又可以抵御中气，那么中气鼓舞了以后呢，它汗的情况有可能会改善，那么也可以减少它那种反复的被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几率，那么咱们说。

0: 就是这种保健方法哈。白术的话，像他这个孩子呢，不吃菜，爱吃肉，那么他这里头肯定是脾的功能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白术呢健脾的功能还是比较好。那么所以保健来说，我觉得一屏风对于这孩子来说是可以用的。那么用的话，大概也就是说，可以坚持先用个半个月，看看他情况，或者一个月，看看他自己在这一个月，应该咱们的循环大概就是3周左右。那么如果看看这个，一个月左右，他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啊？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吃这个药呢，因为不管怎么样，毕竟是药，那你可以呢，一周吃2到3次都可以，比如说间隔2到3天吃一次，按规律这么去吃也没问题，不一定非得连着吃。是这样的，
1: 从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
0: 现在就可以了，
1: 现在就可以了。
0: 对，下半年今天可以。
1: 莹莹说了，说男孩总咳嗽，说是哮喘，导致一听到咳嗽声特别恐慌。想问一下王主任，哮喘和肺功能检测有关系吗？是不是喘息重就是基本表现？西药呢，一般要求每天吃，如果放弃西药用中药调理，真能管用吗？会不会耽误孩子的病情啊？很多家长可能在都会担心啊，尤其是一说一有了这个肺部表现的时候。
0: 对对，因为呢咱们说呢，就是说其实总的来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过敏表现，然后造成的一种呼吸道的这种变异性，呼吸道的敏感性增强，那么它产生了一个呼吸道的这个痉挛。那么这个痉挛呢，一般来说呢，您听到的呢基本上一般最标准的应该是咳嗽，最标准的应该是喘和那个笑，就是发出声音，喘呢就是能听见嘶嘶的那种，喘呢就是听到声息特别重，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大部分咱们听到那种觉得它嘶嘶那种声音，那是笑的那种声音。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一般它两个是不可分的。那么但是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痰的，一种就是没痰的，就是那种干喘；有一种就是那种。这种能带痰，能听到呼噜呼噜开锅那样的声音的这种喘，
1: 痰鸣音。
0: 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肺功能检测的时候呢，排查气道功能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发现，在咳嗽很多时候咳嗽的时候，也符合哮喘那样的气道的痉挛性的反应，以及咱们的这种气道的这种功能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有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就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拿它和普通的咳嗽去做一个鉴别。那么西医是这样的，那。对于说我听到你听到咳嗽是不是一定是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哮喘和肺功能检测的关系是什么呢？主要它就是看它的整个的这个肺通气功能怎么样，用以判断的，这是一个诊断方式，和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联系，只是一个辅助诊断是不是哮喘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喘息重并不是基本表现，一般来说能听到这个鸣音以及这个咳嗽是一种痉挛性的咳嗽，就是一咳停不下来。那它和这个哮喘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虽然我是咳嗽，我没有听到喘或者这种嘶嘶的那种笑的声音，但是它同样有这种痉挛性，就是阵发性，完了以后就停不下来，停一阵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和咱们一般的那种咳嗽还不太一样，是这么去划分。那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来说中药对于这个也能起到很好的调整作用。但是有的家长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这个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按照西医来说呢，针对于这个局部点去治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就这块产生痉挛了，我要去治它。对于中医来说呢，我要从整体来看，那么造成了肺这个黏膜产生了痉挛的，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胃肠道的黏膜，那么去调整胃肠，调整它的根本。所以其实说我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还是标本同治，其实家长对这个的认识真的不一样，在临床上每个家长都不一样。有家长来了主动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那西药停了，自己就说，那我们就比较，就是说对于我们中医呢比较喜欢这样的，就是说你最好停了吧，这样我们好把你的这种胃肠功能给你纠正好，毕竟你有的时候有西药这个在那个点那块去控制的话，那么它虽然不会变得更差，但是你调整往好的变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阻碍点。对于中医来说哈，但是也有家长就说，我们能不能一点点停啊，这个也是可以推荐的，就是你先把中药吃上一段时间，见中药起效了，那么稳定了以后你就逐步停下来，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是要看家长自己，
0: 这个没有，真的没有说对于中医来讲没有说对于一定说一定要停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能够停的话，中医其实我觉得脱离它的话还是可以治这个哮喘的。
1: 但是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就说之前咱们俩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大家会认为说，是不是一说到中医和中药的时候，治疗时间都会比较长？但是肺的这个，大家都认为这种症状表现它是进展非常快的嘛，所以就害怕，哎呀，因为治疗时间长，会不会导致它进展太快？ 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嗯、
0: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呢，一说有呼吸道感染的话，大家其实就是觉得，哎呀，那就先看感染吧。

0: 对吧？但其实呢，咱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感染并不是关键，因为我们身体内其实是有正气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我的这个感染出现这个感染的时候，中医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当我被感染的时候，那一定这块我的气息已经不通畅了。所以大家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大家就关注到了我被感染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是我的正气在这块不足了。但是对于人来说呢，其实他的正气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他不足并不是真的有那么虚。像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比较提高的比较好了，那么是为什么呢？就是道路不通，也就是我们说经络不通。经络不通以后怎么样呢？正气运转不到那块去，所以没法在那块跟去抵御，把那个外邪在那块给它赶走。一旦通了以后，我们的正气一定是可以把邪气给它赶走的。
1: 战斗力不够，
0: 对。所以呢，大家呢想到的是我要去消炎，或者要去做什么，去对抗这个入侵的这个敌人。但是呢，对于中医来讲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通，也就是我把道路给你畅通了，疏通完了以后，让你正气从自身内自然的生发过去。就像很多咳嗽喘的孩子家长，大家可以发现，有的时候肚子发凉，有时候手脚发凉，有时候手脚出汗，别管是哪一种，这都是跟平时不一样的异常表现。但在这个时候已经表现的这些，就说明什么？说明有经络不通了，也就是我已经存了很多的正气在别的地方，而真正到需要它的这个地方，比如肺这块，它过不去。所以怎么把它通过去，是中医想干的事情。中医只要通完了，正气就让身体正气自然的去战胜这个邪气。那么呢，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消炎药。那么咱们如果用消炎药时间太久的话，消炎药是通过胃的，那么它去吸收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经络呢是发于胃的，也就是从内到外是从胃开始发起的。所以中医特别注意护胃气。那么这是一个，如果说我消炎药用的时间太久的时候，短期是没有问题，太久的时候，那么怕把这个胃给含住，含住以后胃一收缩一含住，那么它那块的经络就更不容易通畅了，这个道路堵得就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医有的时候为什么也愿意在这种时候愿意伸把手呢？就是你西医呢去消你的炎，我呢把你的胃呢再疏通开，你呢你消炎药要通过我的胃走过去没问题，我中药呢再把胃给你暖回来，把经络给你打开，这样呢你的援军也到了，我的这边呢也把路通开了，咱们两边干，是这么着呢。
1: 来，莎说了，四五岁小孩每天晚上都要流鼻血，每天晚上嘴边有一圈湿疹，想问一下，这是上火吗？
0: 嘴边有一圈湿疹，应该说这个应该是上火，而且呢是属于小肠有热，咱们口周一般属于小肠的这个范畴，小肠内有热，咱们像这种口周的这种是口周是
1: 湿疹，他说
0: 口周湿疹是吧？口周湿疹的话，那就是说，首先第一点，这孩子的体质应该是脾上有湿气，这是没有问题的。病理产物是在脾上产生的。那么出现的这口周这一圈的话，一般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胃和小肠这一块。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平时要多注意补充什么呢？多吃点这种像扁豆啊，像这个黄瓜啊，像冬瓜这类东西要多注意吃一点。
1: 是不是就别喝冰水，别喝冰酸奶？
0: 最好不要再喝这类东西。
1: 二十秒回答一个问题。白雪说，我们家小孩9岁不爱吃饭。
0: 这20秒回答不完。
1: 那姐，
0: 这个不爱吃饭这件事情，这是个大命题。这个
1: 我们下次专门说说不爱吃饭的。
0: 可以可以，下回咱们说消化吧。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好了，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王博王大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著名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您肯定不陌生。在书里，作家凡尔纳用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海底的奇妙世界。不过当时作者肯定不会想到，200年后，他小说里的潜水器不但真的被中国人给造出来了，而且还给世界发送了来自海底的讯号。
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展示万米的海底。好的，
8: 这个录音中提到的奋斗者到底是一艘怎样的潜水器？又是谁把它创造出来的呢？一个喜欢画图的少年，怎么就成了潜水器的驾驶员？

0: 深海世界到底什么样？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它？我国的深潜事业从跟跑到领跑世界只用了10年，这里面又有它的多少功劳？听天下和你聊聊载人深潜事业的奋斗者叶聪。节目一开始，我先回答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地球那么大，为什么我们非要去深海看看呢？那是因为深海里边全是宝啊。就说石油吧，目前海洋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30%。近年来，全球重大的油气发现70%都来自水深超过1000米的水域，而可以用来炼钢的锰结核矿在深海的总储量也足够全世界开采上万年。至于深海生物的长寿基因，如果研究透了，就能够改善咱们人类的基因缺陷，甚至治疗癌症等很多重大疾病。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原因，不过也足够您理解深海探索的必要性了吧。而要说到咱们国家的深海探索，就必须要提到蛟龙号了。从被创造出来开始，它就在不断地突破人类极限。但如果我跟您说，在20年之前，我国的深海潜水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您信吗？这可是真的。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对潜水器的认知基本上是零，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那种打捞游轮残骸的机器都做不出来。但是仅仅过了12年，中国就造出了第一台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这只蛟龙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7020米的世界纪录。8年后，中国又造出了奋斗者号，潜到了10000米以下的深海，再次创造了历史。其实咱们国家的深潜技术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背后都得感谢这么一位男人，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叶聪。叶聪是谁？他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首席潜航员，也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还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的获得者。您听明白了吗？他不仅是大国重器的设计师，同时还能亲自操作潜水器。能设计代表着拥有全国最高水平的科技知识能力，能下潜则代表着拥有极度优秀的身体条件和超乎常人的坚毅与勇气。那么这么一位智勇双全的深海天才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其实叶聪从小最感兴趣的不是潜水，而是画图和设计。他最喜欢的就是画各种舰船的设计图。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凭着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哈工大的船舶工程专业。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便正式和中国的造船事业联系在了一起。读大学的时候，叶聪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大学4年，他不是在画图，就是在去画图的路上。毕业之后，他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中船重工的研究所工作。只是他没有想到，刚参加工作不到2年，他就迎来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参与到了蛟龙号潜水器的研发工作里。然而，当时的中国对潜水器几乎没有概念。回忆起这段经历，叶聪十分感慨。
1: 实际上我们确实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对什么是载人潜水器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有一些方法知道壳子怎么设计，电池怎么设计，通信导航怎么设计，但是潜水器这个实打实的是没见过没摸过的。
0: 既然没有，那就学。当时叶聪从早到晚一心都放在潜水器的研究上，一遍算不对那就再算一遍，一次实验通不过那就再试一次。通过1000百次的计算分析和无数篇图纸和报告，他终于做到对潜水器的每一

0: 个部件都了如指掌，对每一个操作环节的时间把控都精确在分钟级别。有一次因为发现设计稿存在问题，叶聪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1: 一开始的话，我们到国外去的时候，人家也会介绍啊，这几个年轻人是中国做潜水器的，他们准备做个7000米，觉得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因为他们之前了解中国没有，然后第一步就要干一个比他们还要深的，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就说我们也能够干出来。
0: 果然，叶聪的团队做到了。然而，潜水器造出来之后，更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什么困难呢？经历了6年的时间，蛟龙号终于造了出来，但更大的问题就是谁来开，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谁来当船长去进行海上实验呢？除了身体素质要好之外，这个人还需要认真负责，冷静果断，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这个人不但需要勇敢地挺身而出，还需要按照技术操作的要求和个人知识的积累来分析处理问题，对潜水器和舱内所有人员的安全负责。这份艰巨的任务最终还是落到了叶聪的身上。蛟龙号第一次出海，挑战的仅仅是50米，实际上第一次他们只下潜了38米，在水下待了1个多小时。然而这短短的1个小时却是蛟龙号团队最紧张也最害怕的时刻。当时试航是在夏天，潜水舱暴露在露天甲板上，甲板温度热得能煎鸡蛋，需要随时检查潜水器的温度状况。等到进了载人舱里，温度也高达40度。然而随着不断下潜，舱内温度会逐步下降，甚至会把人冻伤。这些困难一方面需要叶聪用坚强的毅力扛下来，另一方面也需要随时和海面调整反馈。然而当叶聪第一次把缆绳解开的时候，对讲机就熄火了。叶聪在海底漂移了1个多小时，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他待在只能勉强伸直腿的球舱里，向上看不到天，向下看不见海底，只能相信陆地上的伙伴们正在不断地向他靠近。当叶聪和潜水器被捞上来的时候，他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透了，而他的第一反应则是赶紧跟队友们解释，我这是汗，不是船舱漏水了，请大家放心。这种类似的考验叶聪经历了太多，但肉体上的考验还都能克服，精神上的孤独感才是更艰巨的任务。海上实验期间，一出海他们就得与世隔绝40-50天，远离大陆，远离亲人，没有物资支援，不能调整人员，所有问题都得靠船上90几号人自己解决。举个例子，比如有队员在海上生病，像阑尾炎这种手术是不可能返航上岸的，只能由船长来操刀。船员们自己生病都不能返航，那家中小孩出生、老人去世这种红白事儿也更不可能提出什么个人要求了。喜悦和痛苦都只能与广袤无垠的大海来分享，而这种日子叶聪日复一日地过了5年。2009年秋天，叶聪驾驶的潜水器下潜到1000米深海，首先开启了中国潜水深度的先河。然而这个深度也是极度危险的，那里的海底环境非常复杂，潜水器可能会陷进粘稠的泥沙里，渔民的渔网、工程的管线、复杂的岩石也有可能困住潜水器。然而在漆黑迷离的深海下，叶聪想的最多的并不是自身的安危，只关心如何完成好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挑战3000米深度的时候，潜水器总是反复出现电气绝缘故障，意思就是潜水器很可能会在水底突然漏水或者短路。2-3千米的水下，直接作用到人身上的水压都是以100万斤来计算的，万一出现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时候如果要确保安全，叶聪可以选择立即上浮，但是这样故障现象就会消失，没有足够的故障数据就搞不清楚故障原因，解决不了问题就下潜不到更深的深度。面对着重重压力，叶聪在水下沉着冷静，坚持下潜，及时判断，不仅解决了故障，还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我想每一个热爱深潜事业的人都不会忘记2010年7月通过蛟龙号潜水器看到的第一张海底图片。图片上蓝灰色的海底平静而美丽，一个类似海葵的水生生物像鲜花一样开放着。在传送完这张照片之后，潜航员操纵机械手将一面五星红旗插入海底，同时一个深潜成功的龙宫标志物也被放在了那里。那一次蛟龙号的下潜深度达到了3757米，它突破了世界海洋的平均深度，也让中国震惊了世界。蛟龙号的总设计师徐启南说，
1: 40年来我们的逐步的积累啊，到今天国家的深潜器技术和装备，我们已经从灯泡向领泡方向在发展。
0: 中国的蛟龙已然腾飞，但它不会就此止步。从跟跑到领跑，蛟龙号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很快叶聪就驾驶着蛟龙号朝着5000米的深度大关发起冲击。在这个深度下，每一平方米都要承受着500万千克的水压，一旦出了什么危险，那绝对是粉身碎骨。在一次实验中，由于天气太差，潜水器上浮的时候突然与海面失去联系，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出水，迟迟没有收到儿子报平安邮件的父母紧张得睡不着觉，每隔几小时就发一封邮件问一问，直到叶聪平安出水回复邮件之后，父母才放下心来。在下潜之前，叶聪告诉父母不要熬夜看直播，但老夫妻俩牵挂着远在海洋深处的儿子，提前一宿就开始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听到下潜成功的消息之后，老两口兴奋得像两个孩子。不过对于叶聪来说，比起让父母开心，更让他们开心的是，他终于在下潜到海底5000米的这一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这句誓言，就是支撑他驶向深蓝的持久动力。一年后，叶聪又担任主驾驶，朝7000米的深海发起了挑战。叶聪的团队前前后后下潜了6次，才排除了各种技术难题，真正的停泊在了7000米的深海，确切来说是7062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跟您说吧，美国这个最早研发载人潜水技术的国家，当时最牛的潜水器也只能到6000米。法国人的那艘与《海底两万里》小说里同名的鹦鹉螺号潜水器还到不了6000米。日本最先进的潜水器叫深海6500，顾名思义，它也只能下潜到6500米。所以您要知道，从这个7062米开始，中国的蛟龙号就正式成为了世界上潜得最深的一台潜水器。海下7000米究竟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只有叶聪能给我们真实又生动的答案。从叶聪所在的潜水器往外看，海下7000米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河滩或者一个沙漠，光秃秃的一大片，你走到哪儿都看不到任何东西。叶聪还曾经把一些鱼虾当成诱饵带到深海区，想要看看这么深的海究竟有没有生物。等了一段时间，他就看到了一只像大虾一样的生物，但是有很多脚。他的鱼饵还引来了一条身体几乎透明的鱼。或许在漆黑寒冷的深海里，在一只小动物从一片荒芜中靠近前

0: 这个项目的潜水器名叫深海勇士。虽然深海勇士号的下潜深度比不上蛟龙号，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都是靠中国自己完成的。这条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在除了南极、北极和喜马拉雅山之外，地球的第四极也落下了中国的印记。不过叶聪并不满足这些成绩，他还在和奋斗者号一起共同奋斗。在他看来，万米深度只是科学坐标之一，他还要追求更多场景的应用和反复安全的到达。在奋斗者号研制成功的基础之上，他还想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深潜能力，通过不断的改进技术，给海底资源、地质和深海生物调查以及科学研究、水下工程、打捞救援和深海考古等等提供更多支持。除了发展技术，叶聪也没有落下培养人才，这是青年人奋斗拼搏最好的时代，这是叶聪总挂在嘴边的话。近年来，叶聪走进校园课堂，带头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吸引青年人投身海洋事业。此外，他还牵头成立了专门针对深海装备的创新平台和技术学术委员会，而且他还亲自上手编写潜航员的培训教材，指导培养了多位潜航学员。这里面最出名的一位大概就是奋斗者号的主驾驶员张伟了。张伟说，他的潜航技术都是叶聪手把手教的。叶聪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他，在海底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什么情况下该怎么保障设备和人员的安全等等。不只是张伟，叶聪对自己研究所里的年轻人都寄予了厚望。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叶聪一边鼓励年轻人去拼去闯，一边又不忘提醒他们把事情做实做细做深。在奋斗者号前期设计以及海试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85后、90后科研人员开始承担起项目核心岗位任务。在叶聪看来，这些后浪是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传承者，他们将不断把深海技术往前推进。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叶聪给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回答。
1: 这可能是开玩笑，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的梦想是将来可能有一颗行星或者卫星上它真的有海洋，然后在那个地球以外的海洋能够出现我们潜水器的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

0: 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

0: 我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 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 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I was outraged.

0: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This style of politics。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

0: 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

0: 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角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角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 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

0: 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10。
1: 楚朝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

0: 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病患教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6: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四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5: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7: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5: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7: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 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8: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4: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她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9: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0: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1: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9: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0: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12: 也有名。
9: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有记着这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 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9: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

0: 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0: 好的，站。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
2: 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因为不敢相信。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1: 好
5: 了，
1: 好好好好好，
5: 比较比较，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1: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

0: 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0: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3: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4: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5: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8: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

0: 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1: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触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一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啊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1: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

0: 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核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废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那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动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

请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就在今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主场迎战泰国女排，争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冠军及2026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分是11-11，前两局双方是1-1战平。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欢迎各位关注今晚的决胜时刻。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常规条文修改，本次修订为自动驾驶、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以及算法应用等新技术划定了哪些运行边界。相关内容敬请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最北自贸区挂牌七周年，累计新设立企业近50,000家，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
1: 全省首批算力券发放，降低企业购买算力成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黑龙江大力推行民营企业再贷款，着力解决民企融资难题；
1: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0: 宁安依托定制农业深耕一亩田，走出一条特色现代农业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七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七年来，自贸区立足对俄和沿边开放合作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贡献了全省近1/5的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作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和首批沿边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改革创新工作体系，七年间出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七年来，累计新设企业近50,000家，是挂牌前的3倍，累计发布实批230项省级创新实践案例，在全国沿边自贸试验区中位居首位。企业许可无感虚症等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与此同时，三大片区

0: 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发展路径。哈尔滨片区构建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型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绥芬河片区发展牧业、粮食等生产加工型产业和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型产业，黑河片区重点发展能源资源、农产品、物流等跨境特色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格局，全面助力了对俄及东北亚开放合作提质升级。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同比增长36.4%，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0.1%，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5.3%，进出口加工产业加速集聚，外贸指标全线向好，实现了从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的阶段性跨越。未来，自贸区将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推出更多集成式创新，持续释放延边开放新动能。
1: 从一片农田到10万平方米厂房，从一期产线提前投产到二期项目再投8亿元，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生产企业同创普润扎根哈尔滨的答案，就写在自贸区一次次破题的服务里。自贸片区用服务温度托起了芯片制造的材料纯度。
2: 这里呢是铜创普润的生产车间，那么在我手边呢是刚下线的铜锭，它的长度呢能有1米左右，重量是300公斤。稍后这些铜锭将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合格将会被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0: 这些铜锭外表看着普通，内部暗藏真功夫，可能会被拉成像头发丝1/5粗的细丝，成为连接芯片的引脚，也可能被制成靶材，在芯片内部铺出高速公路。而决定它身价的关键就藏在一个字：纯。
3: 然后它的纯度的话是6N，然后也就是99.9999，就相当于一吨铜里面我们只有不超过1克的这个杂质。
0: 眼下正是超高纯金属材料的生产旺季，企业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厂务总监景富友介绍说，哈尔滨片区的服务专员每周都要来2趟，这次来专门为了解决园区二期扩容的项目审批问题。几年前企业一期工程建设时，也是片区给予了大力帮助，当时企业多条产线建设有快有慢，按常理必须全部建成才能统一验收，当时他心急如焚，片区专员带来了好消息，
4: 给我们做的是分批次的，然后那个验收，然后保证了我这个先行这个产线能顺利的投产。我们当时也挺惊讶的，因为之前在这个建设项目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
0: 正是这种敢破题的担当，让产线提前开工，订单提前落地。当下铜创普润生产的7N 超高纯铜、6N 超高纯铝、5N 超高纯锰和5N 超高纯钛，填补了我国的产业空白。在同一个基地里同时生产4种超高纯金属材料，全球仅此一家。而这背后是片区服务专班的长情陪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3天拿到，从摘地到开工不到4个月，用电问题、员工宿舍、子女教育、企业发展碰到的难题，都在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中得到解决。
5: 咱们俩站在这个园区，当年在5年之前吧，这就是一片苞米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共同经历了它，挖了地、厚土、动工、竣工、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看似我在服务，我在陪伴着企业，实际上呢，企业在反向的推动着我的成长。所以我对这个产业的这个认知更加立体了，让我能够更好的为产业项目去更好的服务。
0: 今年铜创普润准备投资8亿元扩充核心产线，力争产值比去年翻一番，目前二期项目正在选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已经有不少南方城市抛来了橄榄枝，但企业却还是选择留在哈尔滨。就在采访结束时，记者在企业展厅发现了一枚特别的铝锭，生产日期让人过目不忘，2024年5月21号，正是铜创普润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6: 这个日期代表了我们对哈尔滨的爱，他们的努力付出才是我们这个决定留下来干下去的这种动力。未来呢，应该说在龙江，在

0: 哈尔滨的布局，那么我们是会强链、补链、沿链啊，把这个产业的这个链呢，集群给它做大。
1: 29号，省政协第14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在七台河市举办，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丽华主持，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沙龙上，田野、司弘毅、冯帆、刘立全、崔立新、王达、王立斌、李立平、华正秋、徐春风、徐子勇等11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结合实际谈感受、说诉求、提建议，七台河市介绍有关情况。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营商局和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对七台河市积极服务企业化解困难、稳定增长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政策红利落地、扩大发展规模的投资空间正在打开，化解债务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的发展空间正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增量空间正在拓展。我们要坚定信心，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保证政策落地见效。企业家委员要把企业发展方向与政策支持重点结合起来，把扩大投资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最直接的行动，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赢得未来最关键的投入，把维护好市场环境作为做强企业最重要的保障，以时不我待的勇气和魄力推进企业成长壮大，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七台河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2: 连续强降雨导致北大荒农业股份853公司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分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力和机车昼夜奋战，全力疏通田间沟渠。在排涝施工现场，挖掘机抓紧沟渠清淤和加深拓宽作业，争分夺秒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确保积水迅速排出。虎林市未雨绸缪，针对即将到来的较大降水天气，当地农技人员奔波田间，提前实地摸清地块排水现状，提醒农户及时清理，赶在降雨来临前把排涝准备做到位。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依托灌区智能闸控体系，实时监测灌区降水量，动态调整闸口开闭，确保农田水位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同时通过干支渠联动调度，确保来水排得出、水位稳得住、水稻田长势稳定。
3: 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
1: 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向哈尔滨锅炉厂、中车骑车等省内企业发放首批算力券，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4月，省工信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黑龙江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通过政策引导，帮助企业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根据政策规定，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各类企业，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金额超过50000元的，算力券用于抵扣实际执行合同金额。算力券抵扣比例不超过50%，每个单位每年最高抵扣400万元。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组织开展本年度第二批算力券申领发放，推动省内算力资源高效配置、集约利用，降低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提高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性。
4: 依托中国人民银行今年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黑龙江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精准释放政策红利，让民营企业享受到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5: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推出以来，黑龙江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顺利落地，我省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再贷款较早落地的省份之一。截至7月末，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再贷款累计投放额97.78亿元，带动年累计放贷

0: 那是9.97亿元。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以普惠金融为重要抓手，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营中小微企业。再贷款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利率低，额度大。今年建龙集团旗下多家钢厂订单攀升，流动资金需求激增，得益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旗下中型子公司顺利享受到政策红利，
1: 为我们无论在流动资金、绿色贷款还是转型金融、供应链和国际业务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0: 再贷款也进一步拓宽了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作为经营多年的综合批发商贸市场，哈尔滨大发市场依托再贷款支持市场，打造出全新经营场景，不仅优化了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商户经营聚拢了人气。
2: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企业在装修或者企业迭代转型的过程中的困难，这样的暖心的服务，这样资金流的注入，是你们看到的今天的场景。
0: 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环境，今年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还出台黑龙江省金融服务民营经济重点工作方案，保障民营中小微企业平等融资权益。全省还启动重点民营企业点对点专属金融服务机制，精准推送金融政策创新信贷产品。年底前，这项服务机制将实现全省6000户重点民营企业全覆盖。
3: 宁安是一座背靠火山、湖水环抱的小城，耕地面积只有325万亩，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但当地却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发展定制农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模式，让一粒米、一棚菜、一颗瓜卖出好价钱，走出一条特色精品型现代农业的新路径。
4: 一亩田能种出多大的价值？你会在宁安找到答案。来到宁安市蓝岗镇，空气里都是甜的，车行驶在201国道，这样的瓜摊啊是一家挨一家。你看这里边多热闹，都是路过的游客在这买瓜呢，不是一个一个买，是一箱一箱的买。
5: 我们在北京每年都从这买，然后让他寄过去，送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吃。
6: 你看这一会儿功夫又进了七八单，全国地哪都能发，一天就是最多时候达到200-300箱，不够卖，根本就不够卖。
4: 别看现在已经入秋了，瓜棚里依然还有尚未成熟的瓜，这些都是给秋季错峰上市准备的。走，我们去摘瓜。
7: 蓝岗西瓜曾是奥运特供，又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今年本地培育的玉娇香瓜新品种一上市就卖出了往年同期最高的地头价。瓜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亩瓜田一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3万元。
4: 接下来带你看宁安最金贵的一亩田，全世界独一份的石板大米。现在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农时，此刻站在农田里就能闻到阵阵米香了。你看啊，在熔岩台地上的腐殖土其实只有20-30厘米，非常珍贵。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稻作系统已经传承千年，正是因为稀缺和不可复制，才让这里的大米啊一斤能卖上10几块，甚至是上100元，品牌价值超43亿。
8: 大家会种啊，也要会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搞庄主认种，19800元，365斤大米。但庄主们买的不只是米，春天来插秧，秋天来收割，一亩田从种到收都是体验。
7: 临近的小朱家村新推出的石板米仓在地文化民宿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这里的田地不算广袤，农民的腰包却一样鼓，关键就在于把一亩田的价值无限放大。如今在宁安，稻田里种出的大米成了国人定制体验，菜园里种出的蔬菜则走上了海外餐桌。
4: 这里是宁安市宁安镇，4万栋蔬菜大棚连成一片，蔚为壮观。果蔬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在这里种什么菜要看外国市场的需求。我刚摘的这颗西红柿啊，还没落地就已经被预定，今天采摘，今天装车，今天就出国。
9: 这些菜都是出口俄罗斯的，多的时候一天能走20多车。我们这现在叫东菜园子，将来我们的目标是做远东第一菜篮子。
7: 满载新鲜果蔬的跨境货车经过绥芬河口岸的绿色快车道，即可快速直供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仅宁安西红柿一个单品每年就能卖上2亿。
10: 我经常来黑龙江拉蔬菜， 这些来自中国的水果和蔬菜很新鲜，

0: 动温室蔬菜大棚产业向精品化、品牌化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擦亮宁安石板米金字招牌，大力推广认养一亩田农耕体验活动，在有限耕地上精耕细作，探索以特色种植为核心的高质量农业发展路径。
1: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虎林，看援边工作队如何组团助力当地打通次五家产业链条，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2: 你看这株虽然小，但是它的今年生长量是28，这株虽然高，但是它的生长量是13，所以说选优树一定就要选它。
3: 清晨的虎林七虎林林场，援边工作队员正在指导种植户挑选次五加树种。虎林素有中国次五加名城美誉，野生次五加产量占全国1/6，但长期以来当地种苗繁育主要靠种植户的经验，没有形成科学的量化标准，品质参差不齐，种苗供应不稳定，成了限制产业发展的短板。工作队进驻后，省林科院的队员发挥专业优势，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启动基因测序，让种质筛选从凭经验转向靠基因。
2: 我们通过关键基因破译做到种质选得准，依靠细胞组培技术实现繁得快，合力打造虎林次五加最优质的种质基因银行。
3: 种源根基夯实了，来自省质检质保站的工作队队员又把目光投向了精深加工，聚焦次五加药食同源价值，全力研炼补炼。在虎林斯卫特食品公司，以次五加为原料的糕点最近开始试生产。
4: 我抗拒啊，这不是天方夜谭的吗？它的味道独特的，苦涩，完还有麻感，他们是一直推着我，每天给你反馈。
3: 援边工作队牵头次五加食品产业研发专班，口感调到哪个程度，成型稳不稳定，保质期能不能延长，根据每个细节调整生产加工工艺。次五加面包等5个系列30多种产品陆续上市。
5: 第一次吃感觉很好吃，很清香，这个呢也非常适合当伴手礼。
3: 目前虎林已经有9家企业开展次五加深加工，来自省药监局和工信厅的工作队队员找到了广州日化企业进行护肤系列样品研发，推动产业向大健康领域进一步延伸。今年虎林次五加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8万亩，配套建成8000万株种苗繁育基地，成功入选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
6: 把省委省政府做强寒地农药的部署转化为虎林的落地路径，充分发挥队员所在科研院所了部门机构的带动力支撑力，以链式的思维来推动整个次五加产业的生态升级，不断地赋能虎林地方经济发展。
7: 针对后厨黑箱、幽灵外卖等民生痛点，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工程，将后厨监控接入消费者手机端，真正实现云监工。
8: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餐饮店的后厨里，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制作一份刚刚下单的外卖。那现在呢，打开外卖平台当中名厨亮灶的选项，就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的监控画面。那我发现这个画面呢，不仅没有延时，做到了实时监控，而且画面也非常的清晰。包括现在在我身边这个操作台的卫生情况，还有我身后的工作人员的手部动作，包括他处理食材的环节等等，都能够做到一目了然。
9: 因为有这个名厨亮灶啊，就是说让顾客看着放心，后厨的人员有了这个摄像头，他们也是自我监督。
10: 从闲人免进到全程直播，小小摄像头撬动的是监管理念的大转变。目前在美团、淘宝、闪购等主流外卖平台，已有近400家商户开通后厨实况直播，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云监工，监管人员也能实时开展非现场监管。
8: 我可能只会通过平台上的它的一个评分呢，还有拍的一些照片，但说实话很多它都不是很真实的，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我觉得更加的真实和可靠。
11: 只要审核符合条件，就可以将后厨的摄像头并入外卖平台，实现对社会面的一个公示，可以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鼓励商家规范经营。
10: 校园食品安全同样是名厨亮灶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省已有35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接入 AI 监管系统，校外供餐单位更实现了 AI 监管

0: 百全覆盖。在推进智慧监管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创新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饮食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引导外卖骑手化身网络饮食安全的流动哨兵与移动探头。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聘请4762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核查处置举报线索800余条。
1: 这个周末，黑龙江多地赛事不断，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体育流量变成实打实的经济增量。
2: 这个周末，黑龙江的赛事不断，我现在就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的现场，那和哈马正赛的气氛完全不同。参赛选手们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3-3、2-2的打卡拍照，享受美食，
3: 也是借着夜跑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冰雪大世界好好逛一逛，拍拍照片，然后吃好吃的，然后看看冰雪大世界。
4: 咱们跑完之后必须喝啤酒，五瓶啤酒吧，5公里，1公里一瓶。
5: 本次哈马荧光夜跑首次将场地设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全程5.2公里，不设竞速排名，不比拼配速成绩，更像一场城市派对。3000人齐聚哈尔滨的夜空下，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秋夜魅力，也为即将到来的哈马提前热身。今天第2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鸣枪开跑，选手们穿行在三国连川山林竞速的经典赛道上，脚下是落叶，眼前是群山，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亚布力的秋日魅力。今年赛事新增了亲子组别，参赛人群进一步扩大。
6: 亚布力的氧离子太多了，要想身体健康就来亚布力啊！一会儿越野比赛我们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品尝一下亚布力的美食。
5: 为了备战比赛，许多选手提前一天到达，人气迅速外溢至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让亚布力因赛事而火热。在400公里外的鸡西，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及全国各地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上展开角逐。当地各景区周末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赛事引流红利充分释放。
7: 因为我从成都过来，最近成都是非常的炎热，我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5: 绥滨县的赛道多了几分浪漫气息，轻松健步跑活动在1314米和5.2公里两处增设情侣打卡点，还设置了流动婚姻登记处，将体育与温情深度融合。七台河则将冠军之旅乐跑活动与万宝音乐季联动，体育赛事与商圈消费有机结合，文体旅商多维互促。
0: 近日，黑龙江省第二届排污许可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来自13市地生态环境系统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1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创新引入 VR 全景模拟环节，选手仿佛置身企业内部，通过专业技能指出存在的排污违规问题，更有利于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操能力。
8: 27号，哈尔滨市全港通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收官。大赛聚焦基层实战需求，通过特色比拼环节，全方位检验社区工作者政策储备、细节研判、应急协同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哈尔滨市将常态化开展全员练兵，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28号，省科协举行星火科技馆试点集中开馆仪式，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10个核心社区星火馆同时开馆。作为全省基层轻量化科普惠民阵地，星火科技馆依托社区现有服务空间打造，主打便民、趣味、常态化科普服务。区别于传统综合科技馆，社区星火科技馆更聚焦全年龄段科普需求，布设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应急避险等互动展项，兼顾知识性与实操性。各地社区将在这里开展多元科普活动，推动科普服务从集中式活动转为常态化覆盖。
0: 25号，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第7届农民文化艺术展演集贤片区落下帷幕。展演以文化赋能振兴建设和美乡村为主题，融合文艺汇演、非遗体验、农品展销、线上直播等多项内容，把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 妈不缺钱。
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哦，
1: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0: 妈，快开门。
1: 儿子，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

0: 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

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
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

看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6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或者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

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得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

0: 身子就垮了，他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儿。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爱就是包容，是温柔，那不爱就要狠心吗？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优柔寡断，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快刀斩乱麻。那么说说你在感情经历中曾经狠心做过什么事，或者经历过什么别人狠心的经历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说得狠心，想讲一讲我自己对自己狠心的故事。之前的一段恋爱也谈了挺长时间的，总觉得割舍不下放不下，但其实那个人是错的人，自己心里也清楚，朋友也劝过，但就是一直优柔寡断，告诉自己哎呀总会有转机。但真的觉得绝望的时候也算是下了一次狠心。不过现在再回头看多年前的那件事情，也非常感谢自己的狠心。如果不是自己对自己下了狠心，也不会真的在未来遇到对的人，也不会有现在这么美满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狠心也是一段感情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2: 跟前男友谈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的恋爱，一切进展呢还都非常顺利，也准备去见家长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出轨了，我无法接受，也不想原谅，所以就跟他提出了分手。没想到前男友竟然说这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不能怪我。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早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就像他这种逼迫你主动说分手的抛弃方式，也算是够狠的吧。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

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说说你在感情经历中曾经狠心做过什么事，或者经历过什么别人狠心的故事吧，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有很多女孩子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小爱，我太心软了，我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纵使我知道面对一些无理的要求我应该拒绝，可我就是说不出不行这两个字，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女孩子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吧，总是不能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你会变得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最终活不出自己，也爱不好别人。你总要学会狠心一点，毕竟舍得为难你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昨天栗子打电话给我抱怨，说自己的大学生活一点都不开心。栗子的生活很规律的，即使没有课程安排，他每天也会早起去图书馆学习，中午的时候再回寝室休息。可他的室友通常都会睡到日晒三竿，然后临近中午的时候就在微信群里吼一声，栗子，中午回来的时候帮我们带一下午饭呗。还没等栗子回答，大家就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要吃什么午餐。诸如此类的事儿还有很多，大家好像习惯了似的，总是问栗子，你能不能帮我做个这个，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那个。栗子总是不好意思开口拒绝，所以每次都答应下来。有好几次栗子都想拒绝的，可他就是说不出口。我跟栗子说，你过得不开心，因为你太心软了，面对别人的要求自己总是一股脑的接受，即使违背心愿，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也要委屈自己去迁就别人。面对别人客套的道谢，还要笑着摆摆手说没关系，顺手的事儿。像栗子这样的老好人我见过太多了，其实活得都挺累的，他们总是过分考虑别人的想法，而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其实再遇到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直接勇敢拒绝就好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真的没必要放下自己的节奏去一味顺应别人。你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明白那些都不是你的义务，而说不是你的权利。你对别人好100次，他不会记住你的好，但你因为对他好了99次，第100次的时候拒绝他，他就会告诉周边的人你对他不好。这就是人性，你必须学会在生活中要狠心一点，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抛开老好人不说，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平时都一副精明干练、走路带风的样子，可是这些我以为哭到没有软肋的女生，却频频在爱情里失去自己。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在她那段失败的感情里，对方已经伤他到入骨，他才哭着决定要放弃。可一旦男生回来找他，没说两句好话，他就又开始心软，变得摇摆不定，不停地问我，我要不要再试试啊？他说他会改的。我跟他说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男朋友，可他却一直存有一丝他会改变的侥幸心理，在这段关系里变得越来越怯弱。最后事实证明，有些旧情复燃只不过是重蹈覆辙，他一味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对方的成长，反而让自己看不到未来，越来越累。亲爱的，在一段残败的感情里，何必还要继续执着呢？要知道你倾其所有的付出，最后换回的可能连1/10都不到啊。你要学着狠心一点，
学着和那些消耗你的人

说再见。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会变得轻松，才能大步流星地朝新生活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该要养成定期清理生活垃圾的习惯，没用的东西就扔掉吧，消耗你的人就勇敢告别吧。你只有把垃圾处理掉，才能腾出手去拥抱崭新的生活，去爱更好的人。别因为一时不舍就让自己陷于两难的境地，尝试放下一些东西，才能变成更好的自己。狠心的女孩从来都不是冷酷，也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她们更懂得取舍，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温柔如水的女孩，可是如果受尽了委屈还纵容和迁就别人，那就不是温柔，而是蠢了。人活一世，你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所以不要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活着。生活很短，我们要把自己的爱分给值得的人。亲爱的，现在已经不流行便利贴女孩了，学着狠心一点吧，你会过得更好的。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跟我住在一起的闺蜜特别爱笑，名字里又有一个言字，时间久了我们就给她起了外号，叫开心言。开心言是我见过最傻的女孩，在她的每一段爱情里都投入得很深，往往到感情覆水难收的时候，她都很干脆地离开。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舍得对爱情下狠心。她是那种一旦发现对方对自己有一点不爱的表现时，就立马转身说再见的人。对待感情从不拖泥带水，当断则断，是她对待感情的一贯态度。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唯我主义，假如在爱里被他察觉到对方有一点的变化和不爱，就会立刻冷静地选择分手。我问他是不是有点敏感了，他说敏感是因为在乎，是因为你可以感受到爱和不爱的区别。不管他曾经多爱这个眼前人，只要他想抽身离开，他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好好说再见。我问他，你也是够狠心的，说分就分我做不到。他跟我说，人生有很多时候就是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让自己忍一忍，一忍再忍，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你不对自己狠心，别人就会对你狠心。两个月前，开心言恋爱了。对方开始的时候对他很上心，早中晚的电话聊天，异地的时候坐四个小时的火车来看他，晚上视频到凌晨也不舍得挂断。和大多数女孩的开始的爱情一样，浪漫又温暖。没过多久，男生的电话变成一天一个，微信消息从秒回变成不回。打电话过去问他在干嘛，他就说在忙，很忙，晚上也不再花时间陪他视频，更不会特地坐车来另一个城市看他。开心妍和男生提出分手，可说完以后男生就会哄她，开心妍心软了就原谅，但没过几天男生又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死样子。最后开心妍没有通知对方，拉黑了男生的微信，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我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处理这段感情会如此果断又狠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要么忍，要么残忍，我们都需要对自己狠一点。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挥手说再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逼着自己对自己狠一点的过程。狠一点，和不够爱你的人说一句再见，说一句

所以他冷落你。但其实变化都是一点一点可以看得到的东西，爱和不爱都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是真傻，当她也可以洒脱地不爱你的时候，你回一千次头也没办法挽留她多一秒钟。有时候我也很纳闷，可以分手的原因那么多，说一句我不爱你了就那么难吗？说一句好聚好散不行吗？就非得靠冷暴力来伤害一个爱你的人吗？但有些人就是喜欢用冷暴力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时候的女孩们，与其选择在感情里忍下去，不如对自己狠一点，及时在这段错误的感情里抽身。面对冷暴力的时候，我们才更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可以勉强自己穿一件没那么喜欢的衣服，吃一包没那么喜欢的泡面，但你不能勉强自己和一个不爱你的人下半生里互相折磨。要么狠，要么忍，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就为你降低标准，更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就为你开一扇后门。你和所有的人都一样，但如果你想要变得和别人不一样，你就要学会对自己狠一点。要么忍，要么狠，要么羡慕别人，要么让别人羡慕。如果你忍受不了自己无所事事，就狠下心来去认真学门本领。如果你忍受不了自己土里土气，就狠下心来学习化妆和服装搭配。如果你忍受不了自己多余的赘肉，就狠下心来控制体重减肥。人生就是一个要么忍要么狠的过程。要记住，你的每一次忍都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学会对自己狠一点。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陈大力的网友。朋友说，前段时间回家，发现父母的生活观跟自己的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分叉点。隆冬时节，他们一家整理衣柜的时候，翻出了朋友几年前买的衣服。女人的衣品是跟年龄一起成长的，当初爱不释手的款式，现在看来全妖魔鬼怪了。朋友嚎啕说，这些我实在穿不出去了，都扔了吧。没料父母对此很不解，为什么就不能凑合着继续穿一穿？朋友执意不从，父母说他狠心，当初买回来像宝一样，现在怎么能舍得扔了？其实舍不舍得扔衣服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切片了。有人会舍不得扔旧衣服，哪怕知道自己以后并不会再穿，就像有人会舍不得放弃错误的人和感情，哪怕知道再走下去也是绝路。这种因为舍不得而拖泥带水的活法，缺了点胆魄。看过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帖子，一个中年男人假装成功人士，钓到一位家境中上的独生女，恋爱后独生女跟他同居，他的生活开销全是由独生女来负担。父母觉得女儿该谈婚论嫁了，让这位男朋友把父母带过来见见，结果男生用各种离奇的理由推脱，一直不肯让双方家长见面。最大的槽点是，在这种明显骗婚的局面下，父母还是催促女生跟这位男朋友结婚了，理由是两人好不容易都交往两年了，几百天呢，再分手太可惜了，将就着过吧。看客为他们捏汗的时候，兴许他们还暗喜自己打了好算盘。但正如我们所说，命如棋局，将就出来的局面一定没有痛痛快快走出来的好看。将就和凑合这两个词会毁了很多人的人生，而他们在旧日的温存里还浑然不知，自己的懦弱已经给自己插了刀子。朋友告诉我，人人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有时候长情不一定好，绝情才更好。他的一个学妹就是典型的包子性格，现在大学，正很有幸地跟自己从小到大关系都蛮好的同学做室友。强调有幸是因为这个近十年交情的朋友不仅长期蹭他的吃喝用，还偷他的化妆品。但是这个学妹到最后也没有跟室友把这种劣行敞开了说，还大度地维持着一团和气。他虽然的确对偷窃犯恶心，但念及两个人认识这么久也不容易，思来想去还是一句算了，忍忍。那句话听来很开阔，忍一时风平浪静，但这种金句没有告诉你，只有忍的人生会让你背负许多莫须有的代价。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能活得更痛快点呢？为什么要忍呢？能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又何必屈膝弯腰呢？该断则断，该忘则忘，
跌跤跌出伤口，赶紧消肿止血，疤痕结了痂就揭开扔掉，反正总能长出光洁皮肤，你何必带着伤口的阵痛忍一辈子？人活一世，别头顶窝囊二字，可以说狠心是人生的必修课了。衣服过时了就扔，男人负心了就换，坏了的友情就丢，过干干脆脆的人生，多敞亮。所有过期的、错误的和会带来伤害的东西，都该推得远远的。纸糊的性格不好，人最重要的是该烈则烈，对待自己能多一分洒脱就多一分洒脱。我也知道洒脱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根基。一个女人只有到了买爱马仕不心疼的境界，才不会对着过时的香奈儿伤神。只有在清楚自己从不缺追求者的时候，才能更果决地离开一段感情悲剧。只有让自己的人生质量遥遥领先了，面对小人，面对岔路，才能用最漂亮的姿势绕开。所以还是要努力呀，要积攒起可以狠心的资本，不用唯唯诺诺的讨生活，腰板挺直便顶天立地，敢大胆放手，敢寻觅惊喜。无论衣服还是男人，都有脾气断舍离，不跟旧爱强磕一辈子，做一根摇曳的风中苇草，倒不如做坚定的磐石。命运本无情，比起柔弱娇骨，那些有硬气的女人才真的值得敬佩。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到失恋后哪一瞬间会觉得最难熬，我问他，你有没有删掉过你喜欢的人？他摇摇头说，我没那么狠心，我舍不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删掉过自己曾经非常非常喜欢过的人，但实话实说，我有过。我之前有一段谈了3年的感情，2年的异地恋以后，有一天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一直在咳嗽。那段时间禽流感病毒盛行，大家人心惶惶，稍微有点感冒发烧就忙着去医院检查。可是在电话里，我却不敢和对方说一句你快去医院检查，因为我知道异地恋最心酸的就是每次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就像宫崎骏写过一句话，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我不想再异地恋了，所以挂了电话就马上打包行李，第二天坐了最早的飞机，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出现在对方家门口，咣咣一顿敲门。对方开门看见我的时候一脸懵，还没等给他反应的时间，我就说我回来了，我再也不走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穿衣服换鞋，我带你去医院检查。那天他兴奋得像个小孩一样抱着我欢呼转圈，我以为我们会就此开始新的幸福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年以后我们分手了。我接受不了他总是出去和朋友喝酒，总是给陌生女孩的自拍点赞，他觉得我太宅，管太多，又太粘人。吵到最后我们都累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就散了。果然应了那句老话，打败爱情的都是细节。失恋以后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哭，每天点开他的朋友圈看无数次，如果他更新了，就会猜测他这条动态是发给谁的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没有更新，就会反复刷新无数次，思考着他怎么还不发朋友圈，他在干嘛？特别特别想他的时候，就悄悄点开对话框，打很多字，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删掉。这种感觉，每个失恋过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同身受吧。当曾经最亲密无间的人，如今和自己形同陌路，当那个
每天和自己呼到晚安的人再也不联系，那感觉就像是心里空了一个位置。此后即使人来人往，也再没有谁可以住进去了。有一次喝醉了，抱着手机一边刷他的朋友圈一边掉眼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骂我，都分手了还留着他的微信，有意思吗？于他而言，你就是一个局外人，每天垫着脚窥探他的生活，有意义吗？是啊，即使拼了命想挤进去他的生活，却还是在最后发现早已经没有站在他身边的资格。把他从我微信列表删掉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不是放下再删掉，

而是删掉才能放下。只有当他不再出现在你眼前，当他的一切都和你无关，当他不再能决定你一天的心情是好是坏，你才有机会摆脱过去的阴影，遇见全新的生活。其实删除那个曾经爱过的人只是一个仪式，告诉自己要下决心告别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我们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其实不是为了放过对方，而是为了放过自己。就像东野圭吾曾说，我把房门上锁并非为了不让他进去，而是为了防止自己逃到他身边。人们都说最好的前任应该像死了一样，虽然是玩笑，但仔细想想这句话也不无道理。所有活跃在你生活里的前任都像一个蹩脚的戏码，他们在你想要往前走的时候出现，在你快要变好的时候硬是将你往回拉。所以如果分开了，就别再联系了，也别再缅怀从前，说什么还能做朋友的鬼话。真爱过的人是没办法再做朋友的，频频回头的人更是走不了远路。你需要做的就是狠心一点，删掉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断了自己的念想。要知道，只有挥别了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人生需要适当的断舍离，所以我们互删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家邻居娶儿媳妇的故事。他的邻居经济宽裕，但是为什么在农村娶个儿媳妇却那么困难呢？

0: 你说现在生孩子图什么呀？
1: 啊，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0: 我吧结婚有三年了，家里头就一直催着我生生生生生，我就真没想明白为什么要生孩子呀。你说要是女孩还好，男孩那就真的要命了。
1: 这个想法和现在的很多人还真不一样。哎，他们生一个都不够啊，急着生二胎，而且呢还有人巴不得生儿子呢。
0: 对，我们老家就这样。可是啊，自打我看见了我邻居李叔家给儿子结婚这一通折腾啊，我就真的不想生儿子了。
1: 哈哈，
0: 你是不知道啊，在农村给儿子娶媳妇儿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1: 我之前接待的一位客人也是这么说的，说是农村的女孩都是香饽饽，早早的就嫁出去了。
0: 是啊，虽说这些事儿吧大家平时也都听说过，可总觉得自己家摊不上。就说李叔他们家吧，他们家条件那么好，所以万万没想到自己家儿子结个婚居然还这么难。
1: 这条件有多好啊？
0: 我跟你说啊，他们一家从上到下个顶个那都属于能干能拼的。就说李叔跟李婶他们两口子吧，村里一开始流行打工潮的时候，他们就是最早走出去那一批，所以呀，人家也是最早挣了钱的呀。那头七八年他们就靠打工赚的钱啊，就把自己家旧瓦房给拆了，盖起了两层小洋楼。那年代啊，存款也有二三十万呢。
1: 嚯，
0: 那在我们村那属于数一数二的富人呢。
1: 了不得呀。
0: 而且啊，他们两口子特别有头脑，李叔啊长得人高马大的，力气也特别大。他出去打工啊也都是在工地干活，因为身体素质好啊，所以啊什么活来钱多他就干什么。比方修隧道那什么什么喷浆啊立拱啊，这些又辛苦又危险的工作他都抢着干，因为干一天这种活啊就能多挣两三倍工钱。而且别看人家身体是粗线条啊，人脑子可细着呢，时不常就给工地老板买瓶酒啊买条烟什么的，这求人家报给他一点小工程，然后呢他就再领着一伙人干，干这种活啊挣得更多。
1: 别说这脑子还真是够活分的。
0: 哎，不止李叔，他老婆李婶也是，性格温柔，人又勤快。这些年他一直在北京伺候一老人，那老人呢一年到头都躺在医院里，儿女因为忙照顾不了，所以啊那老人的生活起居全靠李婶。这李婶一年还能挣好几万呢，每逢要是逢年过节什么的，儿女们呢还会给李婶再包个红包，这些啊李婶全都攒下来了。还有他们两口子儿子跟闺女啊，初中毕业之后就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了，儿子呢是跟着李叔在工地干，他们家女儿呢在北京找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这一家四口真没一个吃闲饭的。所以你说他们家一年收入那少说也得十多万吧。
1: 这种水平啊在农村确实不算少了，而且啊他们这么拼，可能挣的钱都没时间花吧。
0: 那可不，就他们家那小洋楼啊，自打盖起来之后一年四季都落着锁，只有过年那时候能回来住几天。因为我们都属于十几年几十年的好邻居了啊，所以啊每回过年我跟我老公啊都会拎点东西过去走动走动。我们也能看出来李叔啊对于自己的生活特别满意，所以呢他们家你就听那个炮竹啊，总是从大年三十晚上一直能连放到初七初八，直到他们就出去打工为止。李叔也说啊，说一年啊就高兴这么几天，所以要可劲儿放。
1: 哎，那日子既然已经这么红火了，为什么他们儿子还娶不上老婆呢？
0: 嗨，就是因为太红火所以耽误了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其实啊他们家女儿还好说，在北京干了四五年之后啊，李婶呢就托人在县城就给他找了个好婆家，人家那家里有房有车，又是开店卖蔬菜的，日子过得正经不错呢。所以这老两口一高兴呢，就往南方那边礼金呢象征性的要了一点儿。我们当时我妈还提醒李婶呢，说你们家儿子龙龙以后也得娶媳妇儿，你现在不管女婿多要点礼金，以后拿什么给龙龙媳妇儿他们家呀。可当时李婶还特豪迈呢，说这几年外出打工给龙龙娶媳妇儿的钱早就攒够了，房子也现成的，就那点礼金难不倒他们。哼，可结果呢，
1: 对方要礼金太高了。
0: 那都不是首要问题，最要命的是连个对象都难找啊。你说他们家闺女嫁出去三四年了吧，那龙龙也都二十五六了，村里头跟他同龄小伙子早就娶媳妇儿了， 那没娶的也都交了那个礼金订了婚的。所以那时候啊，回家过年，这龙龙啊一看周围小伙子都带着媳妇儿卿卿我我的啊，心里就特烦。后来呢，他爹让他去工地干活，他都不乐意了，动不动就跟他爹吵。再后来呢，老两口总算明白儿子这心思到底想啥呢，所以呀，去年他们决定不出去打工了，一心一意的给儿子说媳妇儿，这还打算着说等婚事办完了就再也不出去了，在家等着抱孙子安度晚年了。可结果呢，虽说这钱是早就准备好了吧，可真正开始找儿媳妇的时候发现呀，这村里女孩简直是稀缺资源呢，那基本上都有主了。李婶就跟街坊四邻全打了招呼，哎呀，求大家帮忙学嘛，有没有像样的姑娘，这里面呢自然也包括我妈。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妈就恨不得把村子里她认识的人全都问了个遍。每回我回家，总能发现我妈就一直在打电话，那话题都是谁家还有没出阁的闺女。
1: 你妈也是够拼的了，那最后找到合适的了吗？
0: 哎，也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妈呀还真是在外村给她找着一姑娘。那姑娘他们家呢姐妹俩，也是刚刚初中毕业就被父母领到外地打工去了。后来呢，他们家那姐姐呀嫁给了安徽的一工友，他妈就怕妹妹也会远走高飞呀，所以他们老两口没人照顾，这不行啊。今年啊，母女俩都没外出，只有父亲一个人继续在外头打工，说是在贵州修高速公路的吧。
1: 这次听上去家庭背景也算是挺般配的了。哎，那两个人见面感觉怎么样？
0: 哎，感觉还真都不错啊。这俩人还换了电话，还加了微信。没过几天呢，那姑娘就被龙龙请到家里来玩了。李婶一高兴，忙着做了一大桌子菜，临走的时候还跟姑娘给了据说啊10000块钱见面礼。
1: 10000呐、啊，出手真够大方的。
0: 这啊，一看意思还不明白吗？这不把人家当成准儿媳妇了吗？所以呢，他们认识3-4个月之后啊，李婶呢就急着催他们赶紧先把事就给定下来吧，就是要不夜长梦多，就怕姑娘跑。现在这农村女孩本来就紧缺，你弄不好让别人给抢去了，这不坏菜了吗？好在啊，女方家也是同意这门亲事的，所以呢就定好了在6月初6那天先踩门。
1: 踩门？哦，踩门就是让女方来男方家参观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来考察一下男方家庭，看看实力到底怎么样。踩门那天，女方家不仅来了这个姑娘父母、姐姐、姐夫，还来了20多人的呼呼啦啦亲友团呢。我妈呢作为媒人也得被请去呀。那天呢，李婶早早就买了鸡鸭鱼肉和上好的蔬菜，请了村里的几个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给帮帮厨，做了3-4桌子菜。李叔呢还把女婿孝敬他的好酒拿出了几瓶招待客人。吃饱喝足了呢，女方家人就把李叔家的2层小洋楼啊那是仔仔细细参观了个遍。李叔和龙龙呢一路都是笑脸相陪，接堂递烟的，生怕女方家有一

0: 不满意。李婶啊，那更是还拿出红包啊，给姑娘2万，给人家父母1人1万，姐姐姐夫也有份啊，1人5000，像其他的那些亲戚朋友，关系近点的1人800，稍远点的那也有1人400呢。总之啊，不分老少男女，来者都有份。
1: 好家伙，这女方家带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蹭吃蹭喝要红包的吧？
0: 没办法呀，谁让现在农村这女孩子金贵呀？所以呢，这摆谱摆的呢也是理直气壮。而且啊，就是因为拿了那么大红包，这女方家对于李叔家，她也挑不出来别的毛病了。
1: 这要是都能挑出毛病，那就真有点过分了。哎，你刚才不是说这婚结的特别难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之后又出什么岔子了呀？
0: 哎呀，这问题呀，它出在订婚上。在我们老家呢，订婚礼节啊，主要是两家亲属和媒人坐在一起商量具体的结婚事宜和礼金多少。可是就在两家人一起吃酒席的时候啊，前面都还好，一谈到这礼金，两家就谈得有点别扭了。
1: 女方狮子大开口。
0: 人家一上来，你知道账子要多少钱吗？礼金16万呢。
1: 啊，
0: 这还不算啊，还得外加新娘子身上那个什么什么五金配饰啊，女方家20桌酒席呀、啊。其实说实话，这些对于李叔家都不是问题，重点是这些还不够啊，人家还要李叔要在县城买一套大产权大房子，什么小产权面积小的那不行，你还得外加一辆10万左右小轿车，婚纱照也不能在县城里拍啊，那得上外地照，因为人家姑娘说了，小县城照相技术不专业，景色也单调。
1: 这哪是结婚啊，这不是打劫吗？这是
0: 可说呢，这李叔啊这么一算啊，要真按女方家说的这些，娶个儿媳妇进门呢，那差不多都得100万了。自打他们家盖了那自家的2层小洋楼啊，他们家存款呢也就剩20-30万。你说10万左右的车还算好办，东凑凑西凑凑，再打1-2年工，那肯定能还上。你说在县城那一套大房子，那是大门槛啊，绝对迈不过去。
1: 这2层新建的小洋楼他们都看不上啊？
0: 人家姑娘妈妈说了，说房子再好那也是乡下，别人家孩子现在都在县城读书，教育水平也高，以后这女儿孩子上学怎么办呢？难道还在乡下读书吗？如果进城上学的话，难道还让他们在城里租10几年房子吗？而且人妈还说了啊，说他们村好几家都是在城里买好了房子才结婚的。人家还说，要不你们啥时候买好房子啥时候再办事吧。
1: 哟，这简直就是在威胁啊，李叔他们答应得了吗？
0: 哎，反正在回家路上吧，李婶和龙龙都哭了。龙龙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娶媳妇了。第二天他们全家还大吵了一架。李叔说不行再找，没见过这么金贵媳妇儿。李婶却说现在媳妇儿都是这么接近门的，你不买房人家就不跟你。我们家不是离得近吗，他们吵架我妈在院子里全听见了。哎呦，我妈这个难受啊，她呢就觉得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儿。其实这事儿啊她真不赖我妈，我知道这的确是行情。这后来又过了几天吧，哎呦，这李叔李婶就开始满世界借钱了。
1: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娶了？
0: 那不娶还能咋的呀？吵归吵，大家伙心里都明白，换别的姑娘这些东西一样少不了。所以呢，他们管银行贷了10万，又跟亲戚朋友家凑了几万，然后李叔就找着我，让我帮忙在县城里找找那种大产权120平米左右的房子，还要光线好，要地段好。李叔还说呀，本来呢也想管我借点钱买房的，可一想我们这是刚上班的人，拿的死工资也没啥钱，就没好意思张口。哎呦，你都不知道这话呀，我一听啊，哎呦，那叫一个感动加难受啊。那我寻思既然出不了什么钱吧，我就下定决心，咱咋也得帮李叔找着一套好房子呀。
1: 这样的房子好找吗？
0: 我跟你说啊，我当时真的是搜集了全城所有的售房信息了，那是挨家挨户的考察了一遍呢。最后我终于给他们选中了一座学区房，附近什么医院呐、超市啊、公交车站都有，房价也还可以。我赶紧给李叔打电话呀，他们两口子就带着龙龙和他对象一家就来看房了。
1: 女方家满意吗？
0: 我挑的房子能有差吗？那房子坐北朝南，中午光线特别好，3室2厅结构也好，那姑娘喜欢的不行。哎呦，这儿看看那摸摸啊，就那样，恨不得当天就嫁过来呢。
1: 也真是。
0: 也就是那次啊，我算是好好看了看那个姑娘。

0: 我就想瞧瞧他到底得多国色天香能这么金贵。
1: 他长得怎么样？
0: 其实就也还好了，你瞧吧，小姑娘嘛，脸上有几颗青春痘，头发呢那个粉不粉红不红的，那指甲醒醒的啊，穿个超短裙，腿上还套着那种特厚的肉色丝袜。
1: 这个造型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
0: 哎呀，就是那种比较低调的农村杀马特嘛。
1: 哎呦，没想到这样的姑娘身价都这么高了。最后房子买了吗？
0: 买了，那套房子一共40多万，首付算下来呢12万多。我看着李叔从他那黑皮包里拿出了砖头块一样两摞钱啊，外头呢包着报纸。他把报纸左一层右一层撕下来，等钱全露出来的时候，那地上已经是一地报纸屑了。
1: 哎呀，这些钱啊真算得上是李叔的命了呀。
0: 是呗。那卖房的人拿了钱给李叔开了个首付单子，12万呢，就换了一张纸条。看李叔接那单子手的时候那都抖啊，那哆哆嗦嗦的。李叔把单子收好之后啊，就走角落抽烟去了。哎呦，那能听得边抽烟边叹气呀、啊。说实话，那场景谁看谁难过。
1: 哎呀，这种事儿要是放在我头上，我可能真就不结婚了。
0: 那是你们大城市人的想法，在我们那儿啊，到了年龄不结婚，不止自己，全家人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反正他们那房子买了之后呢，女方家里人立马就同意结婚了。这婚事刚定下来呀、啊、两口子就一起去苏州打工去了。
1: 一起打工？哎，看来那个女孩还是挺懂得过日子的，没等着老公养啊。
0: 想法简单了吧？你以为她那么好呢？她呀是让龙龙跟她一起在苏州边打工边在那儿拍婚纱照，说那边景色特漂亮，照完再回来办喜事儿
1: 啊。
0: 总之去年腊月他们反正就算是把婚礼办完了吧。婚礼之后没几天，这不过春节了吗？那年春节呀，李叔他们家没放烟花。到了初七初八，老两口又出去打工去了。
1: 看来啊，他们想带着孙子安享晚年的梦想暂时没法实现喽。
0: 是啊，这李叔临走之前还跟我妈说呢，说每个月手机上收着的房贷还款信息呀、啊、看着就跟催命鬼一样，让他们不敢不继续玩命干，在家待不住啊。
1: 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让我想想啊，送你一杯什么酒好呢？哎，稍等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沾边波本威士忌、樱桃白兰地、葡萄柚汁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大礼帽。
1: 大礼帽，这名字挺有意思啊。
0: 送你这杯酒啊，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大礼帽这种东西呢，其实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过是过去西方上层社会的人为了表示身份而戴的帽子。说白了，大礼帽就是充门面的产物。而你讲的李叔一家的故事，让我也有了类似的感觉。婚姻好像就是为了脸面而不得不操办的事情，可是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啊，最后只能沦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也太可悲了。
1: 可是在我们那儿，如果不结婚娶不上媳妇儿，是会被人笑话的。
0: 约定俗成的事儿就都是对的吗？大家都做的事就是对的吗？哎，这让我想起了最近一部电影里的台词，就是因为怕人笑话，我们才活成了笑话呀。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娶个媳妇儿怎么就这么难？原作云云，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

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到底3-0能晋级，还是3-1能晋级？如果打到那个份上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调整战术、测试新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问题是啊，我们上一次世锦赛，我们16强就输了。如果是16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席位的。郝迪。
1: 就是女排的问题呢很严峻，严峻到呢就是有可能在亚运会之后，大家不要去再躲藏任何的一些这种空间，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如实说，就包括主教练的帅位的问题，球队重新建设的问题，那都要是拿上日程，否则以目前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哈。好，感谢管云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呢，昨天晚间落幕啊。00后小将常冰玉是10-7战胜了赵欣彤，生涯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中超第25轮比赛，大连英博1-1战平北京国安。比赛最后时刻呢，两队爆发了激烈冲突。中足联官方今天发布了处罚的公告，北京国安的外援达万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中实施暴力行为，被禁赛6场，罚款60000元。大连英博的助教呢鲁丹的处罚是被禁赛3场啊，罚款30000元。大连英博的翻译李刚是禁赛5场，罚款50000元。新赛季英超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是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纽卡斯尔2-0击败热刺。另外两场比赛呢，伯恩茅斯主场1-1战平了埃弗顿，升班马赫尔城客场1-0战胜另一支升班马球队考文垂。2026-27赛季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继续进行首轮争夺，多特蒙德是主场2-0战胜汉堡，升班马呢埃弗斯堡在队史首场德甲比赛中3-2爆冷战胜了药厂勒沃库森。目光转向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在纽约啊是正式打响。那中国选手呢是王新宇、王新宇、张帅、吴亦丙、张俊成5人依靠排名直接入围。那郑钦文呢是从资格赛是苦战3轮突围成功。那我们是总共6名中国选手去打这个比赛哈。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中国运动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我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连线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0: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就是前两天我们聊的都是苦战在资格赛的，像小布啊，对吧？像郑钦文，现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端出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了。先来说说我们这个中国，就是我们协会选手的这个签表吧。

0: 有人认为这个王新宇收获的这个最优签表，然后呢首轮对阵这个阿朗哥啊，我们来解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签表，先从这个王新宇说啊。
1: 王新宇的签表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里面最好的一位啊，因为呢他面对的这位哥伦比亚选手其实是主要擅长打红土作战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另外王新宇之前也跟阿朗哥有过两次交手，那么没有让阿朗哥甚至拿到一盘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赢面上来讲呢，确实王新宇是占据绝对的主动啊。另外就是今年的美网场地我个人感觉还是中速偏快啊，就这种快速的场地呢对于王新宇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啊，因为去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王新宇在草地赛场首次进入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单打决赛啊，在柏林站最终拿到了亚军。然后呢这个赛季肯定还是遇到一些起伏，就是上半赛季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尤其开年他进入到奥克兰的这个决赛拿到亚军，但是从这个赛季中期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起伏逐渐的出现，这个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赛季比较漫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个赛季末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我相信所有球员其实在这种大满贯赛场都是想取得不止一场的胜利，我还是挺看好新宇能够首轮是轻松的来取胜的。
0: 张帅呢首轮是打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啊，这是本次比赛张帅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美网前是多伦多和新纳提两站张帅都打的有些起伏哈，他整体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对手给我们解析一下。
1: 对，张帅今年的这个北美硬地赛季他在多伦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他击败了普林塞娃和奥斯塔彭科这两位球员进入到第三轮，然后面对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那场比赛虽然是0-2输了，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张帅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回合球啊，也让我们再次对这位37岁的老将在单打赛场抱以更多的这种期待。当然这个张帅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2到3年以来他都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而且几乎是每一周都不休息啊。他在美网之前还飞到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参加了这站500的比赛，而且还是单双打两条线作战啊。所以呢其实他飞往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的啊，他的对于美网的备赛的时间也相对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一位较为年轻的而且呢又是一位左手将啊，费尔南德斯他是比较擅长去打这种快节奏的一位球员啊，虽然说他的进攻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锋利啊，他的这种旋转呀还是比较多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呢就是看一下帅姐他的体能是不是仍然保持得很充沛，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来到赛季的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国赛季，那么这个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啊，张帅还是单双打两条线来作战我觉得如果说帅姐的体能状态还不错的话，那么如果把费尔南德斯拖入到第三盘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张帅一直都是一位精神属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啊，而且他总会被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称为其实他是大满贯选手啊，他在大赛里面经常能够给到我们惊喜，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张帅的发挥吧。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西宇，西宇其实今年之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回中国军团抽的最难的签儿也是他，首轮就要去打8号种子啊，冠军的夺冠热门选手斯瓦泰克也是现在的实力强者啊，历史呢两次交手都落败了。这个比赛西宇想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啊，或者说就是在场面上啊能有提升的话要做到哪些啊？
1: 西宇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抽上斯瓦泰克虽然从签表上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对于一位我觉得今年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位球员来讲，他在大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面对前世界第一而且呢又是6届的这个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我觉得其实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虽然说前两次的这个交手可能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其实西语因为整个今年给我们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确实是不断在回升的。一年之前在法拉盛，当时他是打满了三场的这个资格赛，然后突围到正赛当中啊。因为去年主要是他伤病爆发的这样的一年，今年呢属于是伤愈之后慢慢回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今年是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直接就进入到正赛。当然这个萨泰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当中，他在多伦多站最终是结束了一年多的这个冠军荒啊，也能够看到他是在不断的提升，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打磨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西域也是一个左手将，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个左手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发球端这个二区的外角是不是能够给到萨泰克比较多的接发压力啊。另外就是说在长多拍的这个回合里面，我觉得就是西域肯定要耐心，因为他必须要先去下手啊，什么时候我要去逮准机会去变现去发力啊，什么时候我要又要收回来去做一些防守，这个攻防两端的平衡肯定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终结果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西域能够跟萨泰克学到很多。嗯，
0: 我们再说说郑钦文。郑钦文呢，之前是苦战三轮资格赛，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首轮哈。首轮将会打的是个16岁的天才新星柳托娃，对方是首位斩获巡回赛冠军的10后球员。先来介绍一下柳托娃，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大满贯的一个年龄要求，最低在哪个点位啊？现在16岁就可以打了哈。
1: 对，柳托娃呢，他是刚刚在这个8月初的美国孟菲斯站啊，拿下了一战250的巡回赛冠军，这样他成为了这个10后首位夺得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的球手。16岁这个年纪，其实从这个巡回赛的要求上来讲，就是说他每一年参加成人比赛的数量是有一个总数的要求的啊，就是他不可能按照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来全年的参赛。因为我记得这个年纪的这个分水岭呢，应该是在17还是18岁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时间段了之后，你参加这个 WTA 成人比赛的全年的场数就没有要求了，但是16岁肯定还是有要求的。但是很显然他这个赛季他并没有超过他这个参赛的次数的要求。那么第一次打这个美网的正赛，其实也是他大满贯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单正赛啊，然后就要碰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我觉得其实看到了很多球迷都在说钦文这个签表其实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就是钦文打了3场资格赛啊，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熟悉了啊。当然柳托娃也是这么打上来的，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钦文上一次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取得3连胜其实已经是2015年法网的事情了啊，这个已经非常久远了。那能够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又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连胜，现在信心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棚的时期。但是钦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二轮其实他是带病上场啊，他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资格赛的第三轮呢，他那场比赛又被分为了2天，或多或少其实从精力上来讲啊，或者说身体层面上来讲，都对他的消耗会比较大啊。但是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啊，才去打这个，其实是完整的2天的休息时间啊，这个当地时间周六。当地时间周日，这个钦文的比赛是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上来讲呢，我认为钦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重点其实就是要防范好柳托娃他的一些长板啊，他的长板其实是他的移动还有他击球的这个韧性，其实他的发球我觉得并不算是特别的成熟，还没有达到巡回赛上面这些像萨布伦卡、拉白金娜啊这种发球的能力，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有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些不足啊，所以他的打法其实更偏向于的是防守反击。 而且他又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赛的赛场，所以我觉得他打新闻的时候肯定要比新闻更耐心一些啊。我觉得就是要结合着这个心理，新闻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的时候，其实是我要比你打得更耐心啊，因为我是那个更有经验的球手，我也是被挑战的那位球员，所以呢我要去掌控场面上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要由我来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能够被新闻所掌控，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发进球率如果可以来到50%或者55%以上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我认为还是郑钦文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0: 16岁小将就是俄罗斯选手，他之前孟菲斯应该是有6连胜，里面有这个安德烈耶娃，然后呢美网资格赛跟钦文一样都是3连胜，对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是个9连胜的一个态势，来到郑钦文面前。这个示范体运动啊，就是10连胜都非常难，我们就加点玄学。所以说，希望这个郑钦文能够把握，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某一个赛事里面走得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现在不是完全的能力问题，他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了，对吧？他需要把这个心理的这层包袱啊，逐渐的通过比赛成绩的恢复给摘掉，这个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说说南线，南线呢，这个整体来说呢，好像签运都还可以啊。吴一炳是打这个沃尔顿，山俊成呢是打个36岁的阿根廷老将，特伦格里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吴一炳和山俊成现在什么状态？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两个对手的能力啊。
1: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吴一炳吧。吴一炳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吴一炳和郑钦文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网校当中，来进行这个美网的备战和集训啊。两个人其实也分享了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特别好的友情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职业生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那么两个人能够一块儿在同样的一个网校里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打呀，或者说甚至打一些训练赛啊，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的激励彼此然后度过这个难关的。那么吴一炳呢，其实他之前是报了这个美网的资格赛啊，他资格赛是铁定能够进入的，但是正当他的飞机飞往纽约刚一应该还没落地的时候，就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收到了这个赛会给他的消息，就是他直接进入到了正赛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打资格赛了。落地纽约之后他就瞬间决定去加一站比赛，就是这个温斯顿萨勒姆的250赛的比赛，那他也去那儿打了一场啊，但是那一场比赛最终没有赢球啊，他又赶紧赶回纽约来备战这个正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阿炳这个赛季呢他参加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说打这个男子巡回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啊，比如说就是250起步往上走的这些赛事阿炳不一定说都能打到250以上，但是呢起码他的红土赛季草地赛季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世界网坛赛历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这个参赛安排，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打一些红土挑战赛，或者说打一些草地挑战赛啊，然后来到这个北美赛季呢再打一些这个硬地的挑战赛啊，就是说我觉得是有条不紊的在一直推进啊，不断的去磨合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说技战术也好。所以这届美网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轮抽中了一位老将啊，这个
0: 沃尔顿
1: 啊，小商是，对，小商是一个老将，然后这个阿炳是抽沃尔顿。沃尔顿其实他经常参加咱们国内进行的这些挑战赛啊，所以我们的中国球员其实跟他打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阿炳可能没跟他打过，但我觉得他肯定也了解这个对手啊，因为是一位澳洲的球手，相对我觉得也是偏向硬地打法啊，所以两个人的球路我觉得应该会还是比较容易去适应的啊，但是阿炳的节奏肯定是更快啊，他的这个正手和发球绝对是 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今年的温网，当时我们看了吴玉鼎打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这也是下半年其实球迷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说能够跟德约这样的对手啊，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我相信不管是从内心层面也好，还是说真正从这个吴玉鼎的整个他对于网球的理解也好，其实都有了这个一定的肯定。至少他现在相信自己在伤病回归之后是具备着和这么高水平的球员啊进行高强度的比赛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阿炳的这个第一轮我是很看好他的啊。那么小商这边呢，其实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破碎的这个一年啊，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正式进行比赛了，那么也才是刚刚在北美赛季完成复出，状态肯定是在磨合当中。那么他抽到了这个特伦格里迪这样的一位偏向红土打法的阿根廷老将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签啊，因为在美网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快速场地上面，你面对一位偏向红土的球手的话，那无疑就是给你进攻端更多的机会啊，给你更多的出手的余地。商俊成也是喜欢打那种快节奏的这种进攻啊，因为我们的亚洲球员呢，普遍我觉得在网球赛场上还是很享受这种小快灵式的打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在机会的面前，如果商俊成的把握概率啊，这个制胜分兑现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他完全是有可能来击败这个特伦格里迪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希望这个吴玉鼎和商俊成两个人能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男网啊来开一个好头。
0: 嗯，我们再说说其他选手哈，就是女单线当中呢，我们说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更迭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塞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高福四个人都有登顶的可能啊。莱巴金娜只要闯入四强就可以锁定这个球后的身份了，其余三个人就会无缘这个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怎么看现在世界女单这个第一之争啊，这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和综合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能力啊。
1: 对，他们四个我觉得尤其到了下半年这个争夺是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啊，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了像多伦多和辛辛那提这两站热身赛，像高福和佩古拉他们是会师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然后多伦多的决赛是斯瓦泰克和莱巴金娜啊，当然莱巴金娜是因为有伤在身啊，那场比赛其实没打完就退赛了。其实莱巴金娜在多伦多就有机会完成她的球后问鼎，那么她距离世界第一当时只差两场胜利啊。其实下半年有好多机会，就是莱巴金娜都可以在某一站赛事实现首次夺得这个生涯的球后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她都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又是一个无比接近的这样的一届大满贯的赛事啊，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他只要打进四强，其实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他就能够完成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一登顶。当然另外三个人呢，像萨布伦卡他是属于这种守擂者啊，他是去年的冠军，他有2000分要去守，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他不夺冠，其实他的分数都要比去年往下去减啊，所以他的压力我觉得是这四个人里相对最大的啊。另外两个人呢，像我们说高夫和佩古拉，他们两个人就是也其实是必须要夺冠，而且莱巴金娜还不能进四强啊，他俩才有可能在这个美网之后去问鼎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么一看下来，其实当然莱巴金娜的这个概率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多伦多那场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今年的这个美网，他在前几天训练场热身的时候，好像有记者也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姿态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能否以一个健康姿态来参加这届美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另外的三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就都有机会，都有机会，那就一场一场来打就可以了。
0: 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简单说男线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 有人说兹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就是偷一个大满贯啊？
1: 对，这个兹维列夫。

0: 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签表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纳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朱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朱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辛那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克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1: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美，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

0: 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3: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4: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楼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楼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 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辛亥，就是一脉相承。
3: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阐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4: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3: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5: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3: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 题字东来语，题字北来语，

0: 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引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比如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更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24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2: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的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4: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5: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4: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

0: 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啊，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那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传。

0: 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1: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连缀重聚，顿挫抑扬，书法字体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三千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

0: 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2: 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氏族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事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职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不后来

0: 度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者。
1: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2: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0: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1: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2: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3: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喻，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篙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再到唐宋的翻车、统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截篙、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截篙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夜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

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帆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啊，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4: 一会儿咱们站在前面的位置，正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杀他。

0: 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
1: 嗯，
0: 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快拍拍拍，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3: 好，
4: 好，
3: 欢迎，
4: 好，
3: 欢迎，
4: 欢迎。
5: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3: 啊？遗憾？
5: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6: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7: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3: 对，
6: 就是
7: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5: 苏教授，
3: 拿出来，
8: 证据在哪里？
5: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带上来。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啊，撒小斗，
9: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9: 好。
5: 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你，
9: 嘿，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3: 啊？这是啥？
5: 这小斗，你
1: 这不是玩具吗？
3: 是啊，
1: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3: 这怎么玩具啊？
9: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铜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铜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5: 你撒手斗地，
9: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5: 你们，
0: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5: 啊，你
1: 日本人？
5: 可恶！
3: 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0: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5: 你
3: 不能下来，
10: 拍下来，
5: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3: 拍下来，
5: 都不许拍照。
10: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10: 告诉我们。
11: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1: 什么目的？
12: 来，站一站，站一站，
13: 来让一下，
12: 来，大家都站上，
13: 来，
12: 安静，
13: 让一下。
14: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梁，铐上。
15: 是。
5: 撒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9: 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4: 撒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9: 哼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4: 你
14: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0: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14: 好，带走。
8: 是，
4: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7: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0: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9: 就是。
0: 苏教授，这件商代鹿形铜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7: 焕元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真品。
0: 是。
7: 天哪，这品相。
0: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鹿形铜尊。
7: 对，
0: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
7: 焕元儿啊，这是国宝。
0: 是
7: 国宝啊。
0: 是国宝，
7: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9: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7: 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
9: 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小岛，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7: 对。
9: 嗯，秦焕元，
0: 嗯，
9: 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0: 哎呀，小斗，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小董，
9: 嗯，
0: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9: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捐就捐了，反正啊，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0: 对。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9: 谢我什么呀？
0: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
9: 嗯，
0: 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9: 哼，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0: 你
9: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0: 对，我知道。
9: 嗯，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0: 哎，小斗啊，
9: 嗯，
0: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

0: 爷，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亮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亮哥就是你父亲。
1: 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0: 对，
1: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嘛，是不是？
0: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1: 嘿嘿嘿。
0: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1: 啊，
0: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2: 这，
0: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2: 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
1: 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0: 好听啊！
2: 行吧，
1: 那就勉强同意吧。
0: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0: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0: 撒小斗同志。
1: 叔，
3: 嗯，
1: 事儿办完了
3: 啊？办完了？
1: 对，孙成被抓了，真童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3: 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他该多高兴啊！
1: 叔，
3: 嗯，
1: 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3: 哼，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哈，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1: 叔，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3: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1: 嗯，叔，
3: 嗯，
1: 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3: 谢啥呢？哎呀，别说了，赶紧去买酒。嗯
1: 嗯，我现在就去。
3: 哎，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撒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呀，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

0: 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1: 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0: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地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是什么？青铜器。这个像什么形？应该写着呢。这是什么？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铜尊。 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1: 撒小斗，
2: 嗯，
1: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 你在这傻笑啥呢？<笑>哎，没什么。<笑>就是觉得挺好的。<笑>挺好。<笑>哎，秦花园，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3: 哎呀，真精神。<笑>
1: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0: 肯定高兴。游客朋友们，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被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1: 这是我让蒋景元家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想说，至今无名英雄，秦化元，谢谢。不是鼓掌，咱俩谢啥？这是撒叔叔应得的，这也是你应得的。
0: 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
4: 这件呢叫鹿行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2: 啊，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4: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2: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好的，谢谢叔叔。不客气。
1: 小斗啊，
2: 嗯，
1: 你知道吗？ 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哼，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行了行了行了，别拼了，你这嘴呀，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
5: 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嗯，
1: 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5: 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1: 哎呦，你行行行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走走，我请你叠泡馍，
3: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5: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笑>走，吃泡馍走。<笑>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够，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高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基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

0: 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支，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1: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3: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5: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4: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6: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8: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 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6: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7: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

0: 进行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2: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0: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2: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3: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4: 啊，一斤嘛，
5: 有好多个，
4: 要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6: 好钱，
7: 必须收看15元。
3: 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
10: 坐吃不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2: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杯就这样露出来。
11: 物量没有啊，
12: 因为不敢飞。
2: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13: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开屏啊，不累。
2: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人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2: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
1: 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2: 是
1: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1: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2: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1: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5-6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2: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 突然

0: 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他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筒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他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他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他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他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就
0: 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他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他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的满配，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他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它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它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筒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们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那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0: 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那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着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 同样的

0: 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嗯、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1: 嗯，
0: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
1: 嗯、
0: 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啊，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
0: 嗯嗯，
1: 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划掉，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 ，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四五十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1: 嗯，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1: 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
1: 嗯，
0: 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1: 嗯，
0: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啊，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嗯，
0: 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
1: 嗯，
0: 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1: 嗯，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

0: 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1: 账。这个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
0: 嗯，
1: 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儿，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
0: 就出问题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 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
1: 嗯，
0: 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
1: 嗯，
0: 也有。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
1: 嗯，
0: 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
1: 嗯，
0: 我觉得
1: 这个、
0: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2轮、4轮，还是6轮、8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1: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 法规。

0: 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只到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种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 就指挥大家

0: 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可以先点上了，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
2: 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

0: 0896-681-7165 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延安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

0: 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土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7: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8: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10。
3: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7: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0: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四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9: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9: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

0: 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2: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5: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6: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7: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5: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6: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8: 没有空
5: 壳
8: 吧？这个
5: 没。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6: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

0: 处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另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2: 4、3、2、1，
1: 好了，站。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
1: 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4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

0: 蛇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
2: 因为那也不敢承认。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
7: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
3: 韧性强，

0: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4: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3: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5: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6: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 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3: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7: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3: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8: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9: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10: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99.99%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就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物管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啊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9: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1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的个人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9: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1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我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

0: 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我们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的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啊，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星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

0: 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十八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

0: 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都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1: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0: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

0: 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阴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阴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1: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2: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 和鹰马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3: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

0: 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0: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纵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字。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嗜赌，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

0: 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1: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职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信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2: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3: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4: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

0: 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0: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那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6: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

0: 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友，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实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6集。
5: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6: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5: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1-2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

0: 玲玲等了近三年，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人告诉她，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她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她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年出现在他面前。
1: 初次见到易君年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0: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1: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0: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1: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0: 陈千里开门见山，
1: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0: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1: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0: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 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1: 让我和林文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0: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1: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凌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订旅馆时，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看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

魏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潮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

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河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

看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何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也与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何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何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何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何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之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
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地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
4: 对
3: 糖
4: 对，
3: 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

0: 那因为他口重，
1: 对
0: 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
9: 学徒的方法，主要是共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遗失的堆积物，共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破坏道路。
10: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2轮巡诊。
11: 大哥，
1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自身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2: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 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群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2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有意

0: 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

0: 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就职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2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 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0: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7-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

0: 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

0: 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三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三年第三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欣瑜直落两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三战全胜，这是王欣瑜连续第四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抵达比什凯克后，齐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3: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3: 好的，慧民。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 友好感情。今年呢是沙河组织成立

0: 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赫，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3: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4: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0: 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4: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4: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4: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3: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4: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3: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4: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4: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
2: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

0: 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0: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0: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2: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0: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2: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0: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0: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4: 往头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5: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阡府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5: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6: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

0: 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以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2: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 10.2 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再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8月30号，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泥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2: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2: 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会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0: 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0: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这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您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吗？在贵阳花溪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如今呢，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买完菜还能顺道在

0: 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嗯，可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
3: 建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4: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3: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联合发布八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天，暑期即将结束，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同时，多位儿科医生提醒，开学季也是流感、支原体感染、手足口病、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季，需重点防范。再来关注国际，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印度北部季风低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1号举行八月工作总结会议，各成员将围绕安理会本月工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重点议题发表意见。会议是否会提出新的冲突降温方案与后续议程安排值得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等议题。美国还准备在与 G20 成员的双边会谈中，推动各方配合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原